0: 田城用工580这样的平台，常态化开展了引才送岗活动，精准对接产业人才的需求。
1: 康厚林强调，要健全教师企业实现长效机制，畅通校企人才双向交流渠道，建强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全面提升院校实践教学与产教融合育人治校。各相关单位要持续用好人大监督督办成果，压实部门协同责任，常态化开展建议办理回头看，推动建议的办理落地见效。那各职业院校还要紧扣内江特色产业，优化特色专业与配套课程，深化校企的深度合作，聚力产品的研发还有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以精细化特色化的产教融合，赋能内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在我们内江资中的龙江湖啊，举办了国际的这个路亚的垂钓大赛啊。
1: 是的。
0: 昨天说到了大野春人是一位日本友人和我们中国的一位这个路亚的选手进行了一个组合，
1: 哎，对，
0: 进行了一个组合，两人进行了这个垂钓的比赛。那么日前呢，这个比赛是正式的落下帷幕了。
1: 嗯。
0: 到底哪些选手捧得了桂冠呢？我们记者呢在昨天也是进行了一番采访。那么6月8号，历经数日的激烈角逐，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挺钓大师赛在资中县的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圆满落幕，而且举行了颁奖典礼。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出席仪式，并为获奖的选手进行了颁奖。
1: 那本次赛事是从6月6号正式启幕，65组130名选手同台竞技。大赛采用的行业标准是2天的排位赛加1天的总决赛的一个专业赛制，每天的竞技时长呢有6个小时，全程以鲈鱼为唯一有效的坐钓鱼种，那搭配到了全方位的视频监控系统和国家级的专业裁判团队来执裁，全程都保障了赛事的公平、公正、公开。
0: 历经为期3天的高强度专业角逐，王新荣、于涛以总重8.95千克的成绩摘得了桂冠。宋春晓、李坤呢获得了亚军，周萌、崔吉祥获得了季军。那么资中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呢，拥有8000亩的这个原生态壮阔水域，配套了124个国际标准的专业艇位，是我们川南地区首个国际标准路亚的竞钓基地，成渝首家路亚艇 4S 俱乐部。这个基地呢，一期配套建设了用地65亩，落地的餐饮、精品住宿、亲子游这样的多业态的共合，构建起了集垂钓竞技、休闲旅居、亲子游玩一体的全路亚的全链条路亚文旅的综合体。
1: 那根据了解呢，赛事的热度一直在持续的升温，同时呢，后续的系列文体活动呢也已经蓄势待发。在本月底，龙江湖还将举办第2届川渝路亚交流赛，持续搭建川渝体育文旅的交流桥梁。
0: 光让这个国际友人或者说举办这种国际赛事呢，让很多我们本地的朋友体验不到这种乐趣哈。
1: 嗯，
0: 当然我也相信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肯定没有像我这样的空军选手全都是有获收获，对不对？
1: 那当然，
0: 对，有所收获哈。那当然也祝贺这次摘得这个成绩的一些这个队员们，希望以后有机会呢多来我们内江，包括我们资中的这个龙江湖来进行垂钓的娱乐哈。
1: 嗯，
0: 那关注完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文旅项目。昨天呢，我们记者从内江市文广旅局得到了最新消息，为了借力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的契机，内江呢精心推出了跟着省运游内江精品文旅线路，也同步出台了景区的免票优惠政策。
1: 那此次推出的文旅线路呢共有7条，以内江主城区为枢纽，串联到了川南的文旅消费走廊，深度整合全市的特色文旅资源，涵盖到了历史人文、自然风光、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为参赛的人员以及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游玩选择。线路的设计呢是紧扣到了票根经济的理念，以第15届省运会的证件以及这个观赛的票根为纽带，推动到了观赛的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动能，激活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的消费场景。
0: 哎，甭管您是15运会的工作人员还是咱们的观众朋友哈，只要您有这个票根，就可以凭票根来内江这个免费游览哈。
1: 是，
0: 当然在优惠政策方面啊，15届省运会期间呢，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可以凭有效证件，游客可以凭观赛票根，那享受内江多家核心景区的景点免门票福利。那都有哪些景区大家比较关心？
1: 嗯，
0: 比如说有我们威远的古佛顶景区、市中区川南大草原、隆昌的石牌坊展馆、资中文武庙，还有崇龙山南华宫、中国民族乐器馆、罗泉古镇的岩神庙、城隍庙、万寿宫和农耕文化展示。

0: 中心等等地点。
1: 那根据咱们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相关人员来介绍，此次系列举措呢，是内江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一个重要实践。通过赛事的引流、文旅的配套、消费赋能的联动模式，不仅能够提升城市的接待能力和服务品质，更能全方位地展示内江书画之乡田城的独特魅力，助力川南文旅消费走廊建设，为内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0: 你还真别说，在十五运会的举办期间啊，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教练员，包括裁判员和工作人员，
1: 是
0: 在忙碌这个比赛的同时，根本没有时间来到我们内江好好的游览一下，都是在投入到这个比赛的紧张的这个过程当中哈。
1: 没错，
0: 当然也有些观众呢，可能来到内江之后看完比赛，没有机会说我去到内江去哪玩一玩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您拿着自己的观赛票就能在内江的一些景点玩，我觉得这是非常的体贴的一种啊人性化的一种这个措施哈。
1: 没错，
0: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内江游览。当然，如果说有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已经回到家里面，没有机会来内江游览了，但是又喜欢内江这个地方，
1: 哎，
0: 您可以买一些内江的特产呢。
1: 哎，内江的特产，
0: 对，买一些内江的农特产品啊，或者说当地的一些名优特产，感受一下内江的当地的一些啊饮食文化或者美食特色哈。
1: 是的。
0: 那么，农业农村部啊，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在近日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的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的名录，其中我们内江的莲白啊，比如说东兴莲白，威远的五星枇杷，威远的耙耙柑，还有威远黄茶，资中的栀子等等102个产品入选到国家的全国名特优先的产品目录当中了。此外呢，还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的特制农产品的名录，全国共有144个农产品入选。那么在这次入选的这个目录当中啊，名单当中，我们内江有这么多产品能上榜，对于我们内江来说是一种肯定，对吧？
1: 是。
0: 尤其是这种农产品能够上榜啊，说明我们内江的这个农产品的啊，不管是种植啊，还是啊发展的这个规模，是明显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了。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提到的这两个名词啊，一个是全国的名特优先农产品，
0: 这
1: 到底指的是个什么？
0: 很多次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名特优先，名特优先到底啥意思呀？
1: 是，这个是指在这个特定的区域内生产，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或者说是独特营养品质特色，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稳定的供应量，还有市场认知度和美誉度比较高的，并且还要经过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定和核发证书的农产品以及初加工的产品。
0: 明白了，这意味着不光有这个大量的种植，还要受到当地的老百姓的认可，
1: 对，
0: 最重要的还得有口碑，最最重要的还得有质量，对不对？
1: 是的，
0: 质量好，有口碑，这可能有机会入选到名特优先的这个产品目录当中。那当然，刚才还提到一个词叫做特制农品，这就有一定的区别了。它呢是指产自特定产地的环境条件，具有稳定和可感知、可识别、可量化的独特品质特征，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群体，并经啊国家农安中心登录的这些农产品都可以纳入到这样的名单当中啊。那刚才提到了我们内江是有这些农特产品啊，包括啊名特优的这个产品，希望以后我们的更多的产品能够入选到国家级的名单当中，大家的选择性也越来越广，有更多的外地朋友通过购买我们的名特优先的这些农产品呢，能够了解内江。当然提醒您啊，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擦亮双眼，如果遇到一些比如说购物的这种欺诈呀，或者购物的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些这种啊、交易的时候，
1: 消费陷阱的时候，
0: 对对对，消费陷阱的时候，一定要积极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是。
0: 那么，我们内江市市场监管局呢，在昨天发布了关于618网络经营合规的提醒，这618也越来越近了哈。
1: 是的。
0: 网络促销活动呢，马上就要到来了。为了营造公平诚信的网络消费环境，规范促销的经营行为，咱们内江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网络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共同维护好良好的这个网络交易秩序。
1: 那首先要提醒到大家，这个网络经营信息呢是公开透明哈，依法在网站或者说您的网店的主页要显著的位置哈，持续的公示到您的营业执照、相关的行政许可证、还有经营者的身份信息以及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等声明，确保经营的主体可查，经营行为是透明的。那平台企业呢还需要认真的核验登记，并且定期更新你平台内经营者 者刚刚提到的这些所有信息。
0: 另外，网售的商品还有服务宣传要真实合法，不得对性能、功能、质量、销售情况、用户评价这样的内容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不得通过虚假交易啊、编造用户评价、虚构网络的数据流量这样的方式欺骗诱导消费者。直播销售内容呢，也同样需要合法、真实、全面和准确。说到这个网络购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我是个人有的。
1: 怎么
0: 比如说在网站平台上某个这个网店当中，买东西之前，我可能会，尤其是买旗舰店或者是官方店的时候，我可能会去看一下它的这个营业执照。资质就是你说的资质嘛，
1: 对，
0: 看一看它的营业执照，因为有些网店它的营业执照这个允许经营的范围不一定是你买产品的这个去这个范围。打个比方说，我买体育用品，结果一看营业执照卖的是五金，你说它的产品能是正规的吗？能是好的吗？
1: 那不好说。
0: 所以说，大家有时间或者有机会可以看一看你所购买网店的一些营业执照和资质哈。马上我们进段科点广告，稍后回来。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6: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齐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西陵大桥严重拥堵，桐梓坝大桥车都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民族路车都缓行，街心花园严重拥堵，上南街和平街正常通行，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严重拥堵，同飞路南环路严重拥堵，车家嘴立交桥转盘以及松山南路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正常通行，桐梓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新张路路段严重拥堵，中心路正常通行，革命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您我他。

0: 据本地多元清晰，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1: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在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丽江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关于618网络销售活动的一些经营合规的提醒。那刚才也提醒到大家了哈，在网络经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信息公开透明，还有网络宣传的广告要真实有效。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啊，明码标价，杜绝价格的欺诈。你像我们之前在参与到这个网络购物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有些店方是什么先提价后打折呀，先涨价后降价呀，
2: 是
1: 又搞什么什么
2: 定
1: 预定金啊，定金预付款，是不是搞一些有的没的一些活动啊。我们市场监管局提醒，开展网络销售啊，应当以显著方式公示或标明商品的品名、价格、计价单位，有附加条件的要显著来标明啊。采取打折减价这样的方式销售，应该来标明折价减价的基准价格。比如说你原价100，你打了八折，那肯定得卖80。你不能说你原价100，这个先打80，然后又送券，乱七八糟，反正搞一些有的没的。以前卖100，到这个618活动的时候，提价到150再打八折，那比100还贵，是不是？
2: 确实是这个问题。
1: 不得虚构原价啊，虚假优惠折价，不得实施先提价后打折，不履行价格承诺这样的价格欺诈行为。
2: 另外还有提供，比如说网络餐饮服务以及网售食品的，必须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或者说是备案。那保证来源合法、质量安全，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交易的商品。那建立健全进货的查验记录制度，如实的记录，并且要保存到相关的凭证。对发现的不合格的产品，应该立即停止销售。
1: 另外提醒到，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的方式实施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啊，还有服务正常运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尊重保护他人知识产权，不得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利权的这些知识产权的产品。
2: 那同时呢，还要求建立健全、便捷、高效的投诉举报处理机制，妥善化解消费纠纷，依法落实网购这些7天当中无理由退货的规定。那还有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应该积极的协助消费者来维权。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1: 不能说一买东西人就是消失了，甚至店都没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反正买过遇到过。我买的肯定不是那个旗舰店哈，就是可能个人的这个小店，买了什么东西我不记得，可能生活用品吧。买完之后7天都没到，3-4天左右的样子，
2: 他就
1: 看到了这个出现质量问题了，想要去维权，一看店都没了。
2: 是，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去告诉平台，平台会告诉你，他说啊，他已经就是比如说关门了或者怎么样关店了，他这边就没有办法帮你怎么怎么样。
1: 一般都是注销了，跑路了。
2: 对，然后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1: 当然，有些平台这个客服，平台客服也会告知你说他们的店铺的，比如说有一些抵押金啊，或者平台的那个入平台的那个交的押金的时候啊，以这样的资金先给您进行赔付哈。当然很多的这个电商平台还算是比较合理，或者说比较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哈。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网络购物当中，不管是不是618什么以前所谓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节，任何一天您买东西的时候遇到自己的这个权利受到侵害了，记得拨打12315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啊。昨天呢，我们四川的这个高考呢正式结束了，很多的这个高考完的同学呢慢慢的要步入到自己的假期当中。不管考的怎么样，起码这高中3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自己最辛苦的时间已经这个给自己一个完美的交代了，对不对？
2: 对
1: 啊，接下来散散心，玩一玩。当然还有部分朋友可能会利用这个高三毕业的暑假期间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
2: 什么事
1: 儿？是不是
2: 啊？我不是。
1: 我是
2: 啊。你是啊？
1: 大家一听是什么事？你俩是不是说相声的？
2: 人家打哑谜呢，是吧？
1: 是什么呢？暑假，尤其是高中毕业的暑假，学驾照。
2: 确实是这样的。
1: 是不是很多同学都会选择这个时间？因为但是要提示一点啊，有些同学是高三毕业之后满了18岁，有些没满18岁。
2: 没满18，
1: 我听说有17岁多、
2: 这个、
1: 不到18岁的同学高三也
2: 有。差一点的还是不行哈、
1: 啊，
2: 朋友们。
1: 肯定啊，我们国家有规定的哈。那刚才也说到了，不管大家是旅游还是暑期学驾照，咱们内江公安交警呢也给出了一些暑期您学驾照的这个注意的须知啊。你比如说，如果打算学驾照啊，申领驾驶证的时候啊，首先要注意年龄，不管您是考 C1 还是 C2 的这个驾驶证，都需要满18周岁，才能去考驾照。
2: 并且他还是以这个居民身份证登记的这个出。

0: 生日期为准，你别跟别就是别人说，给工作人员说啊，我明明就是这一天出生的，我身份证上面他那个日期不对，他不行，他就是以你的身份证登记日期来为准的哈。
1: 我还有听说什么呢？他跟人家工作人员说，我虚岁是吧？我你虚岁80呢？对，我们要按这个身份证的登记时间为准啊。
0: 是的，
1: 你不要说你虚岁，我你知道我听说过有很多的地方习俗不一样，有些地方的虚岁虚2岁，
0: 就是你
1: 虚的不是1岁。打个比方，我今年17，我说我虚岁18，有些地方说17岁，他说虚岁20
0: 啊，这都虚了3岁出去了。
1: 虚岁19不是20，虚岁19，
0: 虚了19。我理解这种算法，因为他们说，比如第一，你这一年，比如说你是2000年出生的，对不对？2000年你算1岁
1: 啊，
0: 对。然后你翻到了这个，比如说2000年一过，你到2001年的时候，你就已经算又长1岁了。
1: 啊、
0: 那你总体是不是就比你实际年龄高了2岁？
1: 我2000年生的，2000年打个比方说1月1号元旦生的，
0: 啊、
1: 那么2000年6月1号我不才6个月吗？怎么算的是1岁呢？我2000年12月31号。
0: 当年2000年就算你1岁了，
1: 白让我长了1岁啊！我自己不明不白长了1岁，是不是？
0: 有些地方算虚岁真是这样的，我最开始我都懵过，真的很懵，我觉得。
1: 所以这个年龄的算法，我们不管你是不是虚岁，还是地方风俗啊，
0: 对，
1: 一定要按身份证的登记信息为准。
0: 是。
1: 另外啊，证件的要求，有些同学说，那我去学驾照、考驾照要准备什么呢？
0: 嗯、
1: 一定要拿自己的身份证原件啊。
0: 哎、
1: 目前全国已经实行了驾考的异地通办，异地报考的不需要提供什么居住证啊、暂住证明。有些同学说我是外地人、
0: 嗯、
1: 啊，比如说我是自贡人，我在内江上了高中、
0: 啊、
1: 考了大学
0: 啊，
1: 那我考驾照怎么考？你不需要提供什么居住证、暂住证，只要拿你身份证就行了啊。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当然还会有一些身体条件的要求哈，大家也可以比如说直接去到他们这个机动车驾驶员的专项体检，可以在车管所指定的医疗机构、
1: 啊、
0: 或者说是便民体检的网点来办理，全程也是非常的快捷和高效哈。
1: 没错，
0: 一般是包括到裸眼、矫正视力、变色力、听力、四肢躯干运动功能的一些基本的检查哈，
1: 嗯，也就是说可能要做体检，同学们一定要做好这个提前的准备哈。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考驾照呢，对于自己来说，可能也是高三毕业的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儿，因为现在家庭的这个车辆都是已经非常普及了，基本上家家都有一辆，至少一辆汽车了。那同学呢，可能在成年之后，可能也要有这种比如说自驾游的这种需求，那么一定要有驾照才能去开汽车哈。
0: 是，
1: 所以同学要考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相关的规定，选择正规的驾校来进行报考和学习哈。当然有一件事儿啊、
0: 嗯、
1: 学驾照夏天的时候学那可遭罪呀、啊、我不知道你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学的，
0: 我学的是冬天学的，因为我、
1: 啊、这么巧，你为什么会选择冬天报？
0: 因为我觉得
1: 就怕晒，是不是？
0: 对，太晒了，而且你也知道、就是、
1: 你怎么这么机智，我是不是机智如你啊？
0: 而且你要知道，一般学驾校的地方，它都比较偏，对吧？你学这个，
1: 哦，是、
0: 哎、
1: 是，
0: 它就会有很多蚊子，我又特别招蚊子，
1: 哦、是，
0: 所以我就选择冬天去。
1: 冬天没蚊子，
0: 我
1: 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哪怕冷一点都可以。
1: 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0: 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一个是蚊子，一个是因为太阳太毒了。
1: 那在南方还好，你要敢搁到北方去，冬天学驾照手都伸不出来，冻得都直颤抖。
0: 没办法，
1: 在南方还好，
0: 南方有这个条件可以选择一下。
1: 哎，你还。还比较，我就是夏天，我不是说了，我高三毕业的时候暑假学的嘛，
0: 肯定晒得黑吧、
1: 哎？我本身我就黑，我学驾照的时候，有些同学学员都以为我是非洲人，以为我是外国友人。当然，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蚊子咬是肯定的，因为驾照那个教练场当中啊，以前我学的条件没现在好，以前那个就是周边甚至可能有野草，
0: 对，全是那种草笼笼。
1: 坐在你只要你练完这一把去旁边休息的时候，坐那个木头凳上的时候，
0: 是
1: 周边全是野草那种土堆，哎呦，那蚊子多的给你咬的要真的挡不住，
0: 确实。
1: 当然说到这个蚊子咬，我们四川的这个蚊子到底多不多，而且这个蚊子现在呈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活跃度、
0: 嗯、
1: 在四川呢，大家哪些地方比如说川南川北川西川东哪些地方最受蚊子咬、
0: 哎、
1: 这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哈，尤其是高三同学学车的同学啊。最近呢，四川疾控发布了2026年第一期的医蚊活动指数和防护建议，预计6月份啊，四川医蚊的活动指数呈现了区域分化。那么川西潘西地区呢，医蚊不活跃，也就是高原地区蚊子少啊，就这么简单的理解
0: 啊。
1: 成都平原川东，我们应该属于川东南嘛，
0: 嗯，
1: 川东以及川南地区医蚊呢是比较活跃的，比如说遂宁的医蚊比较活跃啊，但是在没有这个医蚊非常活跃的地区，就是说我们算是比较活跃吧。
0: 是的呢，来关注一下四川疾控啊，这个疾传所的专家介绍呢，咱们提到的这个白蚊医蚊呢，俗称就是四川这边的花蚊子。
1: 你们叫什么蔑蚊哈？
0: 不，就是花蚊子。
1: 花蚊子。
0: 哎，对，一看就是那种就是黑白相间的。
1: 蔑蚊是啥？

0: 它比蚊子更小，就是那种一个小黑点扒你身上。
1: 那个熊吗？
0: 都挺凶的。
1: 都挺凶。
0: 是的，这个白纹伊蚊，也就我们说花蚊子，是四川比较常见的这种伊蚊的一个代表了。就体型比较小，通体是黑色，但是肩有这个白斑，而且呢，中胸部的话一般有一条非常明显的白色的这个纵纹。
1: 哦，白圈白环哈。
0: 是这个常见在5到10月，然后呢，早上的7点到10点，下午的4点到7点。是比较活跃的。
1: 那么怎么来防范，怎么来预防呢？我们在半点之后跟您详细说一说。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0分。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天津街、中央路以及民族路路段、街心花园路段正常通行，上兰街车多缓行，和平街正常通行，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车多缓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车多缓行，松山南路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正常通行，东同路车多缓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栖霞路十字路口、肇信中心十字路口畅通，临江路、新江路路段、中心路路段、农校街路段严重拥堵，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盛路车多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三元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0: 0832-220-8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5: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9号重申，中国在台海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和菲律宾绕开了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

0: 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了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九号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0: 9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的试验验证。
1: 检察机关依法对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韩松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0: 根据云南昆明警方9号通报，5月4号，廖某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其丈夫张某等一行4人出境后疑似失联被困。接到报警之后，公安机关立案侦办，全力开展案件侦查。经过多方努力，4人在6月9号安全回国。
1: 关注到财经方面，针对美方将阿里巴巴、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的涉军企业清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9号表示，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2026年前5个月，我国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
1: 根据有关工作的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3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
0: 文体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裁判员名单，3人分别以主裁、VR 裁判和助理裁判身份入围。
1: 近日网传河南安阳为奔跑吧节目组的录制支付了80万元的费用，当地辟谣说节目组工作人员在安阳期间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均是由节目组自行承担，本次节目未向安阳收取任何费用。
0: 现年80岁的香港电影人黄百鸣因内幕交易罪，6月9号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入狱5个月，另罚款超过9.9万港元，需支付调查费用约37.4万港元。
1: 当地时间6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现场观看 NBA 总决赛的第3场比赛。根据了解，特朗普是首位公开专程现场观看 NBA 总决赛的在任美国总统。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附近海域坠毁。他表示，机组成员状况良好。
1: 联合国8号在纽约总部举行一年一度的追悼仪式，缅怀2025年因公殉职的136名工作人员。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他们是来自32个国家，其中80人系在加沙地带工作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人员。
0: 根据印度方面表示，印度多座2线、3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了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金困难。印度自助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说，造成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是银行优先将现金调配到了大城市。
1: 新西兰首都惠灵顿9号遭遇了强风和巨浪袭击，惠灵顿机场的一架小型飞机被吹翻。新西兰政府8号晚发布了强制疏散令，要求惠灵顿南部海岸的居民撤离。惠灵顿南部和东部地区当晚也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0: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弟弟安德鲁·蒙巴顿·温莎近日在其住所附近驾车行驶时，被拍到面部出现了大块的淤青，引发外界猜测。知情人士表示，无需担忧安德鲁的面部淤青，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但其以医疗保密为由拒绝透露更多细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一下两三轮驾考下乡啊，是不是在内江真的有？那么刚才经过我们的查询呢，那目前啊，虽然说2026年多地都已经开展了常态化的这个送考下乡的服务哈，你比如说有贵州、广西、湖南、云南、福建等地啊，但是呢，比如说浙江、河南、四川等地的部分县市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像你说到的送考下乡的服务啊。
1: 是的，
0: 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咨询一下我们，比如说当地的内江的12345啊。或者拨打咱们的交管12123，都可以来进行咨询一下，看内江什么时候开展，或者说啊什么时期开展，因为说了不定期嘛，
1: 对，
0: 也包不包含我们内江的这个地区啊，各县也行，您可以来问一问哈。
1: 没错。
0: 那刚才说到了说考驾照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这个学驾照学得慢，加上蚊子叮咬，学得慢加上蚊子叮咬，这是最痛苦的时间了。教练又骂，蚊子又咬，你说学起来多难啊？
1: 相当不好是吧？
0: 学驾照高三同学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为什么这么？讲一教练要是真过分了，咱可以投诉他举报他，如果说教练唠叨两句，我觉得唠叨就唠叨吧，
1: 对，
0: 因为学驾照有些有些人啊，这个那个手脚的那个笨的程度啊，
1: 不是不协调，咱叫
0: 比如说教练看得着急，你同事你同学看到也着急，你这一把再也下不来，我们都上不去，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学驾照的时候多分耐心。我为什么说要同学们要平稳心态呢？再一个，你自己调整好心态，你上车也不紧张不慌。
1: 是。
0: 你要一慌，你方向都打不明白，打了几圈都算不清，是不是？你说你怎么能学得快呢？哈，
1: 没错。
0: 那当然，刚才说到了防蚊虫叮咬呢，也有一些这个办法啊，平常家里边。包括我们的驾校当中，咱做到一些这种提前的预防措施。
1: 嗯，
0: 比如说，如果驾校有一些什么瓶瓶罐罐、大废旧轮胎，咱改造成的什么花盆或者里面有积水，咱把这里边的积水赶紧倒掉，翻盆倒罐，不留任何积水。
1: 这简直是蚊虫培养皿，好吧？
0: 对，里面你像这个季节，应该就是孑孓最多、最繁盛的季节了，
1: 是
0: 就是蚊子的幼虫嘛，对吧？
1: 对对。
0: 地漏啊，下水道啊，保持干燥，不存这个死水。
1: 嗯、
0: 家里呢，如果说有这个泡菜坛子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坛子，沿沿的那个坛边的那个水啊，一定要勤换一点。
1: 是。
0: 或者你加盐在里边，蚊子就不会叮了。
1: 是，那这是针对环境上边哈、那如果是针对个人的防护的话，
0: 那怎么办？
1: 外出的话尽量是穿一些浅色的长袖长裤。很多人说、
0: 哦、
1: 啊，那个那么热的天我还穿长袖，你买个那个防晒衣嘛，
0: 防晒衣嘛，
1: 或者那个什么防晒的冰袖嘛，这样也行。
0: 哦、
1: 如果说呢，你实在觉得不愿意、不乐意，那你再暴露
0: 就退款回家躺着。
1: 不是这个暴露的皮肤，
0: 那就不学了，好不好？
1: 你就用一些什么驱蚊液嘛，或者说花露水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呢，早上的7点到10点，下午的4点到7点呢，就是。是少去一些什么树荫下边啊、草丛里边啊，然后水边上啊，这都是这个蚊子比较集聚的一些地方哈、
0: 嗯。
1: 那当然，如果说是在家里边的话，尽量就是安一些纱窗、纱门、睡觉的时候用蚊帐。如果室内的话，什么电蚊拍呀、灭蚊灯啊、蚊香液呀，这都是可以使用的哈。
0: 其实你像夏季的时候，蚊子不光会叮咬，让大家比较烦恼，最重要的是有部分的带有携带病毒的蚊子可能会传染疾病，对不对、
1: 嗯？
0: 专家也建议啊，如果被蚊子叮咬出现了，比如说发烧、皮疹、关节疼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到医院就医，告知医生被蚊子咬过或去过蚊媒传染病流行地区。发病期呢，一定要挂蚊帐，避免再被咬，防止病毒通过蚊子来传播给别人。这是防范的一些这个手段和方法，希望大家能了解一下哈。
1: 嗯，
0: 当然这夏季出门啊，避免不了被蚊子咬，因为夏季也是蚊子的繁盛期嘛，哈。
1: 是的。
0: 如果说出门运动运动的话，可能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蚊子应该跟不上你吧。
1: 这个要看你跑多快了。
0: 那你得是永动机，永远别停下。
1: 因为你知道，
0: 一旦停下来坐在比如说这个球场边上休息的话，蚊子立马就来，你出了一身汗，一股味儿，你说最吸引蚊子，而且热量又吸引蚊子，对不
1: 对？
0: 对，人在散发那个体热的时候，肯定会招大片的蚊子。所以说别下场，一直跑，
1: 一直跑，有永动机。
0: 说到这一直跑一直运动呢，之前跟大家说过，我们塔山的那个足球场，塔山公园足球场，不是说在施工过程当中吗？最近有这个最新的消息了，我们的这个塔山体育运动公园这个足球场马上就要开放了。
1: 哎，
0: 而且这个比如说开放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场地，开放的时间包括完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将在课点之后跟您说一说，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到我们 FM102.7 内江交广继续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啊、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102期直播互动和我们保持联系，稍后见。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塔山体育运动公园咱们的足球场马上要完工了、大家都比较关心。我身边的，我听说有一些球迷都一直在问我啊，说你上次播这个新闻的时候说那个体育公园那个体育场足球场啥时候能完工，啥时候能踢上啊、而且到时候免不免费呢、大家都比较关心，对不对？
1: 非常的关注啊。
0: 最近我们记者又来到现场进行了一番打探哈，看到现场的这个施工人员正在有序的进行着，比如说围网的安装、配电柜的布设，基本上就进入到尾声了。场内配套道路的沥青铺设和场外休闲步道施工在推进当中啊，环节高效衔接。那根据了解啊，将在本月中旬竣工的，这个就是咱们的塔山体育运动公园。既然说到是运动公园，那就不只是足球场了哈。
1: 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塔山体育运动公园呢，并不是简单的这个社区绿地。根据相关的规划呢，公园是新建了刚刚咱提到的这个足球场之外呢，还有这个乒乓球场、羽毛球场等等比多处的标准化的一个体育场地。那总占地面积呢是3271.22平方米，同时呢还有配套建设的，比如说5公里的环形健身步道，还有生态休闲区域、公共停车场、公共厕所这些便民设施，功能覆盖的专业运动、日常健身、亲子休闲、户外散步各种各样的场景，实现了一站式的一个运动休闲。
0: 看来不光是足球爱好者能玩，还有其他的一些爱好者也能来到现场进行一些娱乐啊，比如说打打乒乓球、打打羽毛球，是吧？
1: 一家人的运动都涵盖其中了。
0: 至少对于咱们内江市民来说，以后又多了一个体育运动的好去处。大家也比较关心什么时候能用呢？我们记者根据施工人员的这个施工团队的负责人了解到哈，园区呢现在在收尾工作，确保6月中旬能顺利交付，也就意味着6月下旬基本上就能用上了啊。当然，刚才思思也说了，刚才思思也说了，这个配套的球场又比较多哈。那大家也比较关心啊，这个球场怎么收费呢？此前城南新区呢，因为长期缺乏标准化公益性的公共足球场地，爱好者都要开车跑到比如说市区里边别的地区啊学校当中来踢踢球、运动运动。那么这个公园建成之后啊，足球场将面向公众啊来进行开放，兼顾公益性和低收费来运营，可以辐射周边新建的数十个小区和数万居民了。
1: 是的，那据了解呢，这片即将焕发生机的这个土地呢，曾经呢就是一块土石帮的这个填埋场。

0: 嗯，就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呢突然很贫瘠，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当然设计团队呢是采用到了一种新的策略，然后布设了排水管网和这个雨水的收集系统，而且还引入到了海绵城市的一些技术。经过近两年的治理呢，这片城市的伤疤呢正在逐渐转变为这个城市的绿肺哈。
1: 哎，以后真是大家都特别期盼啊，多了一个足球场真是太好了哈。那当然这个项目的建成呢也将助力城市的城乡15分钟健身圈啊，方便周边的这个群众能提供一些体育休闲的这个娱乐活动哈。
0: 是的，
1: 我小时候一直以来的这个最大的梦想就是不上班啊、不上学不上班、然后踢踢球，回到家之后吹吹空调，吃吃凉西瓜，这是我从小的一直个梦想。
0: 哎，
1: 我不知道女生小时候都怎么过，你们那时候你跳皮筋吗？
0: 跳皮筋，我小时候还踢足球。
1: 是不是不知道
0: 啊，我知道跳皮筋儿，
1: 你知道啊？
0: 我跳，知道啊。
1: 哇，我
0: 什么256、257、282、931？
1: 那你没跳过
0: 啊？这怎么这么没跳过了？
1: 你不是00后吗？
0: 我跳过，
1: 00后
0: 现在也跳啊！你学校还有专门的这个跳绳课呢，有些
1: 啊，你没有跳过马兰开花21、251、256、257？那你跟我们70、80后不差什么呀？
0: 那可是，
1: 你是不是隐瞒年龄了？你实际上是80后。
0: 乱说，这样一个这种传承已久的这种童谣，那肯定要一直传承下去。
1: 女生小时候就是跳跳皮筋儿，但是这个没男生玩的项目多，我敢是这么说。因为男生是打打闹闹，踢踢足球啊，跑跑这么这个玩玩这个各种各样的项目。我觉得女生都相对来说偏文静一点
0: 啊。你确定吗？四川地区的女孩子也小的时候玩的也不太文静，
1: 也比较疯，是不是？
0: 对呀，
1: 玩的疯，回家就是希望能够吹吹空调，吃吃西瓜，这是人生最惬意的事儿了。
0: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空调，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下、放学之后回家就是吹风扇。然后如果能有一个
1: 后跟我没啥差别，我
0: 有一个冰镇的西瓜，那个简直是
1: 你也没赶上什么好时节，
0: 没赶上好时节，家里条件就这样。
1: 你像现在的00后出来最大的有26嘛，20岁出头的这个年轻朋友，好像他出生以来就像我们要说小时候没空调，他都以为我是清朝人。他问我见过慈禧没有，
0: 这么夸张。
1: 我一说我小时候没吹过空调，小时候没用过什么平板电脑，那些年轻人都说，那你是不是见过慈禧
0: 啊？现在小朋友们就是这么有梗了，已经。
1: 对，就他们都觉得我跟他时代差的很多。那我听你这一描述，没差什么。
0: 家里条件有限的，只能这样了。那只能这个大风扇呼呼吹呀，然后有一个冰镇西瓜，都觉得哇太棒了。
1: 哎，真是啊！我记得我家也就是我上了初中吧，上了初中家里才有这个空调。小时候的童年基本上就是洗凉水澡和吹风扇这样来过的哈。
0: 是。
1: 当然这个西瓜是没断过，西瓜是我从小我们家里面就没断过。我们北方有这样的习惯，不是习惯，就是我家吧，我不能代表别人哈。我爸买西瓜都是按麻袋买的。
0: 哎呀，
1: 因为我们那个地区，我们河南地区正好是黄河沿岸，我们那边有黄河滩能种西瓜，西瓜在我们当地是算非常便宜的水果。我小时候我记得西瓜是2分钱一斤
0: 啊，
1: 你就知道什么概念了。虽然说那个时候工资也不高嘛，我小时候就是我80后嘛，90年、00几年的时候，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工资也不高，但是2分钱的西瓜，对于一般的家庭，大多数家庭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压力。
0: 是。
1: 所以我爸那时候，我们家买西瓜的时候，就是论麻袋买，一买就是4、5个、7、8个。
0: 哎呦。
1: 我跟我爸一块下去抬。
0: 哎呦。
1: 一块搬，甚至我妈也下去一块搬，搬上一麻袋之后，小时候那时候就像你说的，家里。

0: 就是按麻袋买吧，一般
1: 我们都是按麻袋。
0: 家里面的话一般都是几个几个买，
1: 反正
0: 小的时候就是两三个两三个往家搬。
1: 我小时候买西瓜还是什么方式呢，还不是去菜场或者说去到什么超市啊农贸市场
0: 买。批发市场。
1: 我小时候因为我们那是种瓜区，种西瓜区、很多的瓜农开着三轮车、就是三轮拖拉机、哒哒哒哒哒哒开到你什么家属院楼下呀，开到什么你的家门口啊，买西瓜这么大喊、那个时候居民就纷纷下楼自己拿着大麻袋，然后你挑你的我挑我的。我为什么刚才说我们那儿呢，因为那个时候一买西瓜家家都是这么买、下来三四个人两三个人一买一麻袋两三个人扛回去都是这么买、
0: 那能吃多久呢，
1: 能吃我看好夏，因为我们那儿夏天特别热嘛，38-39度小时候都是这个温度
0: 啊、
1: 基本上如果买五六个西瓜也就是一天一个吧，
0: 啊，一天
1: 一个，
0: 一个礼拜小五六天的就
1: 能干完。对，一个礼拜，因为瓜农也不是天天来，他也是偶尔过来一趟，所以可能就因为他来的不频繁，
0: 我们
1: 一买
0: 就
1: 买得多
0: 一些。
1: 对，小时候吃西瓜那真的是实现了西瓜自由，但是现在发现瓜多多少少有点贵了，我都是半个半个买了。
0: 而且现在的西瓜和以前我觉得有些也不太一样啊，
1: 有
0: 什么口感啊，然后还有品种啊，现在越来越多了。以前最知名的，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妈跟我说的是麒麟瓜，而且
1: 你们这儿是从小就吃麒麟瓜是吧？我小时候我都不知道有瓜的这个品种这个概念。
0: 不一定是有所有人从小啊，至少我们家的话是很喜欢吃麒麟瓜，因为我们家的口喜欢吃那种翻了沙的西瓜。但是
1: 翻沙瓤。
0: 对，沙瓤的。但有些朋友他可能不喜欢吃那种翻了沙瓤的，他喜欢吃那种
1: 水润润的。
0: 哎，对，每个人喜欢不一样。
1: 面面的，是不是吃起来瓤瓤的那种？
0: 我喜欢吃沙瓤的，我觉得那种吃着口感很好，然后再冻一下的话，那口感更棒。
1: 哎呀，你看来是会吃的人哈。当然，有些朋友就感叹说，现在再也吃不到小时候的味道了，感觉现在西瓜一吃起来西瓜味儿不足，二好像这个瓜甜的越来越甜，但是甜的不正常，很多人都传出这样的谣言。
0: 是，
1: 那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是西瓜大量上市的时节，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返场了。那我们刚才提到说西瓜甜的不正常，到底正常吗？记者也帮大家调查了一番。消费者呢感受到西瓜更甜了，其实是品种持续的优化和栽培技术的提升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我们记者采访到了西北农林大学的一些园艺研究员，他说到，相比于小时候那些老品种啊，现在西瓜的糖度一般能达到13%，
0: 哎呦，
1: 个别品种达到14%啊，甚至15%，吃起来会自然很甜。用像你们有人传的什么用西瓜，用什么西瓜里面是打什么甜蜜素，打什么糖浆，注射什么溶液啊，这样的注水的话，西瓜第二天就坏了，
0: 哎，
1: 直接就你记不小时候你切开那个坏瓜，直接流汤了，就不是那种完整瓜了。那种一旦有外面那什么所谓的药物介入的话，西瓜肯定坏，放不住的哈。
0: 是，至于现在还有比较大多数人比较喜欢吃这无籽西瓜，不想吐籽儿嘛，对吧？然后有些人说它是这个转基因食品啊，
1: 不是正常长的，
0: 不是，它是它的诞生依靠的是染色体工程，和这个基不基因转不转没关系哈。相关专家也是介绍了，一般的西瓜呢，它都是二倍体，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那无籽西瓜的这个培育路径呢，是需要先用秋水仙素来处理普通的二倍体的一个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巴拉巴拉一系列的一个咱们的专业术语之后呢，哈，咱们这个西瓜染色体配对紊乱，然后结出了不正常的这个种子，就长成了咱们现在很多就是小朋友喜欢的这个无籽西瓜。
1: 明白了，您虽说这个无籽瓜，您切开之后一看，那籽还是白软的那种籽，它还是带有籽。
0: 对，你别以为它没熟是催熟的，人家熟了。
1: 只是那籽不用你吐了，能嚼烂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西瓜这刚才说的两种谣言，一是什么甜蜜素啊打针了、假的；二是什么西瓜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不能吃，也是假的哈。
0: 是。
1: 此外，西瓜跟桃子一块吃能要你的命。这种说法专家也是证出了这个假消息。专家说了，食物相克论啊缺乏科学依据，适量饮用可以，西瓜要及时的冷藏保存啊，切之前呢要洗净这个西瓜的皮，刀具一定要清洁好啊，不必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所以说没有
0: 隔夜瓜也没问题哈。
1: 对，没有说西瓜和桃子一块吃会要命这一说法哈。大家不用乱传或者相信哈。时间来到了8:58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啥是夏天最好的饮料？很多人说是冰可乐、冰雪碧哈，但是要我说呢，应该是一杯冰镇的柠檬水，这个呢是非常解渴又舒适哈，而且呢还是咱们本地的柠檬。我们本地的柠檬最近呢又有新消息了啊，我们内江的柠檬闯世界了，海关提速保通关。六月份呢，虽然不是传统黄皮柠檬自然成熟的季节，却是企业利用错峰上市机遇销量增长最快的一个窗口期。就在前几天，市中区的林家镇新茂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冷库里边呢，2200箱色泽金黄、果形饱满的鲜柠檬整齐的码放，这批30多吨的鲜果呢即将启程，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口哈萨克斯坦。当天上午呢，内江海关监管科工作人员也是冒雨上门查验，用专业高效的服务为川字号的鲜果出海打通出口的快车道。在冷库里边，空调的冷气和鲜果的香气相互交织，工作人员在一箱箱码放整齐的货物之间穿行，他们蹲身仔细核对产品的标签，包括了品名、生产的日期、包装厂和果园注册号等等，来确保呢标注规范，信息无误。内江海关监管科查验人员彭敏就向记者介绍了，说这个新鲜的柠檬是容易腐坏的，高温天气下呢，查验工作必须要高效精准，既要严把质量关，又要抢时间保新鲜。一边介绍，一边随机的抽取样品，手持刀具，麻利的剖果，仔细检查，排除病虫害隐患。

0: 确保出口产品的质量安全。针对这个鲜果保鲜期短、时效要求高的特性，为保障企业在旺季快出货、出好货，内江海关也是开通了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实行7×24小时预约查验和随报随检，运用云发签等智慧化手段，实现了单证呢线上快速签发，通关的时长压缩了90%。这种即报即检即放的模式，叠加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等智慧海关手段，让企业呢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大部分的通关手续，真正实现了出口的零延时。奚某源公司的经理就说了，说这批柠檬呢，如果说今天能够装车发货，那么预计3到4天就能够到哈萨克斯坦客户的手中，这个速度会不会太快了？我们的快递啊，可能国内都需要3天甚至以上哈。这批柠檬呢，也是他们公司在6月实现的首次出口啊。今年呢，全部实现了自营出口。2年以来呢，海外的市场不断的扩大。他们说了，有了内江海关的保驾护航，他们拓展国际市场的信心也会更足。根据了解呢，这家公司是一家集柠檬种植、生产加工和品牌运营于一体的创新型的企业。他们通过公司加联合社加合作社再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有力地带动了当地柠檬产业的发展。公司呢，在永安、临江、朝阳、全安等多个乡镇布局，已经建成了8个标准化的种植基地，总面积呢超过7000亩。
1: 那么据了解呢，2025年四川柠檬出口额连续2年稳居全国首位，柠檬已经成为四川省唯一出口超1元的果类单品，是四川农产品出口的金字招牌。
0: 关注完了柠檬，咱们再来关注到另外一种能够直接吃的水果。直接吃，那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啊。
1: 是的，但是呢，也不建议直接吃。
0: 是另外一种能直接吃的水果呢，就是李子啊。这个季节呢，也正好是李子的丰收季了。
1: 来关注一下，在最近哪里的李子成熟了呢？
0: 成熟了，正是李子收获的季节了。
1: 在市中区永安镇新房村正源专业合作社的凤凰李种植基地当中啊，一颗颗饱满圆润的凤凰李挂满枝头，迎来了丰收采摘季。
0: 是记者去到这个凤凰李的种植基地，就看到了满目翠绿的李树长势繁茂，凤凰李呢沉甸甸的缀满了枝头，阵阵的清甜果香是随风漫溢，沁人心脾。务工的村民们也忙碌地穿梭其间，熟练地挑选、采摘、装筐，分工有序，干劲十足。一派硕果盈枝、产销繁忙的丰收景象就呈现在了记者的眼中了。
1: 是的，来关注到正源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周玄希就说到了，基地种植了10亩凤凰李，6月6号呢正式开园采摘，采摘的周期啊将会持续到6月20号，而且呢今年果树长势良好，预计总产量近10000斤，那么市场销售价呢是6元每斤。当前正值凤凰李上市的一个黄金期，基地每日吸纳10余名周边村民就近务工，保障鲜果及时采收、新鲜上市、有序供应。
0: 是哈，喜欢吃李子的朋友们一定要
1: 千万不要错过，
0: 一定要关注起来了哈。
1: 你喜欢吃哪种李子？
0: 这个李子
1: 什么口感的？
0: 这个枫糖李它就是这种偏褐色嘛。然后还有一种那种就是最
1: 基础的偏青色的，
0: 青色的，但是它的体型要比传统果树大很多的那种，叫什么李来着？
1: 就普通的，我也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品种。
0: 反正李子的品种在咱们内江挺多的，
1: 对，非常多。
0: 很多这种稍微大一点的种了果园，种了果树的果园哈，它都会对外的去开放采摘。你看眼下已经，过了一半了。
1: 对，
0: 周末的时候去摘李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1: 是的，这个季节真的吃一点什么桃子呀、李子都是觉得特别的舒服的。因为我其实从小就
0: 丰收季嘛，眼下
1: 非常的喜欢吃这个李子啊。那么继续来关注到这个凤凰李的相关消息。为了拓宽销售渠道，稳定市场销路，那基地呢采取的是线下批发加上线上零售双向销售模式。在线下呢，成都、重庆等地的批发商上门实地进行采购批量订货，那线上呢就会依托网络平台来拓宽销售渠道，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实现产销两旺。
0: 嗯，是在采摘的同时呢，基地里边的蜂糖李也在精心的管控中。
1: 蜂糖李真的也很好吃，
0: 它就是以前的外观，但是呢它的体型会更大哈。
1: 嗯，
0: 说目前呢他们基地呢种植蜂糖李也有60亩，预计今年的产量有2万斤左右，产值是40万元左右。等这个凤凰李采摘完了之后呢，蜂糖李又会紧接上市哈。目前呢这批李子是长势比较稳定，预计收益和产业效益呢都会比去年来说有所提升了。
1: 是的，小小的李子产业啊也是撑起了乡村富民的大产业。

0: 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啊。现在大家玩手机，你比如说，就不说以前那些开 VIP 的软件了嘛，就说之前我们刷着免费的一些视频软件，如果你想看它的合集，你发现刷一刷的会弹出广告，但这个广告还好，稍微有点良心，你旋转手机、翻转手机，它不会自动的跳转，在某些 APP。你要打开它首页的广告的时候，你一不小心手机斜了一下，或者是翻了一下，
1: 它就给你跳转了，
0: 它就直接给你跳到广告页面的那个对应的软件或者是对应的链接去了。
1: 对，或者是这个广告页面，就打个比方，它广告页面是介绍一些小游戏啊，你不小心怎么样，它就马上进入到那个小游戏了。
0: 是的，
1: 就觉得挺烦恼的。
0: 这就是 APP 的窗口跳转，涉及到一个乱象了啊，因为有太多的用户呢反馈APP 信息窗口乱跳现象。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呢，日前督促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的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是
0: 说不要乱弹广告啊，稍不注意一翻手机就直接跳转了，
1: 很烦的。我又不是主动要去点那个就是广告链接，如果说我是主动的，我还觉得要好受一点啊。如果说我正看得津津有味的一些视频呀什么的，突然跳转一个广告，觉得还是挺不舒服的。
0: 对，
1: 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当中，部分的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呢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来误导触发跳转。
0: 注意这个用词啊，高敏度，高灵敏度。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玩手机，尤其广告页面来了啊，
1: 你手不小心动了一下，
0: 你不能动，你得端坐啊，你不然一不小心手机就跳转广告页面了。
1: 对，
0: 那么针对相关问题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呢也要求相关的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者是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呢要建立完善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架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还有一样能不能再管一管，
1: 还有什么，
0: 就是很多视频软件，你比如说你突然有事儿，你要暂停，
1: 对，
0: 你点暂停之后，
1: 它
0: 的广告页面会放得很大，你的观看窗口是在左下角还是右下角，非常非常之小。
1: 哎，说到这个，我还真的，
0: 这个一不小心，你想在点这个继续播放的时候，你也会点到广告页面。
1: 我点到了很多次，就我看的视频 APP 啊，就这那几个大家都知道的那几个。
0: 对，
1: 然后你在看电视剧，你把它就是有事的时候暂停一下，它那个广告就出来了。然后呢，你再点开始。一下子不小心就会点到那个广告，然后那个广告直接就弹到其他的一些页面去了。
0: 是是是，它还在广告的右上角还会提示你，开通 SVIP 可以跳过此轮广告。我
1: 但现在已经是开通了
0: SVIP 都买不起了，你还给我推广告干嘛呢？
1: 是
0: 有啥意义呢？是吧？所以赶紧出手整治一下这些广告乱象吧。再来关注到一个冷门专业，打引号的字面上的冷门专业，但是

0: 实际呢，人家却抢手的不得了。
1: 是的呀，因为这个专业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可能性，对不对？
0: 烧烤和螺蛳粉专业，
1: 嗯，
0: 真的很陌生的词汇。早几年我听到小龙虾专业，
1: 嗯，
0: 也觉得是一脑懵逼，
1: 嗯。
0: 但是确实，这种冷门的赛道出来哈，他们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一毕业就。
1: 可以创业了，
0: 一毕业就就业或者说是创业哈。
1: 是啊，如果说我再晚学几年，我都很愿意去学习这个螺蛳粉
0: 专业，
1: 或者是烧烤的这个专业，或者甚至是小龙虾，因为小龙虾真的特别好吃。那么又逢毕业季啊，当千军万马还在挤独木桥的时候，有一群年轻人已经是揣着独门绝技走上了另一条赛道，学烧烤的开了店，学螺蛳粉的创了业啊。
0: 嗯，
1: 那在过去的一些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往往与产业需求脱节，学生毕业之后呢，常常会陷入一些用非所学的尴尬境地。而如今呢，烧烤学院、螺蛳粉产业学院的出现，用产教深度融合给出了响亮的回答。真正接地气的职教就该长在产业链上。
0: 是根据早前北京日报的报道，说的是岳阳烧烤学院的秦一凡啊，这几天呢可以说是忙得不可开交。
1: 哎，
0: 他要在烧烤旺季到来之前，把河北宣化的第一家岳阳风味烧烤店开起来。
1: 嗯，
0: 他从河北跑到湖南岳阳烧烤，理由是本地的烧烤呢一直受到东北、内蒙古、新疆烧烤的影响比较大，粗犷豪放的风格，流行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而这个岳阳烧烤呢是香辣精巧，是截然不同的风格。烧烤市场同质化呢日益显著，引入新风格有助于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
1: 哎呀，这形容两句感觉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那从今年四月成为岳阳烧烤学院首批学员，到今年六月呢就规划开店了，这位同学啊，背后呢就是执教逻辑的深刻转变，接地气、快节奏、强实操与产业链是深度融合。
0: 嗯，是，我之前还刷到这个烧烤学院的一些相关消息，说的是师傅们啊都是当地的大厨或者是省上的大厨，然后说是白天就在学校学，你晚上有空你就去烧烤店里边去实习，帮着去烤。
1: 哦，那是非常的可以啊，很有这个实操的经验啊。再来关注到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呢，是不招生，而是将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电商、贸易、食品等专业的学生直接是拉进了真实的产业链当中啊，拍视频、做直播、搞创业。那学生呢不是在模拟，是动真格的。
0: 对，别的学校还在搞创业大赛的时候，在这个学校呢，是真的在创业比赛
1: 啊，都已经开始赚钱了，
0: 就在比了。他们学校的这个学生陈启林，在大二的时候呢，就用直播赚的钱创办了自己的品牌。这种边学边打的模式，比任何的职业生涯规划课都要管用。
1: 是的，当然哈，可能也有朋友会问，这些特色专业是不是有点太窄了呀？
0: 方向只有一个方向，烧烤就是烧烤，螺蛳粉就是螺蛳粉。
1: 是的，那意识的专业方向呢，其实只是起点，不是终点。那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秦同学，在烧烤学院学的不只是烤串，还有食品安全、店面运营、线上流量运营等等，这些呢是餐饮管理的底层能力，放在任何细分行业都是能够用得上的。所谓的窄，那往往都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0: 是的，从过去的大而全，再到如今直面市场的小而精，这种职教改革哈，就是现在就是这个特色了。
1: 嗯，
0: 检验一个学院是否真的是有特色，还是假噱头，唯一的标准就是他们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后，到底能不能凭他们在学校学到的本事立足，能不能有效的持续成长哈。
1: 嗯，
0: 这样的探索呢，也是一种启发嘛。
1: 是的，同样是一种启发了，能够看一下啊。当然的话，我觉得这种应该也不缺乏一些消费者吧，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烧烤啊，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螺蛳粉，
0: 这个
1: 才是火上国际了，
0: 唯一八经正儿八经的专业对口啊，直接给你做吃的了。
1: 嗯，
0: 当然除了这个吃的，还有技术型的哈，同样人家也是没毕业就被预定了
1: 啊，
0: 工作就预定好了，
1: 这么厉害。就是我记得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也是有一位同学在大一的时候，他的工作他就被腾讯给录取了。我的天哪， 怎么回事儿？这个太羡慕了吧，让人。然后毕业以后就直接去工作了。
0: 嗯，是的啊。

0: 专业，所以呢一定得选择好，专业选好了，就业少烦恼嘛。
1: 对的。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定不散，拜拜各位，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2908816。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CNC

0: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来关注到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电工主管，年龄要求3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0: 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 PMC 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9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 IPQC， 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DIP 领班，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PQE 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联系电话18728131082，18728131082。
0: 来关注到中建材凯盛机器人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自动化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软件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销售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3882311357，13882311357。
0: 四川泥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机械设计人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蔡老师，电话18090025805，18090025805。
1: 再来关注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锂电池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磷酸铁锂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锂电池 PACK 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梅老师，联系电话13990570820，13990570。

0: 177-8180-9667，177-8180-9667。
1: 再来关注隆昌精华102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职业药师，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康复理疗师，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1: 还要招聘2名见习生，年龄要求18至24周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2719，18090312719。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元左右。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425765453，18981403348。
0: 再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3: 和田水铺内江万达店，他们要招聘一名服务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3989114820，13989114820。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3: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

0: 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0: 再来关注到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兼职实习，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0: 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1: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以及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

0: 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6。

0: 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内江是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啊。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3度，相对湿度70%。今天的温度呢整体是冷热适宜的，感觉依然是非常的舒适。另外呢，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昨天的高考已经结束了，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孩子们都开始有自己的一些安排了啊。比如说像可乐他的妹妹呢，因为昨天不是已经高考结束了嘛，然后他刚才在我们直播间说，哦，今天我的妹妹已经开始到自己店里来帮忙了。所以妹妹都放假了，你不能放妹妹出去玩一下吗？大家来给我们高考结束的考生们推荐一下，他们这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如何度过，你们觉得会更合适一点呢？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另外呢，也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周口朋友现在说，他说高考结束了嘛，孩子们赶紧新手机买起来啊。昨天我在晚上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有孩子们就在说嘛，昨天高考已经结束了，然后问家长能不能给自己换一个新的手机，然后有的家长就在说，他说要不然咱缓缓吧，对吧，如果说这如果说遇到这个一些不可控的一些情况的话，有可能您还得再读是吧。有些家长就不是那么想要给孩子换新的东西啊，但是我相信可乐肯定已经是给自己的妹妹准备好了，对吧？Baby, you don't know. 可乐在说，哎呀蒋老师你不要说嘛，我妹妹虽然今天到我店里面来帮忙，但是呢她明天我们就会出发去上海玩啦。算你有良心。敏感也在说，他说我觉得还是得换一个新的机器吧，给孩子换个新手机啥的，对吧，毕竟要上大学了。所以大家觉得呢，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将近2-3个月的一个时间里面啊，给我们的考生们一些建议，他们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们觉得比较合适一点呢？小草说，我今天就出发了。哇塞，你也是高考生吗？你准备出发到哪里去呢？昨天我有在刷这个短视频平台啊，有一个孩子是这样讲的，他说当天他考试结束之后呢，立马回到家之后呢，他干了一件事情，给自己洗了一个澡，然后换了一身衣服，然后把他放在衣柜里面前段时间买了大概提前3个月买的一套西装穿在了自己的身上。他说虽然我刚刚毕业，我穿上那身西装，我总感觉自己有点怪怪的，好像要出去做一些什么业务之类的，但是他今天必须要穿西装，然后穿了西装了，然后抓了一下自己的发型，抓了发型之后呢，就赶紧急冲冲的冲出门了。冲出门的时候，他的妈妈还紧张的问他：“哎，怎么了？你怎么回事哈？要干什么？怎么感觉你的心情看来有点忐忑不安的一个样子啊？”然后最后他出去干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欢迎安央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我们的看人真准，欢迎自己亦是风景啊。然后最后呢，这个男孩子他出门去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的楼下，然后呢这个在自己的微信上编辑了很久啊，就是想要跟他说点话，然后最后呢也不知道编辑什么，最后发了几个字儿：“你下来一趟。”下来一趟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就问他，哎呦，我喜欢你很久了，我高一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你啊，然后呢但是我想到我们还在念书，所以我一直没有打扰你，我默默的喜欢了你3年的时间，在今天呢

我终于这个参加完了高考哈，我想问一下，我喜欢你，你可不可以当我女朋友？还好他是成功了啊，但如果不成功的话，他应该也不会发出来吧？你们觉得呢？是不是？陈心如意在说，他说江娘娘要到你家楼下这样说吗？应该没有人在我家楼下这样说吧。可乐也在说嘛，不是说明天他们就要出发去上海了嘛？然后出发去上海结束回来之后呢，他们就要参加婚礼了。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六月底，你们就要参加婚礼对吧？他说他和他的另一半就是高考之后在一起的，但是呢，他们四岁就已经认识了，就是真真正正的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青梅竹马的爱情。旭燕在说，他说那高考结束之后就可以谈恋爱了吗？他觉得还是有点早吧，这每个人的早晚可能也不太一样吧。成年之后嘛，我觉得我尊重我们孩子们的选择，对不对？坦途就说，哎呀可乐，你真的是两小无猜呀。张群说，哎呀，是不是真的要结婚了可乐？对，可乐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就在跟大家分享说，他在六月底的时候可能就要这个结婚了。当然这个可乐不是我们主播可乐哈，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免得我们有一些听众在听我们广播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在我们直播间嘛，就看不到可乐发的这个发的这个信息，他没有在我们直播间，他说啊、哦、可乐啊，那可乐这个六月底要结婚了吗？没有，此可乐非彼可乐，好不好？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欢迎我们的符号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所以呢，这个考生啊，昨天基本上来讲呢，高考已经结束告一段落了，就是他们的人生已经经历了一个坎儿啊，这个门槛看他们是否能够跨过。希望每一个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呢，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哈。那么高考结束之后这几个月的时间，大概两到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做点什么你们觉得会比较合适一点呢？或者是说已经高考完的孩子们，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坦途说，那可能一个是百事可乐，一个是可口可乐吧，都是可乐。那可乐和可乐也是不一样的，那确实是啊。欢迎小英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啊，谢谢我们的爱心老年公寓，欢迎圈圈，欢迎张曲，欢迎大鹅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就感觉好像中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大家喜欢的那个人，有可能都是大家的初恋吧，对不对？圈圈说：“姜老师，怎么感觉你有点不正常啊？”哪个地方不太正常了？您觉得？所以提到你的初恋的话，你觉得初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

以高考结束之后，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孩子们推荐一些他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啊。可乐在说了，他说这家店呢是和妹妹一起开的，他说他的妹妹要和他的另一半去学 cosplay 啊，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事物然后当做自己未来一生的事业，对吧？

0: 老四在说，他说到我的初恋的话，我觉得是模糊的，在我的记忆里面现在比较模糊了，但是我又记不太清楚，然而我依然会忘不掉他，就一定会在你的脑海里面，在他会有一个位置存在在那个地方，是不是？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抖音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参与互动。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高考结束之后，给孩子们推荐一下他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高考结束可能有一些这个孩子们还觉得有点迷茫，高考结束之后我应该去干点啥呢，对不对？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啊，另外呢，2066-866-212-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我们的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说到这个初恋的这个事情啊，有位朋友就在说了，他说淡泊明志在说，他说哎呦，等你年长一点之后，你再一次遇到你的初恋，即便他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妈妈了，但是我看到他的那一刻依然会有心跳加速的那种感觉。说实话，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感受过什么叫心跳加速，什么叫小鹿撞怀，这个词儿没有感受过，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欢迎我们的豆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小温在说，他说高考结束啊，那首先必须去旅游啊，旅游然后放松放松，因为在高考期间可能会有不少压力的同学，终于啊高考结束了，然后就解放了，所以一定要让自己放松一下，得到身心的放松，就去好好的旅个游吧。欢迎9688的这位朋友，欢迎批发零售的这位朋友。豆吉在这，他说江老师啊，你是不是没有感受过什么小鹿撞怀，什么心脏砰砰跳的那种感觉是吧？那你去蹦个极你就有感觉了，那应该是和那个差不多的。哎呦我的妈！但是呢，我一直觉得蹦极这项运动，我觉得它是非常危险的这项运动。我就害怕我在蹦下去的那一瞬间，万一那个绳子它没把我给拉住，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世界还很美好，所以这种比较危险的运动呢，我一般就是不会去尝试的。然后现在说了，他说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小鹿撞怀或者是心脏砰砰跳的那种感觉，心

加速的感觉，你就想象一下，你玩游戏的时候推塔，最后一刻你全灭了，然后塔被小兵推掉的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打游戏的时候有这么激动的吗？李博彦在说，那你要不然去做一下摩天轮呐？对，我唯一这个摩天轮我是做过的，就做到这个比较高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呢，我还是有点心惊胆战的啊，但是依然没有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啊。欢迎小温啊！啊，9688说太喜欢姜老师，我太喜欢你的节目啦！谢谢这位朋友，非常感谢你的喜欢，给你点个赞啊！看转转，那姜老师，那过山车你应该都是不敢坐的吧？我这么大把年纪了，过山车这一辈子有且只坐过一回，只坐过一回，坐的还是儿童过山车，你敢信？就是以前的大自然公园，以前大自然公园里面有这种儿童的设施项目吗？大家知道吗？对吧？那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吧，零八年还是09年的时候啊？2008年还是2009年的时候，我去坐过我们大自然的那个儿童的这个项目的过山车，对吧？然后坐的时候呢，我真的好害怕呀。当时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是一起坐的，是一个男生，因为我们是男男女女，很多朋友就一起去玩哈。我是坐到就是害怕的不得了，我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坐那个过山车了。然而我那个朋友就更可怕，他直接就坐哭了，是个男生，你知道吧？欢迎一路有你。圈圈说，张老师你在公共平台说啥呀？不是我说啥了？坐过山车。小温在说，他说是那种老式的过山车吗？哎不，我那个叫不叫过山车，那个好像，哦，那个叫海盗船，对不起，对不起，海盗船。海盗船，对不起啊，朋友们，海盗船，我记错了。达文现在说，他说那海盗船你坐中间啊，前面后面都有人在坐的时候，如果吐了的话，你这个心跳何止加速啊，你都想立刻跳下去的心可能都有了。哎呀，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就是，因为我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追求刺激的那种心态或者是那种性格，所以其实我身边也会有一些人，他们是比较追求刺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我一直是比较难以理解的。但是虽然我不能理解，但是我尊重他们，对吧？他们喜欢 OK 没问题，你去，那我可能我不喜欢或者是我不敢，我就在旁边看你们玩好了。但是我现在依然没有办法理解他们去挑战刺激的那种心情到底是为啥，因为我觉得这种很危险呐，比如说像什么跳楼机啊这种设施，我也觉得很危险。什么大摆锤啊这种设施，我还是觉得很危险。看人真准，他说：“哎呦，张老师，你提到了那个大自然公园，20年前很火的。现在我们大自然公园重新改造了之后，这个风景也是非常优美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大自然公园去走一走，看一看，好不好？”谢谢我们的囊中羞涩。看人真准，他说：“金老师，你是不是看过那个死神来了，所以才不敢做那些恐怖的游戏？”因为姜老师比较惜命吧，因为姜老师像那种什么恐怖片儿啊，姜老师也是不敢看的。看完之后我都会害怕，既然我看完之后要害怕，那我为什么要看呢？所以我就不为难自己，对吧？我就不看。然后这些比较危险一点的设施，我做了之后我也会害怕，我做上去我也会害怕。我既然会害怕，我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放过我自己吧。达文现在说，他说自从这个年纪大了之后，游乐场我自己都只去儿童区。说实话，儿童区的一些游乐设施我也不太敢做。小温在说，他说没事儿没事儿，姜老师，咱是属于听话的宝宝，老实的宝宝，乖宝宝。哇，我从小就特别听话，特别老实。所以呢，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以给刚刚参加高考的结束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啊，孩子们，给他们推荐一些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接下来他们的假期其实还比较长嘛，对吧？大概有2到3个月的一个时间啊。李博言再说了，他说对呀，既然说一见钟情那么危险，那为什么要去遇到呢？

0: 一见钟情不一定危险吧，我觉得可能还是得看人看事儿，对吗？你们觉得呢？高考结束之后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跟我们孩子们推荐一下呀。朝鲜南明在说了，他说高考完了，我推荐孩子们好好的放松一下啊，玩一下平时不敢玩的游戏，玩一下这个在高中时期啊想玩却不敢玩的游戏。嗯，应该昨天晚上已经有很多孩子们已经开始了吧。囊中羞涩，他说姜老师说出来你自己都不敢相信吧，还乖宝宝呢。哎，真的，姜老师从小到大老乖啦，非常遵守规则的，不管是交通规则还是其他的一些法律法规，非常遵守。推荐一下，就是我们这些高考刚刚结束的孩子们可以去体验一下生活。你说体验生活是指哪些方面呢？是要出去打工吗？还是要出去体验一下插秧啊啥的？YT 在说，他说有经济条件的咱可以去学一下驾照，没有经济条件的我们就可以兼职去挣点钱然后再去学驾照。你的意思就是驾照一定要在这三个月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已经把它拿到手，是不是？欢迎 AK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IT 在说，他说我觉得呀，像我们一些孩子可以和自己的好友去参加一下这个毕业旅行嘛，就是高考完了之后，因为可以留下自己18岁的一个专属的纪念。陈同学在说，他说姜老师你小时候肯定抢过同学的棒棒糖。都棒棒糖有啥好抢的，姜老师从来不抢。肖老师小时候不缺。一路有你在说，他说我小的时候啊总是要拉着爸爸的裤脚，然后就哭着我要去坐那个过山车，然后现在呢，哎呦我真的是有点恐高了。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就是我们小时候很愿意去坐或者是参与这样的一些比较刺激一些的项目，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无所畏惧，非常有冲劲儿啊，那个时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样的一种性格。然而到了像我们刚才那位朋友说啊，一路有你说，哎呀我现在我就觉得有点恐，有点害怕了，是不是？现在有点恐高了，为什么？是因为我现在长大了，现在长大了，比如说你有可能有了家庭，有了家庭之后呢，你觉得自己身上有责任了，你就不愿意再去参与这样的一些比较危险的或者是说比较刺激的这种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了，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自己不能出事儿了。YT 在说，他说大学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大学如果你去学驾照的话，那战线真的拉得很长，你现在学了，那么当你大学毕业之后你会有用，大学的时间你可以用来做其他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 YT 给到我们刚刚高考完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建议，他就是说一定要在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去把自己的驾照给拿到手。可乐在说，他说姜老师你今天在说昨天有男孩子跟女孩子表白，我妹妹今天也正式谈恋爱了，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有一个男孩子给她表白了，表白她就同意了，所以两个人应该是一直都互相有好感，是吧？那男孩子终于鼓起勇气了，女孩子也说，哎呦你终于给我表白了。爱心老年公寓在说了，他说对呀、啊、张老师，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有那种不知者无畏的那种感觉，有那种冲劲儿在，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我什么都想要去尝试一下，什么都要去闯一闯的那种感觉。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

0: 2908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你好，
1: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0: 喂，
1: 说出你的故事。

8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高考结束的一些孩子嘛，大家给他们一些建议，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当中呢，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金生源，欢迎抖音用户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7796的朋友。还有夏河，夏河在说，我觉得，建议啊，这个刚刚高考完的朋友不要去打工，因为等你毕业了，你有打不完的工，就不要那么提前的步入社会，是吗？那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就建议到，他们要去学驾照啊，有钱的、有经济条件的，你就立马去学驾照；你没有经济条件的，你就去打工，打工挣到了钱，你再去学驾照。那你但是下河，你让大家不要打工，等毕业了有打不完的工。抖音这个抖音这位朋友说，我觉得挺赞同的，这个刚刚高考完了不要去打工啊，因为毕业了真的有打不完的工。小哥在说，他说只要能吃苦，咱会有吃不完的苦。哎呀，来看到夏哥还在说，他说我觉得他们应该先去玩嘛，对吧？考试之后的放松必不可少啊！哎呀，真的是好好玩一下吧，不要把这些烦恼啊放在自己的脑海里面。你都高考完了，把你的压力都抛下，好好的去玩一下，好不好？替代说，哎呀，上学的时候呢不让孩子们谈恋爱，毕业了之后呢就开始催婚，所以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嘛。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啊，你要不然这个毕业之后催婚，他在哪里去给你找一个对象回来嘛？我作为一个父母，我是这样的一些想法，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就是谈恋爱和学业这两个事情，我觉得它是独立分开的。如果你的谈恋爱影响到你的学业了，那我建议你不要谈；如果你的谈恋爱可以让你的学业更好，你可以为了你爱的那个人，为了你喜欢的那个人，把你自己塑造得更好，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会变得更好，那我觉得你们是可以继续谈的。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让你们的生活或者是让你们的学习变得不好了，那我建议你们俩分开，因为他克你。没事儿，爱叨叨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他们啥都不要干，首先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睡一觉。所以现在可能有很多孩子到现在都还没有醒吧，因为在高中的这个阶段真的每天起得特别早，有的孩子们可能5点过6点过就已经起来了，真的让他们好好的睡到今天中午的12点吧。实在不行，如果他昨天晚上熬了夜，就让他睡到今天下午的5、6点也行啊。小哥在说，他说我觉得换个角度吧，应该把工作和自己的兴趣融合起来，工作就是你的兴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才会更加有意义。啊，比如说我们的可乐，他就是啊，他跟他的这个对象，包括他的妹妹，都非常喜欢 cosplay 这件事情。然后他们现在就已经开了一个店子，把他的兴趣、他的爱好当成了他的一个事业，现在在努力的经营当中，对不对？欢迎胖菊。啊，今天希望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以给刚刚高考完的孩子们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他们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时间里面可以干一些什么事儿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哦。琪琪在说，他说哎呀，计划没有变化快，不要计划啦，想干啥干啥吧。确实计划没有变化快啊。续渊在说，他说12年的寒窗苦读，还是让孩子们适当的放松一下吧，准备迎接快乐的大学生活吧。所以就觉得这几个月咱好好的放松一下，什么事快乐咱就去接触，是吧？要考驾照，能够拿到驾照那一刻非常的快乐，以后可以自己独立出行也非常的快乐。

欢迎玉渊，欢迎江湖故人。福运昌龙才说，他说江老师，我觉得这几个月大部分的孩子可能都会去考驾照吧，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生活技能，你没发现吗？当你以后想要去哪儿的时候，你自己

0: 想一下呀，因为现在虽然说自动驾驶是还没有普及的，但是未来有可能会不会在多少年之后，我们出门已经不需要自己开车了，都是自动驾驶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驾照是否还有用呢？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但是目前为止我觉得驾照还是非常实用的。包括现在我的妈妈要出门到哪里去，我都一直在跟她讲。在十多年前我就在跟我的妈妈讲，我说妈妈，我给你出钱，要不然你去考个驾照。然后妈妈就一直不愿意去，一直不愿意去。然后现在要出个门她都觉得特别的麻烦，要么就是打车，要么就是等着坐别人的车，就她就觉得非常的麻烦。我说你看嘛，我让你这个去把驾照考了，要不然你现在我把钱我依然给你出钱，你去把驾照考了，她还是不去。他就觉得自己出门麻烦，但是他依然不愿意为了这个麻烦去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麻烦去考个驾照，他不乐意啊。那我有啥办法嘞？淡泊明正在说，他说哎呀，这几个月驾校的教练又要开始头疼了，又来了一群离合不分的学生娃儿了。可能现在还要考手动挡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吧，大部分的朋友可能现在去考驾照的话，可能考的都是自动挡吧，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汽车也是自动挡的。你觉得现在还要踩离合，对吧？还要挂档。现在很多孩子们买车啊，包括很多家长买车，人家也不买这样的了，对吧？江湖故人就说了，现在都学自动挡了，没有多少车是手动的了。所以学自动挡能便宜点吗？对吧？我记得我以前学驾照的时候，那自动挡老贵了。但凡它便宜点，我都是学自动挡的，我都不会去学手动挡。我真的，我拿了这么久的驾照，我就没有开过几次那个手动挡的车。再来花季再说，他说：“哎呀，你不开手动挡就没有那种驾驶的乐趣了。”哎呦我的妈！驾驶的乐趣，你看我们现在的出租车驾驶员，你问他你喜欢开手动挡还是喜欢开自动挡，还是他依然会说，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司机都会说吧，我还是喜欢开自动挡，多轻松啊。因为在前段时间，在前几年，我们内江的这个出租车驾驶员朋友他们在换那个新能源出租车的时候，我就问过他们这个问题，我说你换了这个车之后你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哎呦，现在这个开着这个电车啊，我觉得太方便了。秋名山老司机说，出租车师傅说，来来来来来，你来开。真的就是开电车的出租车师傅都会觉得比开以前的那个油车，他觉得开起来更轻松一些。再来花季他说，那你看看那赛车都是自动挡不是吗？赛车大部分都是手动挡哈，那个是真的驾驶的乐趣，那有多少人会去开赛车呢朋友？能开赛车的有多少人？小米又在说了，姜老师你怎么又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啦？不是嘛，真的嘛，你要自动，你要那个手动挡的乐趣。包括我们家里人之前在买车的时候，他还说，他说我想买一个那个手动挡。我说我不想买手动挡，我说我不想一天到晚去换挡啊或者干什么的。他说那没有驾驶的乐趣，他说我没有那种什么推背感的那种乐趣。然后后来我在我的坚持之下，我买了个自动挡的车。他现在觉得哎呀，还是自动挡的车开起来更加的轻松，尤其你开长途的时候吧。在城里面就更恼火了。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心想事成再说了，他说再给我一个机会，我肯定不学 C 一，我肯定去学 C 二。C 一是手动挡，C 二是自动挡，我没记错吧？是不是这样的？大猫明智说 C 一是容易熄火的 ，C 二那就是不存在喽。农村二哥也在说，他说自动挡是不需要技术含量的。那如果当我们后续的自动驾驶出来之后，那还需要含量吗？那更不需要含量了。感冒药他在说，说江老师你这是哪里的广播啊？频段是多少啊？我们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啊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那秋明山老司机在说了，他说如果以后自动驾驶都出来了，那应该就不需要驾驶证了吧？那是以后的事儿，但现在呢，我们驾照依然还是大家比较实用的一个生活技能哈。所以今天很多的朋友，其实，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都是在给刚刚高考完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的建议，就是因为他们基本上都已经18岁了嘛，对吧？高三肯定都是超过18岁了，那么就是给他们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去考驾照，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谢谢抱着猪猪喝咖啡，谢谢再来花季。谢谢，欢迎梦回现代。梦回现代说，说归说，闹归闹，江老师他不一定有驾照。江老师都是老司机了。江老师的这个交通规则这背得熟熟的，我跟你讲。江老师考试都是满分通过，好吧。工人说的，我天哪，我在世界义乌居然听到了你们交通广播的节目，你们内江交通广播的节目，欢迎在义乌的朋友啊，欢迎。再来花店说，请问内江在哪儿了？内江在四川省内江市啊，位于成都重庆两座城市的中间，高铁可以直达，好吧。欢迎孤独的忧伤。再来欢迎他说，我在长春哦，好，欢迎长春的朋友。榴莲无敌了，他说确实就是高考结束之后的一些事情，咱还是得好好想想吧。我觉得呢，他们应该去干什么，应该去坚持运动塑形，可以矫正一下自己的体态，让自己上大学的那一刻变得更加的自信，迈着自信的步伐踏进大学的校园。我觉得这确实也比较重要，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在自信心方面呢稍微会欠缺一点，有时候可能看起来比较唯唯诺诺的，但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抬头挺胸，非常自信的跨进大学。感谢远方有你，欢迎连红。连红说内江是个好地方呀，当然甜城啊，甜蜜之城是吧？你来到我们甜城内江，看到的都是甜蜜的姑娘，看到的都是甜蜜的帅哥，甜甜的帅哥。江湖故人他在说，他说我觉得暑期的时候要让孩子们去学一下游泳，这也是一个技能，这也是生活技能啊。而且这个游泳呢确实也可以塑造我们的体型，跟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叫什么运动塑形啊，我觉得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可以改善一下我们的体态，塑造一下我们的体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远方有你说，这是内江广播电台吗？是的啊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欢迎斌哥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在说了，他说我在内江看到的都是牛肉面、羊肉汤。内江对啊，内江牛肉面全国闻名啊，还有我们内江的这个隆昌的羊肉汤，我们威远的羊肉汤也是非常好吃的，你有去尝试吗？秋明山在说了，他说你们光说要孩子们去学啥，你们有没有听过孩子自己的想法呀？我觉得尊重孩子的意见还是比较重要的。有孩子说，你说建议他去学驾照，他说我不想学，我就想出去旅行。我觉得如果有经济条件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同意孩子这样的一些说法吧，能尊重孩子的意见，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啦。再来花季说，姜老师你没有来过大东北啊？姜老师确实还没有去过大东北哦。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刚毕业的孩子们想要去大东北玩吗？啊，当然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啊，你们刚刚高考完想要来内江玩一下吗？谢谢可可，欢迎1230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杨丹说了，他说我觉得孩子们，你们要规划一下你们的大学目标，你要想好你的大学想要加入的社团，想要考的什么证，以及你的发展方向。虽然这个是要计划一下的，但是这刚刚高考完了，昨天人家才高考完，今天你就喊来计划了，让他先休息一下吧，好不好杨？让孩子们先休息一下。但国民就在说，他说我还是喜欢吃重庆小面啊，我们重庆小面也是比较有名的啊。感冒药在说，他哎，姜老师我在云听找到主播了。 OK， 是的，我们这是同步直播的好吗？云听啊，如果你要听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话，下载云听 APP 啊，上面直接搜索内江交通广播，同样是可以同步收听到的好吗？启明南他在说，他说我侄女儿今年就高中毕业了啊，这个月本月的17号哦开始考科目三了哈，所以他是刚刚参加高考完的朋友吗？哇，我17号就考科目三了，科目一和科目二这么快就通过了啊？还是说在前段时间就已经去考了？农村二跟他说，考完第一件事情就是睡觉啊。对，我真的觉得要好好的睡觉一下，通过睡觉然后来缓解一下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压力。感冒药说，哪些时段可以听到姜老师的节目啊？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可以听到姜老师的节目好吗？淡泊明志他就说，他说高手40天就可以拿驾照，这不是吹的啊。那姜老师应该算是高手喽。但凡啊，这个预约的时间他不是拖这么久，但凡我科目一的时间能够稍微快一点，我是49天，我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49天拿的驾照，主要是因为这个科目一拖了一点时间。再来话你说，姜老师你是高高手，我没有40天拿，我不是高高手。启明南再说了，他说作为20年的老司机，换了好几个车，都是买的手动挡。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自己觉得手动挡的安全性可能会高很多。万恶的科目二他在说，我40天拿驾照，基本操作呀。他说我补考了，才41天。所以科目二到底对你来讲有多难啊？你难的是哪一个科目呢？倒车入库、单边桥。哎，因为我当时考试的时候是有单边桥，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单边桥，好像没有了啊。所以大家驾照又是多长时间拿的呢？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成年的朋友给我们刚刚高考完的毕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在这2-3个月的时间里面，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把驾照拿到，因为这是大家推荐最多的最实用的一个项目，好像在大家的这个眼里觉得啊，大家的思想里面觉得驾照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先去把驾照给拿了啊。万恶的科目二他说，我23年考的，只考了4项。老司机也在说，对的，一定要把驾照给拿了。淡泊明志他说，我在半坡起步上面死磕了3把我才考过呀。我半坡起步是吗？好了，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好好的度过你这2-3个月的高考结束之后的非常愉快的假期吧，希望你们都有一个好的

材，然后能够带着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心情踏入你们的大学生活。那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6了，今天我们听见你的收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魏欣。那。

0: 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要说到在日前的这个五月份的车型销量榜单出炉了哈，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榜单的前十名已经没有纯燃油车的身影了，甚至到十七名才出现燃油车型，前二十名当中仅有三款纯燃油车上榜，曾经一度封神的，比如说朗逸啊、轩逸啊等等的车型，已经排名在十八和第二十名了。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名到底是如何哈，首先。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星越啊，五月的话呢，零售销量是达到了38751辆。
0: 我真的不太明白销量为什么会一直持续遥遥领先，
1: 因为它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它的价格，还有一方面它其实车型并不算是特别小，这个价格当中的，
0: 对，没错，
1: 然后还应该空间还是不错的，
0: 主要是因为性价比和体验感吧，我觉得
1: 对，然后外观颜值也很不错，
0: 没错，就是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口碑方面的话都塑造蛮不错的哈，可能也周边的人都经常会跟大家一起聊到，如果说我提了这个车，我的一个用车感受是怎么样的哈，
1: 对，
0: 日常通勤是完全够用的，所以这款车能够卖这么好，口碑和它的性价比是缺一不可的哈。第二名呢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卖了28911辆啊，依旧是非常坚挺的。在整个车市当中，20来万的一个价格也不算便宜了哈。
1: 是的，那第三名就是小米苏七，卖到了24023辆。
0: 不知道这个苏七是新款的还是老款的，反正都应该都是规划到一起的哈。
1: 应该是不是合并在一起的，因为它也没有标注。
0: 对，没错哈，
1: 没有区分的那么的细致。
0: 没错，因为新款的小米苏七也是在上个月就上市了啊，所以呢，这个小米苏七卖了24000多辆的一个销量哈。其实对于小米来说，我觉得看销量。怎么说呢，就是你不能够完全的去看它销量来定义到它的一个，就是它整个月的一个销售情况是如何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它的一个交付量只是代表它的一个产能，它的产能是这么多，不代表它只卖了这么多。
1: 对，
0: 那小米就是非常神奇哈，
1: 它的订单可能都已经排到有没有排到明年了？
0: 反正如果说按照此前的一个规划的话，比如说小米的预期这款车哈，如果说按照此前公布的一个订单量来说的话，因为已经达到20多万了，
1: 对，
0: 你每个月也就那么2、3万、3、4万的一个产能，
1: 那应该是排到明年了。
0: 对，你到今年人家改款，你都不一定能够交付完，所以具体还是要看交付量来说哈，就光看订单来说的话，还是没有太大的一个说服力的哈。
1: 是的，
0: 再关注到第四名。有新朋友上榜了，领跑的 A10，
1: 这是一款新车。
0: 对，这款新车的话，就直接冲到了榜单的前列当中。其实我们也不意外啊，因为这款车确实它的优势点很大，
1: 完全不意外啊。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这款车。
0: 没错，因为它在这个10万以内的级别当中，首先我们单从外观上来说，它比星越要更大一些。从价格上来说，它和星越差不了太多。从配置上来说，人家还带了这个激光雷达。
1: 对，因为它是新车嘛，
0: 对，没错，所以呢，这个领跑的 A10能够在这个位置呢，我个人觉得也是实至名归的。对，没错哈，因为性价比确实拉得很高，领跑也一直致力于性价比三个字哈。一共是卖了22306台，非常不错的一个销量成绩哈。
1: 是的，再来紧随其后的第五名，我们看一下呢，是理想 i6 这款车。那么在五月的一个销量呢，是达到了20878辆。
0: 理想啊，要不是依靠到 i6 啊，就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啊，我是不知道理想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确实说实话哈，因为自己旗下的这些车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一个竞争力了，唯一能够掀起波澜的可能就只有理想 i6 以及才上市的这个理想的 L9 的 Lewis 啊，就这两款车。因为此前上新的一些纯电的车型，比如说理想的 Mega 啊，虽然说是比较火，但是你如果单看销量的话，理想 Mega 好像也并不是那么的突出。然后呢，自己旗下推出的纯电 SUV 的首款车型理想的 i8 又由于在去年自己的营销不当，有点小扑的意思在里边哈。主要是因为你这个宣传的时候你去撞重卡，这个事情确实就是让大家对于你这个整个的一个理想的这个纯电车系哈，就有一定的一个小偏见哈。然后呢，再到理想 i6，知道自己现在可能销量有点撑不太起来了啊。理想 i6 友呢，我就做一个让步，那对吧？我24万9800的价格，在刚上市之初的时候，直接直降1万23万。

0: 就行吧。
1: 哦，
0: 在这
1: 比较有诚意。
0: 对，在这直降一万的情况之下，我把所有应该有的东西，我以赠送的模式，限时赠送的模式给到你。你比如说四驱，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双枪空选，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冰箱、彩电、大沙发，
1: 对，
0: 我以赠送的模式239,800全包给你。啊，所以这个就是理想 i 六为什么能够，在整个的一个理想车系当中一枝独秀的原因之一哈。
1: 嗯，
0: 确实也是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翻身仗啊，也期待着理想今年有更多的一些新的车型出来，因为，在今年来说，你的 L 系列肯定会全面的进行改款的啊，因为你增程系列如果说今年再不改款，肯定跟不上潮流，跟不上时代了。我们都知道现在增程车已经卷到什么地步，
1: 嗯，
0: 纯电续航没有300，你不好意思叫这个增程。
1: 嗯，
0: 大电池小。油箱是今年的一个趋势，比如说你去年卖的特别火的车型，是一度来说是占据了销量榜单榜首的一个位置的理想 L6，
1: 嗯，
0: 今年你肯定要改款，
1: 嗯，
0: 理想 L6 你要换上大电池啊，然后装上小油箱，然后呢把你的这个 VLA 的世界大模型的辅助驾驶再给弄上去哈，
1: 嗯，
0: 理想 L6、理想 L7、理想 L8 这几款车啊都要进行全面的上新，把你的增程序列全部给换一遍，然后呢。可能后续还会推出什么，比如说理想的 i7、
1: 嗯、
0: 啊，对吧，理想的 i9 啊，这些车型有可能都会上的，所以理想的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1: 是的，
0: 嗯，再来关注到第六名海狮06啊，一共是卖了，
1: 哦，看到比亚迪的了，
0: 嗯，卖了18,856辆，海狮06这一款车啊，也无需多言，动 say so much 啊，这，
1: 嗯，
0: 确实挺优秀的一款车，各方面都很不错，一款中型 SUV， 价格方面也合适，唯一的缺点呢，就是现在二代刀片电池上了之后，不知道多久能够换新，
1: 哦，是的，可以期待一波哈，能够尽早换新就好了。
0: 嗯，
1: 再来关注到第七名呢，就是 Model 3啊，
0: 嗯，
1: 特斯拉的，
0: 对，
1: 卖到了18,370辆。
0: 哎，没错，18,370辆，这个销量不说特别好，但是呢，也还算是蛮不错的。特斯拉的口碑一直在那个地方放着，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喜欢到特斯拉这个品牌的哈。
1: 是的，
0: 再来关注到第八名，宏光的 Mini EV 卖了18,308辆，哎 ，Mini。因为在这个位置还是没有想到的哈，
1: 嗯，你觉得是靠前了还是靠后了？
0: 稍微有点靠后了，
1: 嗯，
0: 啊，说实话，因为你这个星越卖的这么好，我感觉它应该也在前三的序列当中的，
1: 但它的车型其实相对来说星越要小一点，要偏，哎，
0: 这个它比星越肯定是要小一点的，因为它毕竟这个是微型车嘛，
1: 嗯，
0: 啊，然后呢星越是属于小型车，两个的级别不一样，
1: 所以他们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嗯，
0: 对，没错哈。关注到第九名，问界的 M6 一共是卖了18,148台啊，问界 M6 呢也是在上个月才上市的一个新车型，整体的一个销量呢还是算比较可观的哈，
1: 嗯，
0: 虽然它叫 M6， 也可以把它看作以前 M7 的一个平替版，它的一个价格是在24万多起步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区间其实也不算便宜，能够有18,000多台的销量还是非常不错了哈。
1: 再来看一下排在第十的就是泰七，
0: 嗯，
1: 卖到了17,510辆，
0: 17,510辆，说实话这个销量成绩对于泰七来说稍微有点低了哈，也由于这个二代刀片电池的一个上新，纯电车型的一个上新哈，所以呢也给它再次的制造了一波热度哈，
1: 嗯，
0: 但是呢这款车型呢现在也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可能刚刚已经到了它的一个巅峰期了，
1: 嗯，
0: 现在开始从巅峰期往下回落了，不知道这个销售的态势能够保持多久哈，还是希望比亚迪能够在这一方面呢能做更多的一个进步，毕竟能够有一款20万以上的车销量走到这个地步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这个榜单的前十名当中啊，这个销量榜单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哈，就是纯电车型的比例呢正在提高。销量榜的前十当中，所有车型都提供到了纯电的车型啊，仅提供纯电车型的这个款型呢就已经占到了7款。你比如说像这个泰七和问界嘛，它是有这个混动版的嘛，还包括宏光啊，迷你宏光是纯电的，Model 3是纯电的，海狮06好像是有这个混动的，然后理想 i6 是纯电的，领跑 A10 纯电，小米速七纯电，星愿纯电，还有 Model Y 都是纯电的。
2: 对，
1: 所以呢，这个纯电的一个趋势哈，就是肯定，怎么说呢，也是正在逐渐的占据到大家心目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哈。再来关注一下，在往后的几名当中哈，另外在销量榜的前十名的车型当中，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有6款的车型售价是超过了20万的。
2: 哎，没想到现在的话，20万元大家都还蛮买账。
1: 对，因为现在
2: 很多大多数都会选择20万以上的车型。
1: 因为现在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比较利好的各位消费者的一个就是趋势啊，就是你以前花20万你买的车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来跟大家具体分析一下。以前花20万你大概能够买到一个合资的紧凑型的 SUV， 是顶配的啊。
2: 对，
1: 中型 SUV 能够买一个盖板的，然后的配置的话，冰箱、彩电、大沙发肯定是没有的啊，这个就不用再想了。
2: 对，
1: 然后呢，能够给你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中控台的一个屏幕尺寸啊，算不错的了啊。有些甚至是没有中控台的屏幕尺寸。再有一个什么双腔空悬，这些是不要想的。双腔空悬是50万往上走的豪车可能才会配备的。
2: 是。
1: 再有一个什么后轮转向啊，这个你是不要想的。再有一个就是线控底盘，那个时候还没有线控底盘，这个概念出来哈，这个你是不要再想的。再有一个就是驾驶辅助功能，就是20万左右的车，以前最多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功能，叫做什么？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功能，叫做自适应巡航，
2: 对
1: ACC。比如说在高速上边，你如果说想跑110，你就把那个数值固定在那个地方，它就始终是在110左右的一个匀速进行前进。
2: 是的，就不会那么累。但是一个双手的话，还是不要离开方向盘。
1: 不，那个肯定是不敢离开方向盘的。
2: 对啊，
1: 那个只能控制你的一个速度，它不能够代替你去智能辅助驾驶。
2: 是的。
1: 所以呢，这是以前20万你能够买得到的一个差不多是什么样的车？比如说，轿车方面的话，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你比如说像迈腾。20万左右落地啊，丰田亚洲龙20来万啊，然后呢，丰田的凯美瑞，然后呢，这个帕萨特啊，10来万20万左右，就是这些车你当时才能够落地啊。现在呢，20万左右你能够落地是什么车？比如说方程豹的泰七，给你5米多中大型 SUV 啊，然后车内空间非常的宽裕。然后给到你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啊，都有啊。然后呢，完了之后吧，还有这个什么双腔空悬，还有后轮转向，还有什么线控底盘。当然，这个可能在这个上面比较难以实现哈。
2: 是。
1: 然后呢，给到你非常充足的一个马力啊，对吧？你由于你是纯电车型或者说混动车型，你的马力几乎都是4驱的啊，你的0-100加速时间都能够进入到5秒以内。啊，这个车的马力其实是非常夸张了，相较于以前来说，然后还给你标配什么激光雷达呀、智能辅助驾驶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功能。所以现在20万左右，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普通小康家庭，就是买车差不多就是20万左右就是一个上限，
2: 还是可以实现。
1: 对，所以呢，就是在20万左右的这个价位当中，你能够有的选择太多太多了，
2: 对，
1: 也非常的舒适啊。所以呢，就是2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我还是蛮能接受的。
2: 对。
1: 而且现在20万左右你能够领到足额的一个置换补贴，
2: 是所以的话，这个也是一大原因。
1: 那肯定，
2: 就是选择20万以上的一些车主朋友们。
1: 对，没错，因为现在增购换购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一个主流的趋势了哈。新能源车型呢，不再是过去的入门车为主，而是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改善型的市场。相比起过去销量排名前10以内的这个以10万元的经济车型为主，也有着明。 明显的不同，也预示着市场需求的一个变化，
2: 确实发生了很多改变。
1: 对，再来关注一下榜单的后十位吧，也不说后十位，就是十一名到二十名啊，也不算后十位了，也是翘楚了。
2: 对，也是非常不错了。只是说话先相比于前面的话，它确实也有这个卖的比较好的一些车型嘛。
1: 没错啊，第十一名啊，比亚迪的元 UP。啊，销量成绩呢是17043台，售价区间是在74800到119800啊，这确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台车哈。
2: 是的，但其实的话，好像它这个数据是有所下降的。之前的话是有
1: 下降，降了4名左右。之前应该是排在第7的一个位置哈。
2: 对，
1: 现在下降了4名左右。然后呢？
2: 包括的话，接下来的这一款长安起源的 Q05，它也是有一所下降的啊，下降了大概6位左右，现在排到12嘛，然后呢，售价是7.99到11.49万，那么五月份的一个销量是15954辆，
1: 哎，没错。然后第13名的话是 Sun Pro 的新能源啊，一共是卖了15497辆，102800到133800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销售价格。然后呢，是相较于上期来说的话，上个月来说上升了5名左右，第14名是名爵4啊，上升了2名，68800到102800的一个价格，总共是卖了15067辆啊。
2: 那么十五名呢，它是下降了2名，以前的话应该是13左右哈，是小鹏的摩纳03啊，那么它是11.98万到15.18万元这样的一个售价区间，在五月份销量呢达到了14160辆，
1: 哎，没错。第16名啊，非常想不到的啊，缤果 Pro 啊，因为才上市不久，我们对于这款车其实也宣传蛮久的了哈，这款车确实性价比也非常不错啊，
2: 对，
1: 内饰方面尤其的惊艳哈。这款车呢，就是才上市不久，也已经有了一个13657辆的一个销量成绩，非常不错了哈。售价56800到70008啊，就非常不错的一个具有性价比的一款小车啊。
2: 是的，只不过是暂时还没有评分。那再来看到博越 L 这款车呢，它是有上升的，上升了4名，达到了这个第17名，售价是9.99到12.99万元，车系销量呢是在五月份达到了13395辆，
1: 终于在第17名的位置看见了燃油车的身影啊，也非常荣幸。这个燃油车呢，还是咱们国产的燃油车啊，吉利的博越 L 啊，性价比确实很高，
2: 就会看到好几辆燃油车。
1: 对，第18名朗逸啊，一代神车，现在卖8万到15万1900，总共是卖了13033台。朗逸出现在这个位置，可能有很多人都想不到哈，朗逸竟然会在第18名的一个位置。
2: 说再怎么以前都是前十的呀，
1: 对，还有包括说啊，这个第19名秦 Plus 啊，在这个位置我也是没有想到。秦 Plus 性价比蛮高的，79800到179800的一个销量啊，这个售价，然后呢，销量是12971辆啊。秦 Plus， 我个人觉得应该会比这个元 UP 之类的车型可能会卖得好一点，可能也是由于没有换代吧，可能换代之后会好一点点。
2: 对，有可能，所以就看到的话，它是排在了19位嘛。再来关注到第20位呢，它是还上升了，上升5位啊，
1: 对，
2: 达到了这一个月的20名。是轩逸这款车。
1: 对，
2: 7.99到17.49万元。那么车系销量是达到了12936辆。
1: 轩逸啊，一代神车，20万左右的一个第二十名的一个成绩哈，12000多台的一个销量啊，就放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2: 对，
1: 像什么轩逸啊、朗逸啊、捷达呀、桑塔纳呀，
2: 以前再怎么都是排在前5的吧，至少
1: 不说前五嘛，前十榜单当中应该是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的哈。其实要说呢，在今年以来呢，国内的成品油价的零售调价窗口呢，已经开启了11轮的一个调价，其中呢，开启了8轮的上调窗口。在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幅度的背景之下呢，助推到了新能源车市场的一个快速的发展。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示呢，五月份的一个燃油车销售同比下降了39%啊，受到了这个冲击。那在五月份呢，新能源车在国内的总体乘用车的一个零售渗透率呢，是达到了62.9%，较去年同期增长了9.9个百分点，环比增长了1.6个百分点。其中的话，自主品牌新能源车的渗透率更是高达81.4%。
2: 是的，那在今年四月的北京车展上，其实就已经有所发现哈，纯燃油车的一个新车型已经是比较少了。
1: 对，
2: 所以呢，意味着今年的新车将会继续以新能源车为主，进一步来推动新能源渗透率的提高。
1: 没错哈，这个都说这个消费在降级哈，我看了一下，大家现在买20万以上的车都是眼睛眨都不眨了。
2: 对呀、啊，以前不是大家都基本上买10万以上的车，大家都觉得哎很不错了。
1: 对。
2: 非常棒了，
1: 对，
2: 现在基本上你看50%以上都会选择这个20万级别的车，
1: 没错，
2: 耶，
1: 都背到我们在努力的存钱呢，各位哈，
2: 就是，
1: 希望大家买了好车都能够开上来，让我们搂一眼啊，如果说能给我们开一下就更好了啊，
2: 带我们去试驾一下呀，
1: 不是试驾，长期放在我们这儿开，有点特别要费事啊，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在最近的一组关于新能源汽车肥胖的数据啊。开始刷屏了
2: 就是说它的这个有多重吗？
1: 对，这就是肥胖，我的在减肥了，你还在增胖啊。在2012年的国内的乘用车新车的平均准备质量呢是1312公斤，2024年达到了1704公斤，12年间呢涨了接近是400公斤，
2: 里边到底装了些啥呀？越来越重了，
1: 等会儿来给大家分析就知道了啊。尤其是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开始普及之后呢，增重的节奏呢是更加的明显了。在今年的1到4月份的国内的新能源乘用车的平均准备质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939.3公斤，相比起2020年呢是暴涨了27.5%。
2: 所以啊，就像是我刚刚感慨了一下，我说这怎么会这么胖哈、现在新能源汽车是不是真的有点太胖了啊？这个车越做越大。
1: 其实也不怪人家太胖了，因为我们所要需求的它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大家一直都在说，
2: 但是太胖了好吗？
1: 你的混动车型，首先我们来说混动车型，此前以前大家一直吐槽的问题，不管你是增程也好，你是这个插混也好，你的如果纯电续航太短的话，大家会不会骂？肯定会骂啊！你的这个车卖给我120万呢，朋友。你就给我弄一个这个20来度的20千瓦时的一个电池放在里边，你觉得心里面过意的去吗？我的纯电续航才跑100公里不到，你觉得心里面过意的去吗？然后呢，没有办法，今年就是大家都在努力的把自己的这个电池包给它做大，把你的纯电续航给它拉高啊，就有了今年的这个领跑的 GL9 500公里的一个增程车啊，纯电续航500公里，增程车纯电续航500公里，还有的插混车今年的一个这个续航 COTC 也能够跑400多公里，甚至来说今年的插混车型的话200多公里都算是一个比较标配的一个续航里程了。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车会越来越重，因为它没有办法，你要更高的一个纯电续航，它只有把电池包给做大，那把电池包做大了也就意味着你的整个的一个质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重量会越来越重一时间也有很多的消费者感慨啊，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实在是太胖了一点啊，车越做越大，电池也越做越大，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啊，居然搞到了平均接近2吨啊！很多的有识之士就呼吁到，必须要收重税，让新能源车的一个重量降下来。新能源车为什么会比油车重这么多？造电车真的是浪费资源吗？啊，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今天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是车越来越重，是因为吃的太好了吗？
2: 刚刚就说过了呀，就电池包的问题嘛，你刚刚已经提过了。
1: 没错，其实关乎到电车越来越重，动辄就2吨、3吨啊，甚至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就在吐槽，这个动不动你就3吨，你让我怎么去看待这款车呢？3吨的车型会不会对于这个承重量啊，包括说这个我们的空气悬架有一定影响呢？我们在广告之后来为大家揭晓。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我让大家浏览。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车越来越重了哈。其实关于电车越来越重，动辄就两吨，甚至有很多的旗舰车型是有三吨啊。很多的人呢都喜欢把矛头指向到电池包啊，没错啊，这个动力电池呢确实是增重的第一来源啊，你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大家要的就是大电池，你有什么办法吗？
1: 对，但都说了是第一来源，可能后续还有一些比较重量的，也不能单单只怪在电池包上面、
0: 没错哈、要说到这个普通的纯电家用车的电池包的重量呢，大概是在500千克左右啊。如果说是长续航或者说高端车型的电池包的重量达到700千克加，也是非常常见的哈。再加上呢，电池包外部要加装什么高强度的钢啊、防撞的框架呀、还有密封结构等等，重量比一些燃油车重，其实也并不稀奇哈。那真正的关键呢，其实并非是能源行驶而是这个大家看待车的眼光变了啊。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领跑416啊，是15到20万级别的一个销量最高的新能源 SUV 之一啊。很多人将这款车的定位呢是家用的刚需车型。但是呢，从尺寸上面来看，这个领跑的416其实它和这个丰田的汉兰达相当啊，已经是属于相当大的一个车了哈。在燃油车时代，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汉兰达已经是属于名副其实的顶配。如果说真的是算重量的话，其实两者呢差距并不大。那么在消费端呢，曾经汉兰达的月销过万已经是属于以前的一个辉煌时段了哈。如今呢，未来的 ES8 呢，还有极客的 9X、奔驰 M9 这种全尺寸的 SUV， 动不动月销就破万啊！大家买车的档次呢早就不一样了。我们刚才也说了，20来万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小 case
1: 了，小看一碟了都已经。啊，那就像是在30年前，就比如说一个身高175的成年人哈，其实在140多斤的话呢，算是有点小，
0: 小胖。
1: 那如今的话呢，可能就是大家的生活更好了，然后更加的健壮了，可能体重要更高、更重一点。
0: 好了好了，不要再骂了，我还在旁边呢。
1: 那现在的话，可能就吃的比较好啊，可能吃的好呢，这长胖也自然就是必然了。那所以的话呢，像这个车其实也是一样的，以前呢只是代步，尺寸小，功能少，当然哈也不会太重。那如今的话，大家可能就是纷纷都已经生活更好了，开上了什么6座的智能 SUV 啊、MPV 啊，所以这个车重当然就会同步的增加起来。
0: 确实，说实话，本来就是这个，我们也跟之前大家在这个分析过哈，为什么现在20万的车卖的这么好？因为你20万你就能够买上中大型的轿车、中大型的 SUV， 甚至有些大型 SUV 你都能买，配置还拉满啊，所以呢，这个好吃的食物价格也良心，
1: 是，
0: 所以大家体重就上去了，车的价格也上去了，就完全就是幸福的一个烦恼哈。当然要说到第二呢，就是这个该减重的还是得减，
1: 对，也不能够，你看现在是多少，已经攀升到什么1900多公斤，那以后的话，如果再增加的话，会不会有点太重了呢？
0: 没错，
1: 所以的话，肯定还是要控制呀。
0: 对哈、其实要说到的话，这个咱们国人不是没有开过小车，其实在挺早之前吧，这个国内的微型车的销量呢一度是超过了30%。我记得在以前的话，有几款神车，比如说奥拓、夏利、还比如说那个最先开始的那个奇瑞 QQ， 对吧，那些车就是真的是一代神车哈、但是今年就是现在你再回想再来看一看的话，就是那些车好像真的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显得真的会有点小了。现在如果说大家出门去看的话，几乎都是紧凑型打底啊，然后呢紧凑型打底

0: 完了之后还不算哈、现在你在这你就是去马路上随便看，就是十辆车过去啊，然后你最起码你去数一数，最起码有一款中型 SUV、中大型 SUV、甚至是大型 SUV 从你的身前路过、这就是我们这个生活在进步啊，生活在变好啊，这也是没有办法啊，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1: 但是的话你看现在我们国家也

0: 我们应该要健康的去饮食，健康吃健康的一些食品，再结合到运动。那车企同样也是啊，你不能够一味的去堆自己的这些配置在上面，而是要科学的造车，更加符合了咱们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呢尽量的去避免到浪费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在2025年的5月30号呢，强制性的国标，也就是
1: 所以就出来了，
0: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的限制第一部分乘用车呢是已经发布了，
1: 对，
0: 在今年的1月1号起是正式的实施啊，像曾经的双积分政策引导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一样啊，这是国家强制让电车瘦身的一个办法。
1: 是的，那在最新的国标当中，国家用车重还有这个电耗线性强绑定啊，给电动车上减肥加提效的一个紧箍咒。简单来说的话，越重越难达标。那如果说对电池的话，肯定是不能够走的这条路。在2026年的时候，新车必须达标，2028年老车全部清退。那这个指标呢，肯定是逐年会加严的。
0: 对，
1: 那车企就只有不断努力，才能够跟上形势。
0: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说今年其实大家都在卷，而且卷的不仅仅只是价格了。虽然说今年的价格相较于去年，可能整体又有所往下面稍微降一些些哈，但是呢，其实整体我们可以看到各家的车企都在拿出自己开始这个压箱底儿的东西，比如说2代的刀片内置闪充技术，比如说896线的激光雷达啊。其实大家在卷价格的同时，也同样在卷质量，这是我们去希望能够看到的哈。
1: 对，
0: 那车企要怎么做呢？首当其冲就是加大动力电池的一个能量密度啊。为什么这几年大家纷纷的开始去发展什么固态电池啊？就是因为现有的液态电解质的电池的能量密度呢，可能要达不到要求了啊。当然还有在采用什么这个高强度钢啊，结构做集成啊，还有电驱瘦身啊，整车减少冗余等等的一系列的操作都在里边哈。
1: 所以的话，对于车企来说，其实减重早已经成为了一个生存所需的一些需求了。那么在未来几年的话，把平均车重从1.9吨压到1.7吨以下，电耗呢降10%到15%，让续航更实用，车更省，寿命更长，早已经是汽车行业工程师们的一些共同的追求。只是呢需要时间去逐步的落地。
0: 哎，没错，尤其是我觉得各家车企就是不要太过于去在意到自己的一个电池包的大小能够给大家提供到多少的一个续航。就是你其实换身去想一想，你的电池包做得越大，对吧，你的这个整体的车重它就会越重，其实有一部分就完全抵消了，就是你又做了大电池，又没有把续航给顶上去。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把能量密度给顶上去。
1: 对，
0: 这样的话你的这个续航才会更加的实。
1: 能不能在未来的话，这个电池包越来越精巧，但是它呢又能够承载很多的一些，对吧？
0: 怎么抠下来用完
1: 能
0: 匆匆那种？希望能够达到，
1: 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0: 希望能够达到那种地步哈，就非常的方便了。
1: 是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啊，这个新车啊，在前几天呢，我们也是从意境品牌的官方获取到了意境的 X9 更多的一些配置信息。
1: 嗯，
0: 那该车呢也将会配备到智慧的灯光系统、一车十屏、沉浸式的人机互动等等。那作为了解呢，还是跟大家说一说啊，该车是由东风和华为深度联创的旗舰大型 SUV， 并且会在今年的9月份开启交付。同时的话，意境品牌未来3年还将会投放5款全新的产品序列哈。
1: 是的，来关注到这款车哈，它的外观方面呢 ，X9 采用的是专属的经纬流光设计语言，并且呢配备星河流光智能灯组，其中前贯穿灯长度达到了1.83米，同时呢还搭载了华为的 SPI-X1L 百万像素的一个智慧投影大灯哈。那根据官方的透露，其能够实现会车防眩、转向投射、行人提醒等安全功能，更通过专属的步步星河迎宾灯语，为用户打造专属的这种仪式感。
0: 提名字就知道是9系列的啊。然后呢，这款车呢是东风和华为合作的，就是这个几境之一了。我们先
1: 9系列这个配色，怎么感觉好熟悉？
0: 很熟悉。是吧？
1: 对
0: 啊，看造型是不是也很熟悉啊？有点像M9 啊，有点类似，
1: 对，有一点点类似。
0: 毕竟是一个妈妈生的嘛，这确实也能够理解哈、
1: 车标不一样，
0: 对，车标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它的车标有点类似于一个盾牌的那种形状。
1: 嗯。
0: 有点像那个 Porsche 不太好说哈、然后呢，这一款车呢也是从名字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是一款这个大型的 SUV 哈，就是不知道上市之后它的价格会来到怎么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就是大家也可以去期待起来。因为此前已经跟大家聊到过，比如说这个华劲 S， 比如说这个启劲的 GT7，
1: 对、
0: 就是这两款车，一个售价呢是稍微有点亲民的10来万的一个价格，一个呢是在20万左右啊。那不知道这款车能够弄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如果说能够在30来万的一个价格的话，可能还是比较会具有竞争力的哈。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尾部方面，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尾灯是由1172颗。行业最小规格的 ISD 的灯珠来进行组成的，点亮之后呢，呈现出了星河的质感，辨识度拉满。在尺寸方面的话，该车长宽高啊，分别是5米3、2米01以及1米82，这个尺寸非常大哈。然后呢，轴距是3米12，辅助驾驶层面的话，也将会搭载到乾坤智驾 ADS5、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等在内的最新技术的全站方案。
1: 是的，这款车真的也毋庸置疑，它的外观是非常好看的。
0: 对，
1: 其他配置方面呢，官方表示啊，该车的话将会配备华为系列的车载激光投影，同时呢会支持多模式的一个观看，还有华为的 XHUD 增强现实抬头显示，全新一代鸿蒙座舱6以及华为双17.2英寸蝶语双联屏等在内的一车十屏配置，再打造沉浸式的一个视听体验。同时华为首发的 AI 感知多模态盒子则实现了沉浸式人机互动，能够全方位精准感知成员动作和状态，主动的提供一些个性化的相关服务。
0: 没错哈，这个意境的 X9 呢，全系标配的是华为最新前宽最新一代的 CAS5.0 车身，首次量产应用到了2400帕的一个超高的一个强度钢啊，搭配了行业首创的一个3层防弹级的电池装甲，提升到了车辆的安全性啊。此外的话，还将会配备华为的 XMC 数字底盘赋能的车度平台，以及全铝的底盘，提升到一些驾乘方面的体验哈。这一款车。主要还是看价格啊，
1: 对，
0: 因为你搭载的这些东西我看了一下和 M9 都差不太多了，我的就是如果说你的价格再往30万这个地方靠一靠的话，有可能会成为一款爆款车型的。
1: 是的
0: 啊，因为毕竟可以享受到问界 M9 的同款，而且价格要比问界 M9 还更便宜一些，
1: 而且的话这个车型真的还是非常的大气。
0: 那肯定大气啊，5米3的、
1: 是
0: 比现款的问界 M9 还要再大一点点。所以呢，这款车如果说上市之后能够

0: 有一个比较香的价格的话，相信还是能够让大家所接受的，因为毕竟
1: 能够打动很多的朋友。
0: 对，因为毕竟品牌就是大家也比较认可嘛，啊，对吧？就是你的鸿蒙之行的东西也是全站技术都在，
1: 对，
0: 所以呢，我就没有必要说硬拿着钱去上 M 九，这意境叉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又有一个好的选择了。
0: 哎，没错。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千山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非常神奇的歌曲哈。
1: 嗯，前几天怎么不唱呢？
0: 啊，前几天这个我们就不能。太过于深情了
1: 对，
0: 然后呢，那些励志歌曲，我想了一想，我们咱俩已经唱不上去，
1: 就现在已经唱不上去的，
0: 就是免得都到大家笑嘛。如果万一我们在里面唱那个什么《追梦赤子心》，向前跑，
1: 一下子破音了，
0: 一下子破音了，然后
1: 被我们的高考学子听到了，在考场影响发挥。
0: 对，下午的时候，就是大家在那个听音域听力，突然间脑海当中想起向前跑啊，那我们不是。
1: 对，我们就感觉有一点不太对哈，这个行为。
0: 对对对。
1: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回到车厢 KTV 来一起唱歌。
0: 没错，现在可以让大家笑了哈，
1: 对，
0: 让大家开心一点，
1: 不要影响到我们的高考学子。
0: 哎，来自于李圣杰的一首啊，你那么爱他。

0: 俊杰啊，非常优秀的一名歌手。
1: 对，
0: 但是唱的都是苦情歌。哎，那都开始了吗？

0: 这个说实话哈，这些东西应该每天练起来，就两天不唱，我们的水平直线下降。
1: 两天不唱，门外汉。
0: 没有想到啊，这两天对我们的影响有点太大了。
1: 是的，但是没关系，这些影响啊，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啊。
0: 对，
1: 不要影响到考试的同学们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没有影响到啊，
1: 对，
0: 是我所庆幸。
1: 影响到我们没关系，我们再练练就回来了哟。
0: 哎，好的，那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也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

0: 聆听甜橙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内江服务业增速稳，动能足；
2: 绿色转型添新意，甜橙绘就生态新图景；
1: 强网赋能，川南电网的核心枢纽工程，内江自贡500千伏变电站即将投运；
2: 好事办到心坎里，内江农村建房审批实现四合一，一次办；
1: 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甜橙不变的温情约定。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年一季度内江服务业增加值达249.51亿元，增速6.5%。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5.8%，多项核心指标跑出增长加速度，产业发展后劲充足。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精准培育积蓄的增长动能，市商务部门通过近百场一线调研、座谈梳理，明确软件信息技术外包、现代商贸物流等五大重点培育方向，两大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差异化建设稳步推进，东兴区聚焦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形成集聚，隆昌市打造现代物流文旅融合综合片区，川南区域性服务业载体雏形已经显现，同时内江精准补练招商，坐实市场主体培育，今年已有3家服务业企业顺利升规入统，产业内生底盘持续夯实。
2: 其中外贸板块亮点突出，依托广交会等海内外展会，内江企业累计拿下超2300万元意向订单，海外经贸综合服务站落地配套，帮中小商家降低出海门槛，多部门联动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目前重点外贸企业已经获批政策性贷款21亿元，定制化帮扶推动项目加快投产。消费端回暖势头明显，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成效显著，全市累计收到申请超1800件，直接拉动汽车消费2.52亿元，政策兑现效率稳居全省前列。从园区集聚到外贸出海，从主体培育到消费提振，一系列落地举措正在为内江服务业后续稳步增长筑牢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6月5号世界环境日，内江市举行主题新闻发布会，创新将发布现场设在工业园区、企业厂区，直观展示内江全面绿色转型的实践成果。发布会上通报，今年1到5月内江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显著，城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6%，优良天数同比增加18天，优良天数率增幅居全省第四，大气质量位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第51位。沱江流域内江段稳定保持2类水质，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生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2: 近年来，内江统筹发展与保护，聚焦产业换新、环境增绿、民生添彩，走出特色绿色发展路径。产业层面，传统工业质改数转投入28亿元，完成88个升级项目，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强势崛起，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提升至近50%。今年成渝纳电产业大会签约8个项目，总投资120亿元，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环境治理上，内江系统化推进污染攻坚，黑臭水体全面消除，累计完成营造林近30万亩，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达94%，污染物减排成效扎实，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民生福利。民生层面，内江成功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超3亿元，居全省前列，再生水利用率达38.3%，建成29个口袋公园，完成800多个行政村人居环境提升，城乡宜居品质显著提升。下一步，内江将持续推进全域全面绿色转型。

0: 全力建设生态优美、生活甜蜜的美丽内江。
1: 本台消息，作为川南电网关键枢纽工程，内江第二座500千伏变电站，内江自贡500千伏变电站目前已经完成大型设备安装，正在紧锣密鼓开展验收投运准备。该项目是内江14/5、15/5头号电网工程，投运后内江将形成220千伏双环网，供电可靠性实现质的飞跃，将大幅补强内江电网核心供电能力，破解高峰期用电瓶颈，为内江工业园区建设、新兴产业发展、重点项目落地提供充足稳定的电力支撑，夯实产业强势的电力根基，同时也将有效提升城乡供电保障能力，从容应对迎峰度夏、迎峰度冬保供考验，让群众用电更安心。同时还将进一步优化川南电网结构，增强区域电力互济能力，为内江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区域物流枢纽提供坚强电力支撑。
0: 本台消息，日前内江针对农村宅基地和建房审批的堵点，出台了全新的联动审批合并办理指南，把原来分开办的林地审批、农用地转用、乡村规划许可、宅基地拨用这四个事项整合成了一件事一次办，从根子上改了审批流程，帮农户省下时间，少跑冤枉路。新办法推出后，农户只需要准备一套材料交给村里，就能统一收件上报，不用再挨个跑部门，多部门联合上门核查，同步开展审批。原来要花一个多月才能办完的手续，现在整体办结时间直接缩短了近一个月，不仅快，审批还更规范。这次内江把审查标准细化成了22项统一要求，谁办都是一个尺度，既守住了耕地保护的底线，也不让农户为标准说不清跑腿补材料。这项接地气的改革，把便民服务真正办到了农户的心坎上，也让农村建房更有序，群众更省心。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潘浩报道。6月7日是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在不打扰考生考试的前提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市招考委主任、副市长马巨率队深入部分高考考点巡考。巡考组先后走进内江市6中高新校区、内江2中驼中校区，深入考点考务指挥中心、试卷保密室、广播站、考生领队休息室等场所，查看考场秩序和监考情况，详细了解组考安排、入场安检、保密管理、考生服务保障等工作，向全体考务人员表示慰问，叮嘱大家认真细致做好考务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平稳顺利。
1: 本台消息，高考期间，内江市田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火热进行中，全城爱心力量持续集结，用风雨无阻的坚守为全市考生铺就顺畅暖心的赶考路。在内江主城区多个固定接送点，新老志愿者、各行各业的爱心车主早早集结到位，在多变的天气里搭起一条条平安畅通的赶考通道，成为街头最动人的温暖风景。市中区街心花园半坡井接送点有连续8年坚守一线的老司机，也有完成暖心接力的青春力量，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当年的考生变身为护考志愿者，把收获过的温情传递给更多学弟学妹。东兴区政府老办公楼点位30台爱心车辆配齐全部保障物资，其中7名志愿者从2013年内江首届爱心送考活动启动就参与其中，13年全程无缺席。荆轲中央公园城接送点有坚守了17年的退休教师陈立辉，从当年送自己的学生赴考，到退休后扎根公益护考一线，17年风雨无阻，默默守护一届又一届田城学子奔赴考场。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早已成为田城不变的城市温情约定，一城善

0: 抗议汇聚的暖流，持续守护着考生的逐梦征程，也让公益担当成为内江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底色。
1: 本台消息，6月5日，内江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主题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放流活动分布在大洲广场北渡码头沱江河段、乌龙河市中区段同步开展。来自市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合力搬运鱼苗，将一尾尾鲜活的鱼苗倾倒入江，随着80000尾鱼苗涌入碧波，沱江内江城区段再添新生机。放流现场同步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耐心讲解十年禁渔法律法规、禁渔期管理要求，科普水生生物保护知识，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当天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各类宣传品近500件，引导更多群众参与水域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沱江碧波。
0: 进入6月，东新区石子镇的鲜食玉米迎来收获季，田里的玉米秸秆不再是焚烧堆存的废弃物，反而成了农户赚钱的香饽饽。回收秸秆点亮了当地的绿色增收路。在石子镇汉地坝村秸秆收储点，满载秸秆的三轮车排着队过磅，粉碎设备不停运转，加工好的秸秆很快会作为优质饲草销往周边牛羊养殖场。当地村民靠着卖秸秆，最多一天能收入900多元。就连一河之隔重庆荣昌的村民也专门开车过来卖秸秆，流程简单，当场兑现，不少农户都拿到了实打实的绿色收益。据了解，近年来东新区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形成了以肥料化、饲料化为主的多元利用模式，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已经达到了91.4%。连续3年获批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后，东新区争取中央资金近1800万元扶持经营主体，建成覆盖区镇村三级的秸秆收储体系，实现就近收储、高效利用，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 233-5358。
5: 再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 173-2186-2825。
6: 来关注到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82-8094-0306 182-8094-0306。
5: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 177-7559-9122。
6: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主管，年龄要求3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6: 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PMC 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9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IPQC， 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 DIP 领班，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 PQE 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

0: 待遇8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联系电话18728131082，18728131082。
1: 来关注到中建材凯盛机器人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自动化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软件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销售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3882311357，13882311357。
1: 四川泥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人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蔡老师，电话18090025805，18090025805。
0: 再来关注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锂电池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磷酸铁锂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锂电池 PACK 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梅老师，联系电话13990570820，13990570820。
1: 四川万菱冷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定制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7781809667，17781809667。
0: 再来关注隆昌精华102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职业药师，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康复理疗师，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0: 还要招聘2名见习生，年龄要求18至24周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2719，18090312719。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元左右。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425765453，18981403348。
0: 再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

0: 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和田水铺内江万达店，他们要招聘一名服务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398911-4820，1398911-4820。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0: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P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0: 再来关注到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兼职实习，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

0: 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1: 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以及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一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816-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哥们儿，好好爽，
2: 好好爽，
3: 好好爽。
4: 没错，研究所。
5: 没错，研究所，一起来研究一下。首先，每天我出去玩，学到老师有鸡汤，有段子。日子中有冷暖交替，顺遂之时把握当下，失意之时勇敢自持。那些崎岖的过往终会悄然落幕，精心做好眼前的点点滴滴，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路程，前路漫漫，万般美好皆在远方等候你。总之大家有信心啊，身边的小确幸啊，都去找一些欢乐啊、快乐啊之类的字眼就行。因为这个里头呢，我时不时的看到徐涛老师的一些心灵鸡汤，能够总要熬出不一样的一个配方来。其实这儿让我稍微想在那儿纠缠一点点的，就是所谓顺遂的时候把握当下，失意的时候勇敢自持。顺遂与失意只是大脑的一种判断。算了，不扯复杂了，刚才直接跟大家段子进去。出行帮学他老师十三条段子，其实都是那种搞笑语录的，有些是女娃娃十九的种子，大家听了一笑就是。拧巴的人可以经常紧紧螺丝，为啥子呢？越拧巴你挣得越多呀。白天吃了那么多的苦，晚上咋个我还这么饿呢？这辈子唯一放不下的也就这个筷子了。和我相处很累的话，嘿，累死你算了。我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大王，不再流泪。有钱的捧我钱场哦，没钱的去偷去抢哦。我本来多崩溃的，结果一刷手机，哎，那忘了。问君工作几多愁，不喝奶茶无厘头。无所谓呀，反正我发誓用的是你的名发誓。

0: 说这次再减不到肥，就让哪个让别个去试。没招了，世界拼不过牛马，爱情拼不过鸡鸭。我这有点毒，爱情拼不过鸡鸭，养鸡场的爱情嘛。我只是嘴毒了一点，其实我本性也是很坏的。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想不买啥子就不买啥子，想买啥子我就想想。打电话已经问过315了，他们说我的苦日子不是假的，无法维权。那我这个苦日子是真的，好苦好苦啊！来个庞涛老师又脑筋急转弯又做的题，昨天那个题答案公布给大家，大家答对了没有的？问羊死了之后会变成啥子？大家晓得答案不？羊死了之后会变成了羊鬼子，羊鬼子太恶毒了。老金集团今天又有题又有段子，来看看我是庞涛老师。成语歪解，伤心悦目是啥子意思？如果伤心悦目的心是薪酬的心的话，那就是涨工资了，开心的两眼放光的伤心悦目。伤心悦目第二个解释呢，是说若能够大幅的加工资，死了都能从坟墓里头爬出来接到干活路，伤心悦坟墓。一心二用就是拿着一个人的薪水干着两个人的工作，千辛万苦就是拿着几千块钱的薪水干着几万块的工作，众星捧月就是只要薪水给我给的足够了，员工们会把月亮都给你供下来的，老板你相信我，我们众星给你供个月都可以。随心所欲就是薪水太低了，被现实锁住了消费的欲望，就锁欲了。老金集中二问大家一个题，但提醒的是吃饭的朋友们就不要听到堵哈耳朵哈。厕所里头挂闹钟打一个成语，公布了吧？厕所里头挂闹钟有始有终。哎，有人完了！感谢我庞大老师，感谢我苏庆芳、雪大老师，每天如约而至段子鸡汤。老金集中二，哎，总之早上起来一堆回放，哈就把心情 happy 起。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现在就说一个轻松搞搞的吧。也不是很轻松，宏盛科技这两天跌了15%的一个市值，蒸发了足足540亿。哦，刚才我说这一问价值100多亿还说少了，是500多个亿。我说这个还是有点恼火的。反正呢，现在网上各种调侃的很多，其中呢其实是抖音平台名字叫做真真 Jesse 的一个，应该是一位女性，她的这个账号发布了很多条涉及到宏盛科技的董事长陈涛老师的私生活的一个信息，其中呢就在电梯的一个监控视频的一个位置拍到他们两个人打 case， 然后呢网友些来各种挖苦调侃，反正因为这个事情呢，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出了这么一个新闻，算是负面的嘛。大家对于他的股价、未来企业的发展，一哈就整出了个负面，就跌了15%的一个市值，500多个亿就一问亲情，就没跌了。一问亲人情，再问亲人鬼，嘎，这个就有点这种感觉了。甚至有网友在网上号召说的是真真呐、啊，你还来真的、啊？你周星驰电影里头是不是有一个功夫里头的真阿真呐、啊？阿真呐、啊，阿妹还是啷个？啊真的你来真的，就大概意思你能不能够不要发嘛，你直接恐怖我们所有的股民一个人你凑500块钱嘛，也是一个小目标就实现了，你何苦去找董事长要来硬事，结果这一要不合500多个亿真的大家都没得了，股民些都在那儿委屈。这个呢是调侃，宏盛科技方面也做了一个澄清，说的是这个视频这个人这个真正跟我们没得企业没任何关系的，所以大家就放心了，没有关系的，已经澄清了。不管成不成得起，你人还是不认，关于接吻本身的有危害，你们就晓得那是很大的。当然接吻有好处，等会儿呢我们就会讲哈接吻方面的好处和坏处的一些冷知识。我这样子带一下，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因为这儿接吻呢，再说到这个避孕套的销售，所以呢，我觉得稍微不那么突兀，因为本来第一个基本是讲避孕套的。这个叫人福医药，这是一家上市企业吧，宣布把这个什么杰士邦的这个公司的股份两个清仓，大概呢就是对于这个行业这个赛道不是那么感兴趣了嘛。这一个决策呢是背后整个现在国内避孕套的一个市场连续萎缩的一个现状，因为本身避孕套也好，或者当年叫计划生育用品也罢，中国人呢。

是爱羞时刻可以做，但不能够说。有点觉得暧昧，但是呢，他作为比如说新健康，甚至是年轻人、学生娃儿都要做的一个科普的一个知识，他是对于。其实这个市场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了。简单来讲，现在大家不用这种计划生育用的气球了，用气球人的话就是这两个逻辑。市场萎缩的原因，一个就是短效避孕药啊、皮卖呀、种子避孕的方式有更多新兴的了，除了原来就用一个计划生育的这个气球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发展出了更多一些从药物啊、从其他的方式啊，是不是打避孕针啊什么之类的逻辑啊，总之替代方面就比较多，导致了这个市场不断的在萎缩，从2020年的时候208亿降到2024年156亿，第一我觉得没有降好多了，五年缩水25%，当然也在说嘛，第二个呢，其实总量有点出乎我意料哦。你全中国人一年只用208亿啊，是舍不得用啊，还是不想用，还是不屑于用啊？它就牵扯到另外一个级。其实现在年轻人呢、啊，比如说都不结婚呐、啊，都不耍朋友，不生娃儿了，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不屑于用了，你懂吗？原来嘛，说的是大家没得这方面的卫生知识啊，什么防艾滋啊，什么之类的意识嘛。现在是对这个事情整体就换了一个赛道，换了一个赛道了。反正就是不存在避不避孕的问题了，就是单干。我啷个来说这个事情不猥琐呢？另外一个市场，我就跟你这么说嘛，中国的单身人口已经将近3亿了，低成本高神秘的单人消费取代了双人约会成为了趋势，这是都市快报的原文，我也只能够说到这儿了，因为这个现象真的值得重视，朋友们。你包括看今年的什么情人节，今年的520，你看嘛，门口的那个垃圾桶里头没得花的了，独立市场那些广告也不准啥子艺术花笔筒花里头放起全部是计划生育用品啊之类的那种梗了，真的哦，我觉得这个不是在调侃，这是真实的一个趋势。日本其实早在2015年就出现了类似的一个趋势，欧美市场同样如此。疫情之后，情趣用品销量线上销售额猛涨70%。哦，这个就是就单人消费，你懂吗？低成本高私密的单人消费取代了双人约会，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寻气球正在经历一场从关系中的满足向自我满足的一个迁徙。这个还是都市快报的老师哈文笔比较适合一下这个现象，我觉得我说清楚的就是了，再说就已经有点猥琐了。

0: 刚好。
1: 美美的生活刚刚好，注意不要用假钞票。贵州黔西南有一个学校门口开杂货店的人卖面包的时候收了一张假币，金额倒不高，10块钱。我们说这个东西啷个定性哈？因为其实是个小学生娃儿来用的，而且用的这个假币呢，也不是那种很犯罪分子那种，他是拿 S 纸自己打的，而且打的还是单面的。这个呢，第一个要说啊，贵州黔西南总体来说是经济不是那么发达。其实你比如在成都，你现在虽然说国家再三号召人民币要到处都能够用得到，小店子要用得到，但其实呢，手机支付、网络支付已经成为了绝对的一个主流，就不会有那么多频繁的收钱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像这种拿一张 S 纸打印的10块钱拿来用，倒不是 S 那么大哈，就是普通的那张白纸打了之后，一张 S 纸它裁成了好几张10块钱的人民币，边上的还捡得缺缺安安，参差不齐的。然后学生娃儿来买个东西的时候呢，趁到老板不注意，他把那钱对折一下，人老板儿这10块钱丢里头了哈，丢在里头，老板儿也不注意。等娃儿都走远了，老板儿在这就翻箱箱看到不对，还说那他当时他把我气笑了，太欺负人了。他那张 S 纸白纸打印了，剪得个参差不齐的，背面还是白的，只印了 A 面是看起来像10块钱人民币 ，B 面就是张纯白纸。哎呀，他还在提醒其他商贩说，生意再忙也要检查好钱。这个学生娃儿就是老汉儿教他来用的，还是自己在那儿用的呢？小小年纪这牵不牵扯违法呢？其实按说以现在的一个到处都有监控室、摄像头啊，商店有一种什么看电报啊之类的要出来。其实娃儿究竟是他自己怎么想的？几个坏娃儿逼着他干的，还是妈老汉儿在做这个生意？我讲，其实是他教育和成长的一次机会，不然你小小年纪都晓得拿打印机打假钱来用。从小偷针长大偷金，从小用 S 纸打，长大了就用 B 纸打了。这个还是要注意啊。

0: 爽。
1: 新闻好好事儿，结婚好好事儿。刚才不是说到疑似有某一个大企业的领导人在电梯里头跟一个婚外的女子打 KISS， 在电梯画面里头有，然后呢传得沸沸扬扬，影响的股价跌了15%，这个亿都没得了，号称是一吻倾城再吻倾国，真大个生意叫一个奔儿就奔儿脱了那么多。所以大家注意到哈，打奔儿有害身体健康，当然也有益身心健康的。刚才预告了一个悬疑的题，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的打奔儿是好多天，光是好多天这种问法就把你镇住了，是吧？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历史上最长的单词接吻，注意是单词接吻。首先我跟你讲哈，这个我们中国人罩不住，中国人本身来内敛，但是呢也不是想象当中觉得欧美人很放得开，这个事情居然是泰国的两口子把他拿下的。泰国夫妇在2013年创造了一个记录，他们从2月12号，注意这个接吻就从哪一点，翻的都是日历，不是看的手表。从当年的2月12号开始一直干，双注意他们的要求动作，双唇始终紧贴，不睡觉不休息，连续亲吻了58小时35分58秒，偶尔和一天就24个小时，2天48个小时，足足的2天半了，嘎，注意哦，2天半。不睡觉不休息，天哪，这个咋做的？那喝水要喝噻，这上厕所啊这些，他可能应该还是就像那种什么挑战什么应急的海峡什么之类的，该要休息了要休息，该要跟生命极限保证的还是保证，更多的是考验人的意志力啊。最终两口子反正刷新了人类的意志力与浪漫的双重极限，我觉得这两口子应该这辈子都不得再结婚了，妈这辈子结婚，然后看到你的嘴皮都翻都晕，我看到你嘴皮我都晕，58小时35分58秒的进行是这句了，你做得到吗？今天你接吻了吗？我说对不起，我还没有找到接吻的对象。来，新闻好好说。一次热吻传递的细菌数量高达8000万。这个荷兰应用科学方面的科学家2014年研究的报告，当年我还播过这个新闻。反正就是说，通过这21对情侣的唾液啊、舌部的样本呢、嘴巴里头黏大大的口水啊这些各种取样来研究，发现一次持续10秒，就是接个吻，你哪怕就是10秒钟，就足以让双方的口腔交换8000万个细菌。这就周星驰电影那个台词说：“来呀，来让我们交叉感染吧。”但这个是很有益的。经常亲吻的这个伴侣，他的口腔的微生物的群落会变得越来越相似，这就是所谓的两口子越来越夫妻相拥的原因。比如说你们的这个饮食习惯，你们的接吻呢，口腔啊、细菌菌群啊，这样子互相的一个交换，所以你们吸收的营养，然后呢，面相啊，长得比较都有点幸福肥啊之类的，这就是这个逻辑。其中就是接吻一次10秒钟，8000万个细菌传给你。来呀，谁要我的细菌呢？来，关于接吻的冷知识，1/3的人在接吻的时候脑壳都要向右偏。哎，那么搞哈了，不是搞哪个来给我们搞哈了啊？真的都是向右偏吗？1/3。这个也是2003年自然 Nature 杂志上面专门登了的，德国的神经学家专门做这个事情研究，找了100多个打奔儿的人，这不是，反正他们请，就你不能问了噻，问了就要注意到了，也就是像那个你可以像一个科学家醉乎乎的躲在火车站那里悄悄跟观察，公共场所里头，他观察了128对接吻那个群体，最终发现一打奔儿的时候人都是往右边偏，哎没了，对个。哎，没人往左边偏的，那不乱问你，我往右边偏，你往哦，对啊，我们都往自己的右边偏啊！我说，那不是，那我往右边偏，你往右边偏，我们脑壳不就歪到一边？脑，哎，我操心操的多的，我怕你们撞到，知道吗？哦，不得是，我往我的右边偏，张柏芝往他的右边偏，哦，这样子，哦，对的，嗨，我还怕撞到脑壳。然后往右边偏的时候接吻呢，这并非后天习得的，而是源自于胎儿在子宫内最后几周和新生儿时期形成的头部右转的一种偏好。大家都有这种右转的偏好，包括全世界人类普遍来说，右撇子比左撇子是更多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些逻辑是这么子形成的。嗨，再找一个人搞啊，看来你们老大家脑壳偏错方向了，撞一下好看。来，关于接吻的冷知识，接吻能够显著的降低压力的一个接受水平，所以你看现在社会大家压力这么大了，都把双人的愉快乐变成了单人的满足，这个是刚才上一个新闻的报告里头说的。所以其实你那种单人的满足就没有接吻了，这些社会压力真的有点大。

能降低这个心理压力的激素水平，这是客观的。芥蓉也是天然的过敏缓解剂，芥蓉真的好得不得了。找人家日本有一个大阪医学院的一个老师，找了48个患有过敏性皮炎呐、花粉过敏那些人，你晓得多恼火的人，喊他们在音乐当中跟伴侣两个芥蓉30分钟。我说我觉得我这花粉都不过敏了。好凶嘛。芥蓉是评估伴侣基因兼容性的一个微妙的方式，就是女性比男性更重视芥蓉在伴侣当中选择当中起到的作用。通过脱血当中的化学线索，人们可以下意识的就以芥蓉哎不对，这个不对，不能嫁给这个，哎不对，哪个都不对。这个呢，我说的有点猥琐了，但实际应该是人在潜意识里头，比如说尤其女性的敏感啊，或者说人类基因比较原始的一些部分，啷个在判定对方的基因和自己是否有较大的差异，是否能够有更好的兼容和组合未来某种幸福。总之是在接吻和唾液当中有一些，就是反正这个人本起就不对，懂吗？我觉得大家们，如果这个人本起就不对，可能就有这些原因，是吧？然后接吻的时候都基本上要闭眼睛，这个也不是出于浪漫，而是大脑的一种限制。简单来说呢，像有时候我们说段子啊，说到一个事情回想后就眼睛就眯起了，是吧？其实是人的潜意识的大脑处理高强度的一些刺激和复杂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呢，就会发现眼前还看得到东西，它也会引起我的算力的一个分配，最终会潜意识的调动，把眼睛闭上来，减少视觉信息的一个干扰，从而帮注意力全方位的集中在，比如要么就是你在陈述一件事情上头，要么就是打喷对方的嘴唇的信息，对方的唾液，这个人是不是适合我终身幸福的一个之类的。当然呢，接吻嘛，更多是将注意力资源集中在唇齿之间那美妙的触感之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来，欢迎大家互动哈，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小刚刚哈。互动完了之后，我们回来请他们的嘉宾，今天我们的导游老师讲肯尼亚的 Safari， 你的浏览器用了那么多年嗨，结果用的是非洲人民的浏览器，我都经常炫笑到的。等会儿嘉宾老师还把肯尼亚更多的一些冷知识跟大家分享哈。嘉宾老师到直播间等到了，我抓紧这儿把互动说了。我们听众先前摆了几个话题，几页子些在摆。我们先前说到了个关于中国人民的避孕套的消费量，最近五年降了25%，这个情况很严重啊。然后朱大爷太真说的是避孕。避孕套不是，哎，你这个有点乱说。他说不是的，夫妻之间常用的80%是在不是那么熟悉的人常用这个，销量下降是因为大家钱包瘦了，出去消费少了。我觉得朱大爷你这个说法哈，首先我大大方方的把它念出来，代表了你这个观点我尊重。第二呢，你这里头暗含了一些很负能量的东西，我肯定要把它指摘出来，要进行一个批评和指正。第三来说呢，我们也承认就是这个有阳光的地方都有阴影，这个你说这种现象不是不存在的，但我觉得也不能把整个避孕套这个产业说得这么复杂，这200多亿全靠你说的这种，我觉得好像从社会价值观来说也是欠妥的。
6: 好好耍，
7: 好好耍，
6: 会耍研究所，
7: 一起开会吧。
5: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啦。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开会的朋友们是一位新朋友，来自于我们一路通国旅的肯尼亚领队，我们的驻兵朱老师，你好。

0: Hello，
1: Fine， thank you，
0: 很久。对呀、啊，你这出去应该说英语要要求很高的哈。
1: 啊，可以。
0: Hello， Fine， thank you， 很久。我只会这几个。
1: 就是。
0: 肯尼亚是它官方语言是非洲当地的什么语言？是不是？
1: 官方语言有两种，一种是英语，因为肯尼亚以前是英属东非殖民过。
0: 哦，那它英语全民的普及率还很高哦。
1: 对，但是有一点点口音。
0: 就是跟印度口音比较叫 thank you，
1: double，OK， 然后第二官方语言是斯瓦希里
0: 、哦，这个是不是就是刚才我预告好神奇的？因为之前给我这个肯尼亚的宣传资料的时候，说要去一个地方叫 Safari 去耍，我一直以为是不是打错了个字啊，或者写进了的，结果真的就是苹果手机浏览器那个 Safari 吗
1: ？Safari， 对。
0: 就是斯瓦希里语
1: ，
0: 有一个叫 Safari， 是一个地名吗？还是一个什么？它是
1: 斯瓦希里语，旅行的意思。那么最早它是在100多年前出现在殖民地时期，是因为当时殖民者来到非洲以后
0: 啊，
1: 在野生的环境下去狩猎的一种旅行方式。
0: 哦。你说我只是惊叹一下哦。
1: 1963年肯尼亚政府成立新生的肯尼亚成立以后呢，那么政府就不允许再进行狩猎活动。那么现在呢就衍生成为在野生状态环境下走进野生动物保护区去寻找观赏和找寻的一种旅游方式。
0: 也就是说在斯瓦希里语里边 Safari 是最早100多年前
1: 不止
0: 还更早
1: 还更早
0: 他们就是到那个比如说草原上面呢去跟狮子老虎那个耍猎那种就叫 Safari
1: 对
0: 然后呢后来不能打狮子老虎了就只能春去砍
1: 也叫 Safari
0: 也是 Safari 然后苹果公司他们要找个浏览器的时候因为原来我们上网叫冲浪
1: 对，
0: 嘎，哦，那是一种说法，但是苹果公司就选了这个词去表示我在网络的世界当中去猎奇、去探险，
1: 对，寻找一些未知。
0: 哇塞，还有这个逻辑嘎，所以大家 suffer 这么多年，这次真 suffer 一下。可以。所以这是话干话呢，我们就顺着这个逻辑来讲哈，也就是说，肯尼亚跟大家想的完全不一样。一般说到肯尼亚，大家直接想到说，我就是狮子、老虎这一类，它没得老虎的嘎，
1: 没得，
0: 有狮子，还有呢，
1: 豹子，
0: 豹子，豹子，卖极致糖浆那种，嘎是吧？嘎，
1: 对，
0: 你不要追我，
1: 对，
0: 长颈鹿。
1: 不过在这里也强调一下，罗老师，那是猎豹，
0: 猎豹。
1: 对还
0: 品种还不一样的
1: 品种不一样还有一种花豹
0: 哦就它的花纹
1: 对取决于是有花的还是没有花的
0: 一般像女娃娃穿的那种紧身裤上头的种子啊穿远了个
1: 豹纹了那个是花豹纹
0: 动物迁徙就是长颈鹿啊狮子啊你什么牛啊马呀、什么那种
1: 其实并没有那么
0: 不是那么多
1: 对其实主要是角马
0: 是一斑马
1: 和羚羊这三种动物去迁徙
0: 哦就是那个什么天河之渡那个
1: 对
0: 反正原来央视的纪录片我们是看过5次、
1: 央视的纪录片每一年都会在肯尼亚
0: 哦对嘎他们好像要去每年直播那玩意儿是不是嘎
1: 对去年直播在就
0: 在那今年什么都能碰到 CCTV 的那时候
1: 因为肯尼亚的那个央视的东非
0: 一个频道
1: 央视东非有一个
0: 记者站
1: 对记者站就在内罗毕
0: 我假装懂了反正就是央视的老师在那儿去也是报道很多嘛然后我们普通人对于非洲对于动物大迁徙可能最多的影响应该是就是央视的这个直播的一个传播了嘎
1: 对早期赵忠祥老师的
0: 解说
1: 让我们了解了非洲
0: 哎不好意思你说到这个东西确实我有点亢奋一个是到时候我也要跟我们老师一起去所以我有点兴奋
1: 老抢词非常欢迎
0: 但是老抢词有点错误的那我们就说一说我们不然说不完因为我刚是看这个资料就说肯尼亚你想不到的第一就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动物啊之类的嘛、
1: 哎、
0: 而一个就说实际上它现在不热这一点也很出乎我意料
1: 很多人以为非洲人的皮肤是晒黑的
0: 难道不是吗
1: 并不是啊因为东非的海拔平均是1700米
0: 就还是还好
1: 但咱们成都平均的海拔只有500米左右
0: 哦对嘎我们经常的海拔好像低到只有几百米哦你的意思我们还比非洲更热吗
1: 对
0: 哦肯尼亚比我们凉快吗
1: 对 然后年平均气温的话大概是27摄氏度左右
0: 啊，
1: 气候温暖
0: 啊，
1: 气候凉爽。
0: 你说的是平均是拿下来的吗？比如我们现在起它是啥子温度啊？
1: 现在起还要加个外套
0: 啊。那怎么等于是我们这个7月22号是去非洲避暑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
0: 非洲也就是说肯尼亚，比如说我们实际出发的行程是7月22到7月31啊，10天的时间。你的意思是到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实际上是会到的那个地方是比在成都是更凉快的地方？
1: 对，
0: 大概温度会是在哪个区间呢？
1: 大概如果是早上的话，在保护区内，我觉得如果是出发比较早的话，还得有带一个抓绒的外套。
0: 还要带抓绒，我的妈呀，太热！
1: 大约是16-17度吧，早上。
0: 16-17度，中午呢？
1: 中午可能会热一点，大概28-30度。
0: 也很好啊。
1: 哎，
0: 中午你咋？哇，第一个天那么凉快吗？
1: 对。
0: 不是他在赤道吗？不是说左脚踩赤道，什么南半球右脚踩北半球、我觉得赤道都该很热呀。
1: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很多朋友不知道，其实赤道上有雪山。
0: 哦哦，去乞力马扎罗那个是不是？
1: 除了乞力马扎罗，还有非洲第二高的山叫肯尼亚山，肯尼亚山上面也有雪，终年不化。
0: 是吗？
1: 对，肯尼亚的国家的命名就是以这
0: 座山
1: 而命名的。
0: 哦，或许好多知识，我就每一个标点符号给开的都是一个知识的。朋友们注意的，只需要考的哈。终点，哦，肯尼亚山终点积雪。
1: 对。
0: 然后呢，海拔1700，所以温度我们过去的时候其实是个避暑的印象。
1: 对对对，
0: 早上16-17度。
1: 啊，欢迎大家来非洲避暑。
0: 我的个天！然后呢，肯尼亚其实我下意识的一想到非洲，就会看到是纪录片啦，或者美国电影里头演那种，就是多穷的娃娃些在贫民窟里头跑啊跑的，地上搓泥巴。
1: 对对对对对，这是、可能大家对非洲的固有印象，但是确实，如果跟本地人接触生活时间比较久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非洲呢，另外一方面又比较现代。而且
0: 它有现代的一面，
1: 对对对，
0: 我想
1: 有非常现代的一面。
0: 比如说呢？
1: 那比如说呢？我们手机支付，现在可能大家觉得我们在国内用微信、支付宝支付非常方便
0: 啊，
1: 但是在非洲也有非洲版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0: 是吧？
1: 对，
0: 他们学的有点快嘛，是我们的生意过去开的分店卖，他们学的。
1: 哎，华为，
0: 华为啊，
1: 华为有技术，华为有技术支持。
0: 哦。然后就是在那边呢，我们过去买东西啊那些，你是也是直接支付吗？还是他们有自己一套系统？
1: 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系统。
0: 好，那我们兼容不了。
1: 兼容不了，目前还兼容不了。
0: 哦、好，这个也好，这样子可以关到，比如说有些屋头关到老婆不要花钱。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想象当中的太平吗？就这个会有这方面质疑吗？
1: 没有去之前还觉得有这方面的顾虑
0: 啊，对啊，
1: 但是去过之后觉得其实还好。
0: 怎么说？
1: 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没有去之前，在非洲大家第一印象当中是瘟疫啊、战争
0: 啊，对呀、对呀、
1: 霍乱啊等等等等
0: 啊，电视里其实全演家这个，
1: 仿佛我们世界的最不好的一面全部都在非洲。
0: 哎，其实是的，我二话其实是的，你包括战狼那个电影那种演法，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但是去到非洲以后呢，发现其实也伴随着现代化。比如说移动支付啊，那么打车软件啊，
0: 哦，你也有勇气，
1: 对对对，打车软件也有勇气
0: 啊。
1: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正常的超市啊，
0: 啊，
1: 跟大家提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哈，联合国的驻外机构在肯尼亚都有落地，可能大家不知道，联合国的非洲总部就是在内罗毕，
0: 就我们这次去的肯尼亚的首都，
1: 对，
0: 内罗毕，
1: 对对对，
0: 哦。我是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0: 我们整个这个行程，那应该是会怎么会是在它的动物大迁徙那个什么 Safari 那个地方会比较
1: 会比较集中一点，就是、会在马赛马拉，肯尼亚的马赛马拉。
0: 马赛马拉，然后呢，它的城市的东西我们也感受得到一些。
1: 可以感受到
0: 飞机落地应该就落在内罗毕是吧？
1: 对对对，落地就落地在内罗毕、
0: 哦。
1: 然后跟大家说一点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内罗毕的国际机场，那么一边就属于内罗毕国家公园。
0: 哦，机场边上就是公园。
1: 国家公园。
0: 哦，
1: 相当于就是它是内罗毕，就是第一个建在城市里面的国家公园。
0: 哦，还有这个，
1: 对对对对，里面有狮子、有犀牛、有长颈鹿、斑马、角马等等等等。
0: 它是那种野生公园呢，还是像成都的动物园的这种，就是围个圈的那种？
1: 把它这样想象一下
0: 啊，
1: 把成都的动物园放大 N 倍。
0: 哦，
1: 属于圈养，人
0: 就还是圈养，但是它因为动物多，所以它面积特别大。
1: 对对对，面积特别大，而且是自然生长的状态，自然环境的状态。
0: 哦，就不是装到笼笼头的。
1: 哎，不是不是，装到笼笼去。
0: 哦，厉害，这个也是我们其中一站吗？
1: 这个是在后面会看到，
0: 后面会看到。
1: 对对对，后面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0: 哦，就是我宣传，我就记得，就是一个车子坐六个人，一个人一个窗户，怎么弄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坐越野车。
0: 哦。那个是怎么？就是我们以前游客，比如刘哥在，就坐在这个车，然后就开到那个动物的那个里边群落里边。
1: 对对对对对，就开到动物群当中。比如说，我们最近的可以离狮子大概有2米3米，而且没有任何护栏。
0: 2米3米那就是没有隔开了噻。
1: 哎，没有隔开，没有隔开。
0: 哇塞，还是有点震撼，这个还是有点震撼。
1: 还是有一点刺激，很多人也担心这个。
0: 对呀、啊，它会不会扑上来？
1: 对对对对，这个就相当于在最早开发这个旅游项目的时候
0: 啊，
1: 可能是人与自然的一个约定。
0: 嗯，
1: 那么就是什么呢？那你有你的领地，我有我的领地。
0: 嗯，
1: 那么我们人类呢，只能作为一个访客来到
0: 啊，就不干扰。
1: 狮子这个时候是罗老师，这个时候比如说我是狮子
0: 啊，
1: 人类呢只能来到我的领地来拜访
0: 啊。
1: 那么你只是一个临时的过客。那么你只要不下车，那么我们这个双方的约定是平衡的。
0: 其实动物本身智商是很高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它其实应该也跟人类，就当地的人之间，就是类似于这种铁笼笼，可能最开始也搭过猪一个，也想过把这玩意儿掰开来吃。后来狮子爷爷那辈儿就知道了，这种铁笼子掰不开，
1: 掰
0: 也吃
1: 过亏，
0: 吃过亏。哇，他们手上有个棍棍往外跑，啾啾啾的东西，那玩意儿他跟人也不杠了，嘎，他应该
1: 对对对，
0: 他。狮子爷爷跟狮子爸爸传给狮子孙子，他们把这套传下来了，就和平和谐的相处。
1: 对对对对，哦，那帮人还是有点厉害，
0: 有点厉害的
1: 啊！对对对，
0: 当年我看他们还有那种像什么 Discovery 那些什么纪录片频道的摄影师、摄像师，你看他不是跟狮子啊，跟很多野生动物处得很好呢？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他逻辑有点类似于马戏团的那种，也是通过长久的驯化接触，就知道了这个，比如马戏团里边就晓得拉鞭子那个人在不得，
1: 哎，人家有点捅嘛。

0: 惹了那个人给我讲少夫妇的啊。然后呢，其实这些摄影摄像师他都是有专门的保安，带着枪，有套逻辑。反正这套逻辑在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跟你干不了，他就和平相处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好有意思！最终我们能够去体会这个，还是很感慨的。还有一个那个呢，是不是我就随口想到的哈？也那就是非洲人呢，就是我网上刷到过有一个短视频，一个非洲哥们儿就在类似于一个动物园那种地方，他假装在那儿钻木取火，
1: 哎，
0: 很逗乐的，然后就说：“对我们非洲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出门都是那是钻木取火啥子？是这套线里边的吗？”
1: 对对对对对，是这套线里面。
0: 我又点中了吗？哇这都是我原来在网上看的时候很想要感受的。
1: 对，因为肯尼亚这个国家呢，虽然面积不大，比我们四川省略微大一点点，那么它有44个少数民族，其中有一个
0: 民族多，
1: 对对对，民族众多，其中有一个民族就是马赛人。
0: 马赛人
1: 现在还过着比较传统的生活，那么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说的茹毛饮血，钻木取火。
0: 还真是
1: 啊，对，就是刚刚小刚老师说的，那么钻木取火，这是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第二个呢，他们茹毛饮血，为什么说茹毛饮血呢？他们的早餐吃的比较特别一点。
0: 怎么说？
1: 什么说呢？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家里面有一头牛哈，咱们吃早餐正常，喝杯牛奶，吃个面包，就早上就出门上班。那么这个时候呢，马赛人的生活方式呢，就是早上挤了牛奶，然后把这个牛的脖子用一条绳子套起来，然后把血管割开，然后牛血拌着牛奶。一起吃，这就是他们的早餐。
0: 那每天要杀头牛？
1: 不，当然有限度的放血
0: 啊，
1: 让这个牛来捐点血。
0: 我还真就是这个是不用表演性质的流程吗？
1: 这个平时看不到，因为平时在游客造访的时候，一般是下午会进行。那么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早上进行。
0: 早上有
1: 这么一个环境。而且这头牛，我跟他们本地的酋长聊过，因为本地的酋长有一些会说英文。那么他们说这头牛，比如说放血只一个月只放一次，如果放的多了，它就会生病。
0: 我专门有一头牛是负责供血
1: 的，对对对对，让他捐一点血，
0: 哦，这个要尊重，要尊重人家的习惯，
1: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哦，还真是茹毛饮血，就饮血本人呢，干哈？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他像那种马赛人那种，我们是可以走进他的生活吗？去
1: 可以，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也算是科普，也算是交流。那么马赛人的生活方式呢，还是比较原始和传统，就是牛和人混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可能我们大家在今天在可能大家没有现场感受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面积相对而言比较大一点。然后呢，如果说到了马赛人这么大面积的，我估计在马赛人的社区当中，这个房间可以做到41厅。
0: 就他们房间很小，
1: 房间非常小，非常小。然后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全部都在这个房间里面，而且在这里还可以跟大家，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在马赛生活当中呢，男人是放牧，女人是盖房子，所以这个房子是女人来修的。
0: 他还有点母系社会那种感觉吗？也不是，
1: 也不是，也不完全是，
0: 就是反正体力活女的干吗？
1: 女的也干一部分。
0: 挺好的，男的啥的好。
1: 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0: 反正对于整个这趟行程哈，我是好多光是看的资料，我都很颠覆我认知的。这里头呢，不光是说做去旅游，我觉得更多是大家现在其实有点闭塞，对世界又好丰富，这个文化，你刚才男的还是女的？现代还是古代，发达不发达，有好多认知其实是闭塞的，需要有一次足够石破天惊，足够打开我们视野的一个行程。所以就回到了那个话，去千次动物园不如去我们的肯尼亚 Safari 一下。
1: 对，
0: 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刚刚好回复肯尼亚，回复非洲，回复大迁徙，那到时候相当于你去，你要去。
1: 这个到时候看情况。
0: 到时候再情况。
1: 对对对对，
0: 那我是肯定要去的。我先跟他说说，
1: 欢迎。
0: 我去的这个行程呢，是当这个也不能当导游，因为导游有专业的一个属性，还有证儿吧。然后呢，我能够做的呢，可能就是在这儿稍微的晒白一点。之前的宣传里头提到有草原落日，什么看落日是一个宴会吗？还有白寿宴呐，啥子之类。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咋个？
1: 当然，白寿宴呢是非洲的一种方式，因为。我在家跟我女儿开个玩笑啊。那么我给她看过那个我们国内讲的白人饭，吃土豆啊沙拉
0: 啊，
1: 然后我给她看过非洲的食物，她说爸爸，这个食物是我比较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肉，肉会比较多，因为当地人呢吃饭。

0: 就是生活方式，我前两天跟我女儿讨论一个话题哈，
1: 啊，
0: 是这样讲的，我说，他说爸爸，人跟猴子有什么区别
1: 啊？
0: 我说你觉得有什么区别？他说嗯，我们能做更多的事情。我说对，
1: 啊，
0: 我说那他又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人跟猩猩的区别是什么？我说人跟猩猩的区别只有2%的基因差异，但是就只有这2%的基因差异，那么造就了人和猩猩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人能够创造，能够制造，能够做很多的事情。
1: 对，
0: 那么但是中间有重要的一环，就是吃熟食
1: 啊。
0: 那我说我就问他，我说如果是一块生肉跟一块烤肉，你觉得哪个香？哎呀，他说烤肉香。我说对嘛，我也觉得烤肉香嘛，因为它更有营养嘛，更容易消化。对对对，更容易消化。所以非洲这边本地人呢，本土最主要的食物就是烤肉
1: 啊，
0: 百兽宴，所以就是烤肉的一种呈现方式
1: 啊，就不是要吃一只百种兽，大家不
0: 现在但是要对，但是当然了，如果有兴趣或者想挑战尝试一下的，可以有两种，一种是鳄鱼可以吃得到哈，第二种是鸵鸟。
1: 我还是有点挑战，
0: 哎，还是有点挑战
1: 啊。
0: 剩下的就比较常见，什么牛肉、羊肉、火鸡
1: 啊，
0: 等等，这些都比较常见。
1: 我想象当中呢，就是在几个吃饭呢，或者说什么落日草原宴会上面，我可以表演一小段，来个什么坑啊、传奇啊之类的语言类的输出嘛。找到有机会，我都跟大家讲一讲。因为本身呢，这是对我后头的工作啊，或者人生安排，我是希望把这条玩法能够打得通。就是我有在成都说脱口秀，说的又把一些人掰到外国去说脱口秀，这样子呢，我也就自己也玩了，脱口秀也做了，本来挣不到钱的呢，多少不赚到刷了，他妈又是赚上是吧？
0: 质量还可以
1: 啊，这我是这么一个想法。最终看这一次行程，7月22号到31号10天的一个旷野之约，大家如果有空，然后呢，预算也不便宜，37000元人民币啊。如果小玩是不占床位的，可以再优惠7000块钱，好像是。
0: 对
1: 啊，然后大家就可以具体了解报名，总共是20个人的一个小团，现在名额有限，大家抓紧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回复肯尼亚，回复非洲，都可以把这个事情安排起。那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哈，我们的这个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摆这个，后头就我们我觉得系统的快摆哈，今天呢就把我好奇的好耍的点摆了，是吧？
0: 好，
1: 谢谢我朱老师，
0: 好，谢谢直播间的朋友们，好，不打马塔塔，
1: 啊，
0: 好，谢谢大家。
1: 是句那个什么语的，叫什么？
0: 没问题。
1: 啊，没问题
0: 啊，
1: 叫什么马塔塔？
0: 哈库纳马塔塔，
1: 哈库纳马塔塔，哎呀，你看今天长知识了，朋友们，哈库纳马塔塔，谢谢各位哈，
0: 谢谢。
1: 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尾巴上面再跟大家说，这是端午节的粽子，是抓紧要准备起了哈。耀华食品食品1938，耀华1938匠心打造，川味24味风味粽子，寒的、辣的、咸的，应有尽有，69块钱入门的一个价格，就已经可以吃到超级网红盛格的红油火锅粽子、鱼香鲜肉粽子。我跟你讲哈，不光是挑个噱头，本身它的这种味型也是重意思，把我们的这个火锅味型两个跟这个粽子米饭的一种搭配，真正的做到吃起来还是舒服，而且你要认识红油火锅的粽子。另外搭配的有玫瑰红豆甜粽加两个咸鸭蛋，分量有足，价格又低，69。啊，我们小公司拿来发个福利嘛，总还是大家有个过节的氛围嘛。公司效益好一点，99啊，129啊，啊送客户339啊，高端的礼盒就带的有非遗竹编织的熊猫挂件，收藏感拉满了哈。总之端午节给你有安排，直接找我们的耀华食品。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了，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了啊。这个如果稍微关注一点足球的朋友啊，可能对这个日子比较敏感。
1: 是的，
0: 啊、
1: 因为按照那个当地时间的话，那会是在6月11号，北京时间6月12号后天的凌晨啊，世界杯的这个揭幕战就要开始了。
0: 是的啊，世界杯的大幕终于要拉开了啊！在世界杯开幕之前呢，这个由于是在休赛期嘛，所以各个球队的这个转会的动向啊也是非常的多，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是的，来说到这个皇马这边的关于阿尔瓦雷斯，或者说之前根据这个皇马的新任主席啊，应该是继任主席弗洛伦蒂诺哈，最近关于这个。

0: 他所谓的这个超级巨星的转会哈，最近也是引发了多方的关注。最近有一些新的进展，皇马官方宣布哈，今天呢以1.5亿欧元的价格向马竞报价阿尔瓦雷斯，但是马竞以解约条款为由拒绝了这一报价。皇马官方发布公告说，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宣布，在今天的董事会会议之后，俱乐部已经向马德里竞技俱乐部报1.5亿欧元的报价，以获得球员阿尔瓦雷斯的转会权。
1: 嗯，那经过研究和评估啊，马德里竞技感谢俱乐部在两家俱乐部良好关系框架内啊提出报价，但是呢以球员的解约条款为由拒绝了这项报价。此前弗洛伦蒂诺在做客当地节目的时候不是说过吗，自己要超1.5亿欧元报价一名中前场银河战舰级别的巨星球员。
0: 在转发皇马声明配上5个笑哭的表情之后，马竞的官方账号再次在各平台统一发文回应皇马1.5亿报价阿尔瓦雷斯被马竞拒绝的这样一项声明。马竞也发布公告说，官方声明，我们对邻居皇马官方声明的澄清如下，你们把教皇的视频剪掉了一些，正好是说他自己也是马竞球迷的那部分，你们大概把礼貌误解成了感谢，但为了避免任何的疑问，我们一点儿也不感谢你们。我们既没有研究也没有评估任何关于阿尔瓦雷斯的报价，我们怎么可能和你们关系不好呢？你们逗我们笑的本事甚至比巴萨还要强。
1: 这是同城死敌之间的对决吗？
0: 是的。
1: 在这儿呢，葡甲方面啊，应该说葡超方面啊，这个本菲卡方面呢宣布啊，这个穆里尼奥已经对皇马支付1500万欧元的这个解约金的邀请啊表达了接受，他将离任并且执教皇马。本菲卡官方呢是这样说的啊，本菲卡足球俱乐部在6月9号星期二就宣布啊，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正式决定聘请教练何塞穆里尼奥，费用呢是1500万欧元，这相当于他目前体育雇佣合同的一个终止条款，而且这位教练呢已经同意了这项聘用。至此呢，何塞穆里尼奥第二次执教本菲卡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这样一个生涯呀，也就宣告结束了。
0: 是的，接下来再来说到这个西甲这边哈，西超这边应该算是皇马还有巴萨，还有之前哈涉及到这个球员转会的马竞之间，他们有很多的纠葛。但是皇马和巴萨之间的这个纠葛好像更深一些哈，因为根据阿斯报的报道，由于对于皇马向欧足联提交500页文件，要求剥夺巴萨过去所拿到的冠军，荷兰军团方面认为这令人难以置信。在巴萨看来，欧足联无权剥夺自己未组织赛事的冠军。巴萨和皇马相继举行了俱乐部主席大选，而现任主席拉波尔塔和弗洛伦蒂诺是分别赢得了胜利。尽管维克托·丰特和克里尔梅试图制造一些惊喜，但两位现任主席的胜选结果显而易见。
1: 事实上呢，巴萨也预料到了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弗洛伦蒂诺的胜利呢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意外啊，也丝毫没有引起他们的担忧啊。巴萨坚信在这个新的任期当中啊，两家俱乐部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自从皇马涉足内格雷阿案以来啊，两家俱乐部的关系呢其实一直是处在一个破裂的状态。随着巴萨退出欧超项目啊，现在呢这个欧超呢也已经被取消了啊，双方的这个关系呢更是进一步恶化了。巴萨管理层对于那个雷拉案在皇马竞选活动当中被频繁的提及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个里克尔梅呢是在各种活动和采访当中啊详细讨论了这样一个案件。
0: 是的，而关于这两家俱乐部还有包括想要引援马竞的阿尔瓦雷斯的这个事情，我们在稍后的体坛热搜词还会再来详细的做解读。再来关注一下国足方面，北京时间6月9号的晚上7:35，2026 CFA 中国之队金华国际足球邀请赛是在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展开争夺，国足对阵泰国队。上半场呢，张玉宁开场是抢射，但是中了立柱，而塞尔吉尼奥脚后跟打门造成了险情，但是下半场呢，林良铭、张玉宁头球攻门都是被没收了。最终呢，国足全场24次攻门无果，0-0战平泰国队。
1: 足球说完，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在2025-26 NBA 总决赛前3场比赛的较量当中，尼克斯。

0: 队是大比分2-1，现在暂时领先马刺。根据数据媒体的统计啊，布伦森在总决赛前三场比赛当中呢，是创造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记录。布伦森啊，成为了 NBA 总决赛历史上首位在连续三场比赛当中同时满足以下数据的球员。哪些数据呢？第一个，出手80次以上；第二个，投篮命中率不足40%；第三个，出现了12次以上的失误啊。尽管如此呢，布伦森依然是目前总决赛 MVP 啊头号的热门人选。
1: 而到北京时间6月11号，明天早上的8:30 ，NBA 总决赛的 G4，尼克斯继续坐镇主场对阵马刺。球队如果想拿到赛点，那唐斯这里呢势必要打出进攻的侵略性，而布伦森呢也需要保持稳定的输出。另外呢，替补席上的沙梅特也需要尽快的找到外线手感，为球队的进攻端减压。
0: 其实马刺上一场比赛啊是拒绝被尼克斯判死缓了啊，所以是全队众志成城，有6人得分上双，首发五虎就得分在2位数，其中文班一个人独揽32分、8个篮板、6个助攻，卡斯尔也贡献了23分、5个篮板和5个助攻。但是福克斯的状态依旧低迷，全场14中4，3分球5中0，只得到了12分。但是他送出全队最高的8次助攻啊，也算是在组织串联方面啊体现出了自己的价值。而替补席上的哈伯虽然说拿到了13分、9个篮板、4个助攻，但是手感同样挺冷的，投篮呢是18投5中，3分球更是8投1中。
1: 所以呢，此番继续客场作战尼克斯，那马刺想要带着2-2的平局回到主场去打 G5轮的话，那文班这里的发挥依然是关键所在的。如果他能够在内线起到牵制作用，也能够给到外线的球员充足的出手的机会的话，那除了首发的几位哈，那替补席上的约翰逊也需要展现出一定的进攻侵略性才行。
0: 接下来说到网球方面的消息， ATP 250斯海尔托亨博斯公开赛的首轮，中国选手张之臻啊是以2-1击败了布鲁克斯比，取得了草地赛季的首胜。张之臻呢也终结了自休斯顿以来巡回赛正赛的5连败啊，取得了本赛季第5场胜利。接下来呢，他将对阵格里克斯普尔与范德尚舒普两者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3局的比分分别是7-6、5-7和6-1。
1: 再来关注一下，在这个今天凌晨进行的 WTA500 伦敦女王杯草地赛，张帅呢是在这一天迎来一日双赛，却遭遇不同的结果。他在女单的首轮2盘不敌菲律宾选手伊埃拉，遗憾出局；而女双首轮搭档澳大利亚选手亨特哈，3局击败了英国本土组合，跻身到赛事8强。
0: 这一次伦敦站呢，张帅是从资格赛突围的，而且成功跻身到了女单的正赛。面对20岁的左手将伊埃拉啊，张帅整体的节奏啊还是比较偏慢啊，难以跟上对手的进攻速度，而且全场啊没有斩获任何的破发点，所以最终呢是3-6、2-6啊落败。继法网之后呢，他也是再度止步女单的首轮。
1: 而在稍事休息之后呢，张帅继续的转战女双的赛场。首盘张帅和亨特的组合迅速进入到比赛节奏，抓住对手关键局失误完成破发，6-4先下一城。第二盘呢，博尔特和拉杜卡努及时的调整战术，以6-3扳回一盘哈，扳平了大比分，拿下第二盘。抢十的这个阶段呢，张帅组合是连拿关键分，拉开分差，最终是以抢十10-5锁定胜局，有惊无险的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顺利的晋级到女双的8强。
0: 那么接下来的女双1/4决赛呢，张帅和亨特的组合还要迎战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也就是说，这个1/4决赛不论是谁胜谁负啊，都会至少有一名中国选手继续晋级到4强。
1: 是的。
0: 时隔近4年啊，传奇球星小威廉姆斯啊重新站回到了赛场上。这是北京时间的6月10号凌晨进行的 WTA 500伦敦站女双的这样一个首轮比赛啊。持赛事外卡出战的小威廉姆斯呢是携手姆伯科以7-6、6-2啊击败了赛会的3号种子梅里查尔和卢特利夫啊，用一场胜利宣告自己时隔1375天重返职业网球。 球赛。

0: 场。
1: 这也是小威廉姆斯自2022年美网结束后首次亮相职业网球正式的赛场。那作为斩获23座大满贯女单冠军，横跨多个时代的网球传奇，网坛的传奇，那小威的复出是携手19岁的加拿大新星姆伯科来征战双打，以草地赛事为起点重启自己的职业网球征程。
0: 小威廉姆斯重返网坛的首个对手呢，刚刚说了是双打名将梅里查尔和卢特利福。其实首盘双方的竞争啊就比较的激烈，比赛被迫拖入到了抢七的环节当中。而在抢七当中呢，小威是凭借着标志性的暴力发球啊，以7-2拿下。第二盘小威和姆伯科多次抓住对手的失误实现破发，6-2锁定胜局，直落两盘淘汰对手，也顺利晋级到了女双的下一轮。
1: 那已经在双打赛场复出，是否会回到单打赛场呢？对于这样的疑问，小威表示，现阶段我的答案是不会，我觉得如果我想打单打，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训练，我们看看会怎样吧。
0: 当然是网球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北京时间6月9号啊，美网官方宣布，瑞士网球传奇20届的大满贯男单冠军得主罗杰·费德勒啊，将正式亮相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出席8月25号在阿瑟·阿什球场的表演赛啊。这也是自费德勒2019年美网之后，时隔7年再度踏足法拉盛草地公园，这也是其2022年退役之后啊，首次重返美网。
1: 44岁的费德勒是公开赛年代以来唯一实现美网5连冠的球员，他是在04到08赛季哈、连拿5个美网的冠军，职业生涯在美网的赛场5次登顶，2次斩获亚军。2022年9月份，费德勒是告别长达24年的职业网坛生涯，此次重返美网将进行一场表演赛。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虽然说距离世界杯的这个脚步越来越近了，但是在世界杯之前呢，咱们的国足啊，又给我们添堵了。
1: 怎么能这样说呢？确实挺添堵的，因为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一篇哈，就是知名的评论员刘建宏哈，他有一些犀利的点评。
0: 他现在还写文章呢。
1: 只是做一些点评，这个整个文章应该不是他的，只是围绕他这个观点来啊写的一篇报道。在6月9号呢，国足坐镇到金华主场迎战泰国队，这场呢邵佳一啊是他的本土首秀的热身赛，也牵动了无数球迷的心。那国足是坐拥主场优势，全程压制对手，交出了16脚射门的豪华数据，但是最终呢却无奈的以0-0战平。这场看似体面的平局其实暗藏巨大的隐患。那知名评论员刘建宏赛后呢犀利的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对决根本算不上热身赛，而是两队的比烂大赛。
0: 别说他说的还挺准的。就是确实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刚刚这个数据16脚射门，其实有不同的这个统计的路径啊，这个有的地方统计的是24脚啊。我是全程看了这个比赛的直播啊，我感觉应该远远不止16脚射门，
1: 16脚以上嘛，
0: 应该是以上啊。这场比赛刚刚说了是邵佳一啊，这个执教国足之后的第一个啊，就正式在父老乡亲们面前这个亮相啊。
1: 对，
0: 就是第一次在这个国内啊打一场比较正式的一个友谊赛啊，也是国际 A 级赛事。应该说球迷们是满怀期待的，而且我看现场的人基本上是坐满了啊。
1: 是的，很多人。
0: 因为在金华打的这场比赛，而且金华呢也是这个正在参加这个吴越杯啊，吴越杯也是差不多要到这个最高潮的时候了啊，所以球迷们还是挺给力的啊，都希望国足呢能够用一场胜利啊来提振一下士气。毕竟这个世界杯里边看不到国足，我们在友谊赛上看就当看世界杯了嘛，也行嘛。
1: 对，是
0: 啊。结果即便是这样呢，这个国足的表现呢，应该说差强人意啊。不过差强人意如何理解啊，就看大家了啊。这个一开始我觉得还挺好的，是吧？这个、
1: 对，
0: 一开始这个就一改往日这个拖沓散漫的球风啊，这个其实整体来说啊，球员们打的还是比较的积极。首先就是前场压上的还是比较多啊，高位逼抢也比较多啊，中场的传导呢也算是比较流畅。不管是控球率啊，还是这个推进到前场三区的这样一个次数啊，应该说是远远的压制对手的。应该说是掌握了这个赛场的主动权。
1: 那开场仅3分钟啊，国足就制造了绝佳的破门的机会。张玉宁是接队友的精准的传中劲射，皮球呢是重重的击中立柱而弹出，险些打破僵局。此后呢，塞尔吉尼奥精彩的兜射，朱晨杰头球攻门，韦世豪多次犀利突破，国足前场多点开花，持续的冲击泰国队的防线。对手呢整场比赛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
0: 其实看，如果你只看上半场的前30分钟啊，就是你会感觉这场比赛不是能不能拿下的问题，
1: 而是能拿多少分的问题，
0: 对，能进几个球的问题啊。因为场面是全面占优，而且机会特别的多啊，打门的次数也很多，而且还打了门柱，刚刚也提到了。但是呢，也有短板的暴露啊，就是终结能力啊，确实是太烂了。就是这么多的机会啊，没有一脚，甚至射正的都比较少啊。
1: 对，没有把握住。
0: 对，然后全队压上进攻啊，射门次数遥遥领先啊，但是始终无法攻破泰国队的球门啊，陷入到了一个只开花不结果的老毛病当中。更让球迷感到无奈的是什么呢？就是球队的体能下滑之后啊，攻防失衡的问题也再次的爆发。在下半场的尾声阶段，久攻不下的国足后防也出现了漏洞，反倒是被泰国队抓住机会打出了好几次这个有威胁的反击。应该说啊，这个差点都在主场就是丢球或者是输球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1: 那本场比赛呢，吴磊替补登场，迎来国家队的百场的里程碑。本来是一个赛场温情时刻哈，但是最终却沦为遗憾的点缀。身披百场战袍登场的他，没有能够帮助球队打破僵局，里程碑之战也沦为平淡的空场，这也让这场平局更添唏嘘。
0: 其实说到这个吴磊的登场啊，就让我想到了今天上午的一场比赛啊，也是一场友谊赛，是阿根廷对这个冰岛的世界杯的热身赛啊。这个梅西呢，也是基本上在下半场的快结束的时候啊，这个登的场，但是人家梅西一登场，哎，直接就 掌控了这个阿根廷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啊，
1: 相当于全盘接管了。
0: 第一脚触球啊，就是一个非常灵动的一个直塞球，然后塞给了这个自己的队友，在禁区内啊，被这个让对手啊被迫的犯规，然后赢得了一个点球。第二脚触球啊。

0: 就是主罚那个点球，然后把球稳稳的罚进。你看人家这才是球王，
1: 有效上场是吗？
0: 对，人家两脚触球直接就是锦上添花，是吧？
1: 但是你不能把吴磊和梅西来做对比。
0: 但是吴磊也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机会啊，
1: 对，
0: 这个特别是最后的这个一个空门的一个吊射啊，这个你没射进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吴磊的最后的那个吊射的那个视频，
1: 嗯，
0: 就是你只看视频的话，你会以为这个场上的风特别大，就是把球就是
1: 一下就轨迹完全预测不到那种，是吧？
0: 对，就是本来应该是冲向球门的球，怎么就往这个角球区去了啊，
1: 一下就飞偏了。那赛后刘建宏的复盘点评哈，也句句的直击国足的痛点，引发全网的热议。他直言这场比赛极具讽刺意味，泰国队以热身赛的阵容踢出了生死战的拼劲儿，那国足呢手握主场优势，却在禁区关键处理上哈畏手畏脚，无人敢于果断的终结进攻。
0: 嗯，在刘建宏看来呢，如今的国足是患上了严重的控球依赖症啊，执着于无效的传球和场面的压制，但是缺失了最关键的得分的魄力。同时，球队的攻防衔接啊漏洞非常大，前场疯狂的折返跑消耗体能，后场频频的流出真空区啊，攻防是严重的脱节的。其实这一点，刘建宏的点评我觉得还是比较的一针见血吧，因为
1: 是
0: 你光看上半场的场面的话，其实我的预判是下半场国足应该是
1: 能进球能够
0: 继续压制，然后就是打破自己的这个进球荒，或者说是这个一直进不了球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足球比赛当中，就是进攻的一方体能会更好一些，而这个被动防守的一方其实体能消耗的更多一些。
1: 是，
0: 所以下半场本来应该是泰国队这个体能的一个瓶颈期啊，中国队应该抓住泰国队的这样一个体能下降的一个劣势的一个阶段，然后争取把这个进攻转化为进球。结果到了下半场之后，感觉中国队的体能一下子就跟不上去了，
1: 耗得更快，感觉
0: 就是感觉你上半场就是压得太厉害吗？还是说是这个用劲儿，确实
1: 用力过猛的感觉，
0: 确实有点用力过猛的感觉。因为很多的球啊都是高出去偏出去，然后或者说是都是基本上是大力射门，没有那种巧劲射门的这种画面出现啊。
1: 对，就是感觉好像有这样的进球的或者说射门的机会啊，就完全没有考虑过怎么样去把这个球攻进去，而是说啊就把这个球要大力的踢到那个方向去，这种感觉。
0: 对，而且就是在邵佳一的这个排兵布阵上啊，其实我也个人有保留的意见啊，因为其实我看到这个首发阵容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有点打鼓啊，就预感就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跟上一场这个2-1战胜新加坡啊，客场2-1战胜新加坡这个结果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还是打得不错啊，但是跟上一场的这个首发阵容相比呢，邵佳一做了非常多的调整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把这个上一场就是首发出场的这个 U23 的球员全部都放在了替补席。我可以理解他啊，作为自己的这个国家队的在主场的一个首秀，想求稳为上，是吧？让这些老队员有经验的队员先上啊，我先稳一稳局面，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你看到上半场是这样一个情况之后，难道就不应该做调整？
1: 对，下半场还不调整，
0: 而且这场友谊赛是可以换11个人的，也就是说你首发的11个人全都可以换掉，没有名额限制的。但是呢，整场比赛下来，邵佳一没有用满，别说没有用满这个11个名额了，好像连这个正常的这个正规比赛的5个人的这个名额都没有用满啊。
1: 是，那对于新帅邵佳一的首秀，刘建宏呢也给了一些客观的评价吧。他认为邵佳一成功的优化了球队战术体系，解决了国足不会进攻、节奏拖沓的这个问题，但是始终无法根治球队锋线无力、终结能力差的核心顽疾。那这场平局给国足敲响了警钟，华丽的数据换不来胜利，无效的掌控毫无意义。如果无法攻克临门一脚的难题，补齐攻防的短板，未来的正式赛那国足必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0: 除了跟泰国队的这场比赛之外呢，在昨天晚上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咱们的 U23 的小伙子们啊，确实打得相当的不错，我觉得可以给这个国家队的老大哥们上一课啊。
1: 是，
0: 你一个邵佳一，你就多余把这个李浩啊、这个毛伟杰啊他们
1: 征召进去
0: 的小伙子们征召到国家队，你又不用，是不是吗？然后你还不如让他们就是在U23跟他们磨合磨合，把我们这个亚运会打好，是不是？
1: 是
0: 啊，因为在昨天晚上进行的这个U23的这个国际友谊赛当中啊，这个我们的这个U23队啊是3-0大胜塔吉克斯坦啊，而且呢是完成了对对手的2连胜啊。其实如果经常看球的

0: 都知道啊，就是同一支对手啊，如果你是连续作战的话，就是你今天打一场，明天打一场，类似于这样的啊，就是第一场跟他打，第二场还跟他打的话，第一场如果赢了，第二场其实一般是比较难赢的。
1: 嗯，因为会针对你第一场做出一些针对性的战术，那对于你这一方你想守住守擂的这一方来说的话，你也得做一些灵活的一些应对才可以。
0: 是，然而这个我们123的小伙子很好的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啊，这个面对同样一个对手是打了一个2连胜啊，接下来呢，球队将前往大连继续备战亚运会啊，而且要与来访的中国香港123队进行两场教学赛。
1: 那与国足备战亚洲杯不同，123国足近期呢以亚运会为备战目标。由于多达7名123适龄球员是驰援国足啊，参与新加坡还有泰国的热身赛，在泰国这一场还坐了冷板凳儿。那123国足的主帅安东尼奥是征调了包括年轻门将姚浩洋在内的多名的低龄球员，特别是洛杉矶奥运会适龄的球员。
0: 从实战的情况来看呢，入选这期123国足集训的阵容，这些球员们可以说是不辱使命啊！在6号遵义进行的首场热身赛，就凭借压哨破门，以1-0取胜塔吉克斯坦队。如果说那场胜利呢，大家会觉得，哎呀，好像1-0嘛，也就那样啊，
1: 有点运气在。
0: 万一是这个运气好呢，是吧？结果人家在9号的时候，直接用一场3-0回应人们的质疑，比赛仅仅开场2分钟，穆塔利夫就为123国足闪电破门，而张爱辉在第37分钟又利用角球的机会头球破门，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到了第67分钟，穆塔利夫又制造了一个点球，是由项于旺主罚命中，帮助球队锁定了胜局。这还是在这个123当中最优秀的球员都被征调到国家队之后打出来的结果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南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的体坛热搜词呢，要说一说我们久违的一位网坛巨星啊，这个威廉姆斯啊，也叫小威啊。
1: 是的，女皇小威的复出首秀哈、啊，以一场大捷而告终之后呢，支持者们飙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法拉利再老也是法拉利”，言下之意就是赛前不该把女皇的能力质疑至尘埃之下。
0: 嗯，
1: 认为她44岁重新归来呀、啊，那肯定是各项机能都不行了呀。
0: 你想嘛，比 C 罗年纪多大了？
1: 对呀、啊，
0: 这次时隔4年重新回归赛场，小威并没有急于在单打赛场亮相，而选择了双打试水，搭档的是加拿大的天才少女姆伯科啊，出战了女王杯的500赛啊双打的比赛。
1: 那当初外界对小威的评价是啊，既然这个 Queen 啊对自己复出没有什么期待，估计就是玩票性质。其实最开始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都以为他可能会去打一些表演赛什么之类的哈、结果他真的是回到了巡回赛当中哈、
0: 是，甚至有一些球迷觉得，哎呀，你这不是耽误人家姆伯科吗？
1: 对呀。遇到这样一个搭档，那你很难可能在双打赛场上会有什么作为了呀。
0: 嗯，尤其是在签表出来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威跟姆伯科啊，首轮抽中的是3号种子啊，这个梅里查尔和卢特利夫啊，这也应该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个搭档啊。
1: 对，因为这俩都是打双打的，从来没有打过单打，所以在双打场上很厉害。
0: 对，双打的这个专业选手啊，这个专职这个双打的选手啊，所以这个舆论一看出来这个签表啊，就说，哎呀，那是不是女王杯的双打决赛提前预演啦？有人直呼啊，这个小威头顶的天啊，应该是完全塌了啊，这个就复出的首秀就相当于已经告负了啊，
1: 所以其实
0: 不用打了。
1: 其实小威哈、啊，因为也算是人红是非多哈、啊，可能有很多的这个黑粉嘛，
0: 嗯，
1: 对他的首秀复出也极度不看好，反而让很多人可能对小威的表现没有太大的期待哈、有人还隔空安慰他，表示哈，无论最后你输得多难看，仍然支持你复出。
0: 确定这是安慰吗？
1: 这也是反向黑。那时隔4年还愿意回到赛场打球，其实大家希望看到的是，并不是哈像巅峰期那样去扫水，而是以44岁的高龄能够站在赛场啊，仅是情怀这一点，其实对于小威来说就已经赢麻了啊。
0: 嗯。当近乎一边倒看衰小威复出的声音在舆论蔓延的时候，美国人呢就是给所有人啊一个大大的意外啊，最后呢不但没有被横扫击败，而且是以两盘直落的方式战胜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赛会的3号种子强档组合，令所有人对小威是刮目相看啊，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他的复出啊，人家不是玩票的，
1: 对，
0: 人家不是把这个正式比赛当表演赛来打的。
1: 对，而且小威的标志性的大杀器嘛，就是他的发球哈，在这一场比赛里边也展现得淋漓尽致，有多个发球都能够平均时速达到190公里以上哈，也是现在很多这个
0: 当打之年
1: 的这些女子网球选手可能都很难发出来的这样一个速度。
0: 是，
1: 那当初很多人猜测缺席赛场这么久的小威，从首盘开始啊，就算这个姆伯科哈、你配合的再好，恐怕也会被这个小威给严重拖后腿，大概率会被3号种子先赐予一盘速败。
0: 结果人家小威在姆伯科的通力配合之下，不但没掉链子，而且表现得相当的神勇啊，直接把第一盘就推进了抢七大战，而且在抢七大战当中呢，44岁的小威让所有人啊必须为他疯狂点赞的是，根本就没有给梅里查尔和卢特利夫任何的喘息机会，在2-2战平之后呢，就连下5分啊，以7-2在第一盘笑到了最后。
1: 那第二盘小威更是直接宣告姐就是女王啊，自信放光芒。那老牌法拉利的动力是依旧强劲的，以仅让梅里查尔还有卢特利弗拿2局的方式，以6-2强势结束战斗，也宣告复出首秀告捷，粉碎了赛前所有人对他自己能力的质疑。
0: 那姆伯科呢，我们知道今年只有19岁啊，那应该说对吧，没说错吧，好像是，
1: 对，很小，19岁
0: 的年纪。他跟这个小威来说的话，小威在他的面前那应该就是自己从小到大既然从事网球这个行业，那就是偶像级别的一个存在，
1: 差了2轮多哈、
0: 对吧，
1: 这俩的岁数啊，
0: 你可以 理解为这个咱们现在 U15 的这个小伙子们跟这个 C 罗梅西的搭档踢一场球，那是啥感觉，是吧？是吧？这种感觉，我觉得对于姆伯克来说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吧？你说打的，就是打的好与打的不好，好像都很大的压力啊，说实话。
1: 对，其实在最开始小威要公布复出而且选择姆伯科作为搭档的时候，其实外界在猜测嘛，其实那个时候可能还完全不知道是姆伯科，然后有些记者去问到姆伯科关于小威复出的这个消息，其实姆伯科还是特别的会开心和激动的，能和这样一位网坛传奇哈、一起来搭档去参与到哈、网坛传奇的首秀当中哈、那姆伯科在赛后的采访当中也表示啊、对于和小威的搭档也非常紧张，他的手心一直都在冒汗、
0: 果然如此啊！
1: 直到看到美国传奇脸上写满难以形容的专注的时候，他的内心才回归平静，两个人的配合也渐入佳境、最后两盘拿下了这场出乎意外、的胜利。

0: 一把。
1: 嗯，赛后呢，这个在点评小威的表现的时候啊，他直接用了"不可思议"这四个字来形容啊。他以为44岁的小威真的老了，就算参加双打呢，也难掩老迈的迹象。但是各方面的能力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应该说是发挥的简直是像他的这个巅峰期啊。
0: 嗯，
1: 往前的截止也完成的是相当的漂亮，以至于有球迷和网友直呼啊，让人感觉这个时光是不是倒流了啊？这个瞬间梦回2017年的澳网决赛啊。
0: 其实球迷和网友重提2017年澳网决赛，一直小威的强大实力底蕴犹在。当年同姐姐大威争夺澳网冠军，小威的表现超级棒，干净利索的拿下两盘捧杯啊！特别是后来外界知道她是在怀孕的情况下，还能够近乎完美的方式来夺冠，更让人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1: 嗯，那么刚复出的第一场比赛，小威已经是先声夺人了啊！要是接下来参加的比赛越来越多，迅速的把这个小威的这个肌肉记忆也好，或者是曾经的这种感觉也好，
0: 手感
1: 的话，是吧？那这届比赛的这个所有的双打的姑娘们，可能都会凭空啊多了这么一位强敌啊！
0: 那在这一站把双打的感觉、把球感激活之后，
1: 再
0: 到
1: 单打
0: 赛场，那又多了一位天敌了。那成功打响复出第一炮之后，小威已经在舆论端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了。很多人直言哈，以前小威在双打赛场的表现哈，也非常的好，因为他和大威哈也是搭档双打夺得过大满贯，
1: 嗯，
0: 还有登顶过世界第一的。那届时呢，等到他完全准备好重返单打赛场，不知道他又将成为当前多少年轻女孩们的噩梦。那个时候女网就会更加热闹了。
1: 我突然有一个不好的预感啊，你说下一次这个在打什么系列赛的时候，然后一抽签郑钦文第一轮打小威，
0: 哎，那我挺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有种时空交流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小威哈，虽然双打赛场表现的还是挺好的，但是要回归到单打的话，那以这个年纪应该还是会有些力不从心的。其实刚刚这一篇通篇报道还是有一种夸张的这种修辞手法来写，嗯，其实他回来能有这样的状态，其实一点都不难预见，因为他的姐姐大威都还在打，所以说他比大威还小啊，而且他的成就比大威还高的情况下，虽然说时隔有这么多年
1: 四年，
0: 回归到赛场，那重新捡起来其实应该也挺快的哈。
1: 但是运动员，你说别说四年了，就是4个月你不打正式比赛，我感觉这个身体机能啊，或者是比赛的感觉这方面都会下降很厉害吧？
0: 除非你真的是在结束职业生涯之后，完全就不想碰网球了，就像我们的娜姐，我们的娜姐现在有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感觉，
1: 就
0: 自己
1: 表演赛也不打，是吧？啥赛都不打了。
0: 表演赛、元老赛会打呀。元老赛他之前和那个伊拉德万斯卡搭档打那个元老赛，伊拉就说：“哇，李娜，你现在完全不练球啊，你现在击球一点力度都没有，而且现在真的整个人都很纤细，而且皮肤也非常的白，可以看出平时可能在结束了职业生涯之后，可能完全就跟这个网球做了切割的感觉。”
1: 嗯，这是多恨网球啊，就是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啊，
0: 也许吧。
1: 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说到在铁栏快讯的时候给大家预告到的，就是关于皇马的这个引援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前段时间这个皇马引援方面炒的最热的就是这个即将当时还没有竞聘成功啊，现在已经是竞选成功的这样一个皇马的新这个继任的这个主席啊，这个咱们老佛爷啊，他不是说这个要花1.5亿啊报价一个这个顶级的这个球星啊，这个球星到底是谁呢？不会就是这个阿尔瓦雷斯是吧？
0: 对，其实这个算是一个阳谋了哈，因为在不久前巴萨这边也试图运作迁入阿尔瓦雷斯，也招致马竞方面的疯狂反击，而今呢轮到皇马又来入局，而且迅速到了官方层面。那周二呢，皇马官宣报价阿尔瓦雷斯，还把1.5亿欧元的报价说得明明白白，但是承认呢，哎，马竞他们其实已经拒绝了我们的报价。
1: 不是都已经拒绝了，你还官宣个啥？
0: 就是想官宣一下嘛。那这个举动呢，也换来了马竞方面又一次的官方嘲讽。
1: 嗯，因为皇马在公告当中啊，这个有这么一句话啊，说马竞感激皇马的报价。
0: 马竞说我没说过，
1: 这个可能是有这样的表述，但是这个明眼人都知道啊，这是一个官方回复是吧？就是不管是谁来，可能都会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哎，谢谢你的报价，但是我们不卖是吧？
0: 对，
1: 这
0: 就
1: 是一个
0: 客
1: 套话
0: 嘛，
1: 没必要这个着重的强调了，
0: 放大了就会令人很生气哈。
1: 是，然后这个。

0: 皇马这个是原话是这么说的啊，就是马竞表达了对这份提议的感激，这份提议是基于双方俱乐部良好合作框架内做出的啊。马竞拒绝了报价，他们强调了球员的解约金条款问题啊。
1: 那对于皇马在官方社交媒体发布的公告，马竞哈也在皇马发了公告两个小时之后转发，然后之前也说了嘛，配了五个笑哭的那种比较戏谑的表情，然后马竞也做了声明，他说针对我们的邻居皇马官方的声明，我们也发一个官方声明来澄清。首先第一条是你们的发的教皇的视频哈，剪掉了他们表示同时也是马竞球迷的部分，因为当时应该是这边的教皇啊，当时被问及哎，他是皇马的球迷还是巴萨球迷，他也答到哈，哎，我支持所有的球队，但是呢教皇是皇马球迷同时也是马竞球迷。
0: 但是呢这个皇马把这个同时也是马竞球迷这一句给剪了啊，只说他是皇马球迷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混淆了礼貌和感激啊。

0: 么可能处不来呢？毕竟你们比巴塞罗那还能逗我们发笑。
1: 那马竞后来又追加一条哈，他说顺带一说哈，趁着你们新当选的主席刚履职，咱们关系还不错，看你们能否不再从我们的青训营偷窃球员了，非常感谢皇家马德里。
0: 嗯，与此同时呢，这个马竞的主席啊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阿尔瓦雷斯对我们来说那肯定是非卖品。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接下来聊到皇马语言这方面的消息啊。刚刚说到这个皇马啊、马竞和巴萨这三家俱乐部之间啊，由于这个争抢阿尔瓦雷斯啊，引发了一系列的一个应该叫嘴斗吧，
1: 是的，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啊，
1: 就是感觉在发布一些消息放出去，引发一些舆论哈、啊。
0: 嗯，
1: 感觉马竞就是很无辜的被牵扯进去，还要遭到还要去回应一些无端的一些啊比较搞笑的一些东西吧。
0: 哎，那但是现在这个唯一的问题就是，之前弗洛伦蒂诺不是说要花1.5亿引进一个顶级的球星吗？那现在问题是，这个阿尔瓦雷斯到底是不是这个弗洛伦蒂诺说的他要引进的那个人呢？
1: 嗯，反正现在猜测的可能就会是他哈、
0: 啊，
1: 也就是说可能是通过这个方式来打嘴仗，但是打着打着，如果他这边如果真的愿意出让，这球员也有这个意愿的话，可能他们真的想要引进他吧。
0: 嗯，因为之前这个弗洛伦蒂诺说的时候，说这个人他不是来自英超的啊，也不是哈兰德，也不是凯恩，也不是奥利塞，那现在看来这个阿尔瓦雷斯啊，就是这个老飞所说的这个1.5亿的巨星了吗？
1: 但是小蜘蛛的这个合同啊，也就阿尔瓦雷斯的这个合同还有4年，
0: 对啊，
1: 而马竞呢是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阿尔瓦雷斯原本是巴萨这边哈、啊、高调去这个追逐的目标，马竞为此也已经发起大规模的骂战。根据每日体育报的报道称，如今皇马强势的介入，巴萨方面并不感到十分意外。巴萨内部有人就认为，皇马并不是真的想要买阿尔瓦雷斯，而只是为了搅乱市场。巴萨也并没有放弃追逐这位26岁的阿根廷前锋，仍有信心最终完成交易。
0: 嗯，作为皇马的死忠啊，知名媒体人尤塞罗对皇马报价小蜘蛛其实也感到费解啊，因为尤塞罗认为啊，如果1.5亿买入一个人的话啊，那你应该去追逐奥利塞啊，还有维蒂尼亚呀、啊，这样的世界级的球员啊，这个小蜘蛛。

0: 虽然说实力不俗吧，但是这样一个赛季他也就打进了8个球啊，那不是你说的那种就是罗纳尔多、齐达内、飞哥那种级别的，就是银河战舰级别的那种球星啊，这是与事实不符是吧。
1: 嗯，
0: 尤其是这事儿啊还遭到了马竞的公开嘲讽，那对于皇马的球迷们来说，其实觉得自家的俱乐部也是一个迷操作是吧。
1: 对，
0: 就是对自己的球迷来说也觉得这个是很难接受啊。这尤塞罗进一步指出，如果买来阿尔瓦雷斯，那姆巴佩还有恩德里克这些球员的位置，这不是更棘手了吗？你本来在一个位置上就重叠了那么多人，
1: 嗯，
0: 是吧？你应该买你缺的人啊，是不是？
1: 对，那最终呢，他也附和了阴谋论哈，那就是说，只有一种可能性会让我们这些球迷理解这件事，那就是皇马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巴萨付出更高的代价。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啊，今天应该上午啊出现了一个通报啊，那中国篮协通报的一件事儿啊，这件事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关注过啊，那就是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就有一场这个应该说是 U18 男篮的一个友谊赛啊，就是跟这个对方打比赛的时候呢，我们 U18 的这个青年男篮啊有一位球员表现的相当的出彩啊，叫李怡泽啊，这隔着人家的队员就是隔空暴扣啊，而且投篮也是怎么投怎么有啊，结果呢这个网友看他这个表现这么出彩啊，就想了解他，于是呢就在网上搜啊，这个人到底是怎么走出来的，打过哪些比赛，结果一搜不得了啊，就发现一个惊天大秘密啊，就是这个李怡泽呀，就是在这个赛场上有记录也就是2年的时间啊，那2年之前呢没有任何关于这个球员记录，
1: 真空的，
0: 但是啊有一个跟他同一家这个青训俱乐部出来的这个球员叫张韩博啊，跟他长得特别的像、啊、
1: 而且他们俩之间的农历生日还是一样的，
0: 哎，而且在这个自从这个李怡泽有出场记录有这个比赛记录之后呢，这个张韩博
1: 消失了，
0: 他可就消失了，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有网友就调侃啊，啊我们这个中国男篮啊这个未来真的是有希望了，你看之前有一个张韩博的挺厉害啊，现在又有了一个叫李怡泽的也挺厉害，如果他俩联手的话，那咱们不是天下无敌了，
1: 相当厉害了。那最近呢中国篮协就通报了哈，运动员张韩博出生日期为2006年3月19号，和李怡泽出生日期为2008年3月27号为同一人，李怡泽等被禁赛3年。
0: 嗯，那是今天啊篮协的官方通报已经确认了，就是我们之前网友们的猜测呀、啊、确实被这个认证了，相当于是啊这个张韩博就是李怡泽。经过相关机构的调查呢，参赛登记信息当中的张韩博刚刚说了出生2006年3月19号，和李怡泽出生日期是2008年3月27号是同一个人，其真实的出生日期啊是2006年3月19号，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
1: 经过核查，2021到2022年期间，相关单位以张韩博报名参赛；2024年到2025年期间，又以李怡泽身份继续报名，并参加中国篮协主办赛事和其他全国性的篮球赛事。因此呢，李怡泽在代表上述参赛单位参加2024年到2025年期间中国篮协主办的篮球赛事当中，存在虚报年龄的情况。有关参赛单位及其领队、教练员、助理教练员对李怡泽虚报年龄参赛应负有责任。
0: 嗯，根据中国篮球协会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等规定，对运动员李怡泽啊以及相关的责任人江源、殷夏言、王超、程棒棒啊均处以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3年内限制参加中国篮协所辖赛事活动的处罚，并责令李怡泽更正自己的年龄注册信息，
1: 也取消湖北省体育局篮球排球运动管理中心男篮青年队2025年全国 U18 三人篮球锦标赛男子组的名次，并3年终止其该项赛事的注册资格，取消武汉体育学院附属体育运动学校2025年全国体育传统学校联盟男子组的名次，并三年终止相应的注册资格，取消孝感市体育艺术学校2025年全国篮校杯篮球比赛男子组名次，并3年终止相应的注册资格。
0: 通报称，调查中涉及其他人员及线索，已根据权限。

0: 移送至有关纪检监察和体育行政部门，如发现新的责任主体和违规事实，将追加处罚。中国篮协将表示将以案错改，强化运动员履历录入、参赛记录核查与大龄空降新人的重点排查，严把国青等国字号队伍身份核验，畅通监督举报渠道，维护公开公平的篮球发展环境。
1: 赛事预告，
0: 接下来时间呢，来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啊。网球方面 ，ATP 今天荷兰站的首轮要开打了。ATP 250的赛事今天晚上的5点，博高将会对阵咱们的中国男网吴亦丙。
1: 而到明天早上的8:30 ，NBA 的总决赛的第五轮，马刺将会对阵尼克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是的，今天呢是已经来到了这个6月10号哈，咱们今年的这个高考算是结束了。
1: 是的，
0: 刚
1: 考得好不好呢？
0: 刚刚还在说哈，就是应该很多同学就是昨天晚上有放松一下了。
1: 是，所以我刚刚在问你考怎么样
0: 了。还行了，暂时估分还可以，是吧？
1: 昨天晚上有去放松吗？
0: 消费了一把，
1: 消费全场游中。这个应该叫什么？
0: 终于是买单
1: 啊！对，终于是买单。你昨天晚上应该告诉我你在哪儿
0: 啊？
1: 我得来。
0: 昨天晚上就是可能因为就是各种原因吧，然后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
1: 哦，
0: 这个满足了好久感。
1: 还是谁？陪你在首先问我们的频道号 FM102.7，
0: 对，102.7内江交通广播哈。
1: 嗯，
0: 是。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这个考完试之后。后啊，大家是不是可能有的同学呢会安排自己这个出游啥的？
1: 必须的呀！
0: 是说到出游，夏天了嘛，像沙滩、海浪、海风呢，就成为了大家最爱去的一个地方了，
1: 标配呀、真是。
0: 是，那如果说去到海边的话，赶海、相信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项活动哈。
1: 那必须的，去海边不赶海白去了，
0: 是
1: 跟你去菜市场不买菜白去了一样，
0: 因为。就是在这个赶海的话，就是会有很多这种小海鲜。
1: 我刚刚其实想再接一句，
0: 哦，是吗？
1: 像来到我直播间不点关注白来了一样。
0: 可以可以，所以一定要点点关注啊！很多人呢，就是可能不太知道这个温柔的海边呢，藏着一些看不见的危险。
1: 是的，
0: 比如说它的这个潮水变化是非常非常的快，
1: 因为我们不是那个海边长大的，可能对于这种所谓就涨潮啊，对于海边的一些
0: 没有什么实感哈。
1: 对，没有什么实感，你可能就是到那个地方看到大海，终于说啊，我来了，特别想放松，特别想去拥抱大海。
0: 对。
1: 做梦，因为以前看电视偶像剧啊啥的，包括有好多歌曲也是
0: 很有氛围。
1: 对，你觉得我到了现场拍照啊，还有就是各种那种就是拍视频啊，
0: 是
1: 享受啥。

0: 的，
1: 嗯，
0: 因为你不是从小海边长大，你不知道很多危险存在，
1: 没错，
0: 有可能就会刚刚提到的，比如说什么赶海的时候遇到一些你不认识的一些海洋生物，
1: 对，
0: 要扒到你身上啊，
1: 哎呀，是，
0: 而且莫名其妙见个有毒的呀，
1: 嗯，是的哈，这些都是有危险的哈，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海边一些潜在的风险哈，就是说能够让大家在玩的时候呢，能够安心安全的赶海。
0: 哦，
1: 我们在看到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哈，可能都会有一种习惯，就是比如说看到一些颜色特别好看，或者是外形很可爱的海洋小生物，
0: 嗯，
1: 然后呢就想伸手去抓来看看
0: 啊。我觉得
1: 你不是这种，
0: 我不是这种，哎，我不认识的东西我从来不会去碰它
1: 啊。是有的人呢可能就说，哎，既然都来赶海了，那我看到这么可爱的海洋小生物，那我就把它抓起来放进我的这个桶里，
0: 铲子嘛，
1: 啊，铲子
0: 去搓它就行了。我真的我不会去碰我不认识的动物，而且我不是特别喜欢去碰和接触就是动物，
1: 嗯，
0: 包括外面碰到的一些小狗小猫什么的，我
1: 也不会主动去摸它，
0: 我不会主动去摸它，我可能就会在旁边
1: 远远的看一下，
0: 哎呦
1: 好可爱，
0: 就是跟它那个进行猫语和狗语的对
1: 互动，是不是？
0: 但我不会上手去摸，
1: 嗯，
0: 去撸它。
1: 对，嗯，因为就是之前呢有看到过一个作者哈，就是，嗯，他也是犯过这样的一个错误，就是他去徒手抓那个，他以为是普通的皮皮虾，结果呢，哦，是雀尾螳螂的虾。
0: 哦，没有见过我活的那种皮皮虾，
1: 嗯，
0: 没有怎么近距离观察过，所以我可能也不太能够分辨得清哪一种虾是什么虾。
1: 对，如果说分辨不清的话，然后你又看着他觉得好像有点人畜无害的样子，嗯，然后你去抓，但是没有想到就是那位朋友哈，就是作者，他就把这个伸手去抓的时候呢，嗯，这个虾的这个指尖就碰到了他，就刺进了他的这个拇指的皮肤。
0: 其实我觉得成年人还好，
1: 嗯，
0: 你去赶虾的赶那个海的时候，你去抓虾呀，嗯，或者怎么样，你可能会拿铲子或碰到一些东西，你可能本能的去保护自己。
1: 是，
0: 我跟你讲带小朋友的，
1: 哎呦，这个
0: 真的要
1: 真的要注意，对对对，
0: 小朋友很多东西他对于那个危险他是未知的，
1: 嗯，
0: 他有可能不太懂，
1: 对，
0: 看到漂亮的可爱的东西他就伸手去摸去抓，
1: 是，但是这种时候呢就是很容易留下一些这种意外发生哈，
0: 嗯，
1: 那也是给大家提醒，就是说海洋生物海边的生物呢不能够以貌取物，
0: 是，
1: 因为一些色彩艳丽啊或者是长得好看的这些海洋生物危险性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这个我从小就知道道理，就是越是美丽的生物它越是有迷惑性，越危险，就跟小时候学到一句那个一首歌什么，那个什么就是小和尚下山记得的的的交代什么美丽的女人有毒，
1: 所以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
0: 对
1: 要分清楚这些东西，然后那就是尽量不要去用手触碰它，如果说真的要去抓它啥的，可以拿那个什么夹子啊，或者是用那个小工具哈，
0: 铲
1: 它，
0: 去铲它，
1: 对对对，
0: 除了海边你不管是森林里头还是到哪里去玩，
1: 嗯，是，
0: 就是看到那种很艳丽色彩长相很艳丽，完了之后又特别好看造型很奇特的，
1: 是，
0: 不要去上手，
1: 对，不要
0: 好，
1: 不要有自己这种好奇心啊，很危险，
0: 你爪爪管好
1: 是，
0: 这位怪朋友说还好啊，前面没有危险，对，我又不艳丽，我又不漂亮，
1: 这是夸奖还是夸奖呢？
0: 就是我不危险了，
1: 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位朋友哈，把这个普通的皮皮虾和这一个螳螂虾就是认错了，就是我们在市场上吃到的这种普通的皮皮虾，你说都能吃下去，
0: 嗯，
1: 那它的这个攻击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哈。
0: 错了，所有这种河鲜海鲜，它只要是刺破了皮肤都有可能会感染。
1: 嗯，
0: 你比如说除了那个皮皮虾之外，小龙虾大家觉得好吃吧？
1: 嗯，
0: 那小龙虾
1: 把你在清洗的时候，对那个夹子
0: 夹了之后，你讲那个地方是会化脓的，嗯，
1: 是，
0: 很可怕。
1: 对，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0: 不要以为能吃的它的危险系数就很低，那能吃是因为你把它煮熟了，
1: 嗯，
0: 它已经没有危害了。
1: 是，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雀尾螳螂虾哈，啊，这些呢，嗯，一般是在热带和亚热带的礁石深海区域，所以一 般你去海边玩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常见一些。
0: 是的，
1: 是。所以呢，就是很多这个游客哈，比如说在咱们内陆的，可能很少见海，所以呢，可能不太认识它，这就非常容易误触受伤。它这个区分的方法也是比较简单，比如说我们普通食用的皮皮虾的颜色是比较单调的，它是一种灰褐色或者是青灰色，尾巴呢是比较短小的。
0: 鸡尾虾。

0: 一样的东西。
1: 哎，是，但是如果说你看到这种颜色非常鲜艳、尾巴宽大、带金属感的这种虾哈、嗯，就是有可能是雀尾螳螂虾。
0: 哎，我想到了那个小龙虾。
1: 哎，想到了小龙虾，
0: 红色嘛，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对，
0: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吃不上的大龙虾。嗯、
1: 哎，是，所以呢，一般就是如果说自己回去买这个哦，但是现在基本上买的这个小龙虾都是有给清洗好的，
0: 清洗好再带回家。
1: 对。对对对，如果说你要再次的对它进行一个清理的话，可以戴好这个胶手套哈，避免刺伤我们的皮肤。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夏日哈，很多人喜欢去海边玩，但是玩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一个风险的，有一些这种危险的海洋生物呢，一定不要用手去触摸它。
1: 看来你已经做好功课，准备去海边玩了。
0: 哎，是的。
1: 什么时候呢？带上我一起。
0: 行。等大家考完事儿之后
1: 啊，或是我带上你，你带上钱，我们一起去啊。
0: 啊，也行。是我们。在上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就是有两个这种品类哈，是很容易就是分辨不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皮皮虾和对和这个螳螂虾哈，螳螂虾呢是非常非常有危险的，
1: 攻击你啊！
0: 哎，是的。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浅海呢，有一种特别的手枪虾，这个呢，它两种虾都是有特殊的捕猎的技能，所以在海边呢也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哈。我们说到的、
1: 哎、这个我有看到过、
0: 哎、你有看到过这个，
1: 有看到刷到那个博主解说，我觉得好有意思
0: 啊。
1: 他会那个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钳子，那个夹子应该是比他自己身体还要大一点的感觉，
0: 对，
1: 然后他就搓一个那种气泡，然后砰的一下丢出去，
0: 是不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好像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然后就有点想去把玩一下它。
1: 因为我上次有看那个海洋的那个纪录片，
0: 是
1: 那里面就有那个玩意儿，它好厉害，
0: 是
1: 就像那个炮一样，咚丢出去，直接把那个猎物就打下去了。
0: 是它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前爪哈，它的爆发力是特别特别恐怖的
1: 哦，
0: 就是它的冲击力呢，相当于150公斤重物砸下来的这样一个力度，所以呢它就能够砸碎，比如说螃蟹啊，包括贝壳的这种硬壳，
1: 是的，
0: 连普通的玻璃都能够直接击碎，所以
1: 这么牛。
0: 对，它那个气泡啊，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它瞬间炸裂会产生高温和冲击波，所以它的杀伤力会翻倍，非常非常的危险哈。
1: 是的。
0: 但是呢它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但是呢只要你碰到它，闯进它的地盘，它就会立刻的反击。
1: 哇，如果是刚刚想把那个普通玻璃能够击碎的话，那如果击碎到人的身体之后该有多可怕。
0: 对，
1: 有可能你的手掌或手指都

0: 有一个洞洞吧。
1: 就是如果说刚刚说到的它的这个冲击力非常的强啊，还有就是它虾的这个硬壳的这个碎屑，那如果说比如说打在你的这个手上哈，留在你的这个伤口里，它肯定会反复的发炎感染，而且最严重的呢会伤到手指神经，还会长期麻木失灵，所以它的这个危险系数是比较高的。
0: 哎，这个是可以食用的吗？这个虾
1: 啊，这个可以食用吗？很好奇，我也很好奇，
0: 因为它钳子那么大，如果剥开里面的虾肉应该比较多吧，
1: 肥美是吗？
0: 因为就跟
1: 大馋丫头啊，
0: 就跟吃小龙虾一样，那个钳子越大，它里面的肉肉会越多。
1: 是是，
0: 钳子很大，我在想，如果它可食用的话，
1: 嗯，
0: 那它里面的钳子该有多大一块虾肉啊？
1: 是哈、啊，但是呢，如果说就是你真的被它打伤了之后哈、啊
0: 嗯，
1: 有一个这个处理的方法、啊、要教给大家，就是避免这个二次受伤，用干净的这个海水冲洗伤口，然后把残留的这种虾壳碎渣给挑出来，
0: 哎、
1: 再用碘伏进行消毒。
0: 是的，
1: 当然要记住不要密封包扎伤口，还有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去医院处理。
0: 嗯。
1: 必要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打破伤风哦。
0: 是的，
1: 是。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手枪虾。
0: 哦，手枪虾是他有一把手枪吗？敌人逼近的时候 biu biu biu，
1: 就是他的身边呢，就是他有一边是有一个超大的钳子，但是另外一边的钳子就很小。
0: 哦，那个超大钳子就是他的手枪。
1: 他的这个长相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特点，但是呢他就是他的捕猎方式非常非常的特殊哈、
0: 嗯、
1: 就是快速的闭合这个大钳子。
0: 嗯，
1: 然后呢挤压这个海水形成高速的水流和气泡，那气泡炸裂的这个瞬间呢会发出210分贝的巨大的声响。
0: 靠这个声响来捕猎吗？
1: 哎呀，但是你要放心哈，它是比较温顺的。
0: 哦哟，你再温顺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去刻意的玩弄它。
1: 哎，当然，
0: 你知道
1: 对
0: 他们就说狗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它很温顺、你把惹急了它一样咬你好吗？
1: 对，是。所以呢就是大家远远的看一下，或者是用这个小铲子去逗一下就行了，不要上手去抓。
0: 对，还有就是不要像我一样馋，老是考虑他那个
1: 能不能吃，
0: 你要去逗玩
1: 他。嗯，是的哈。当然，刚刚我们说到的是一些这种虾类哈，是比较危险的。还有呢，赶海啊，还有就是一些这种花纹好看和造型比较独特的海螺。
0: 哎呀。这个赶海我就可能很多朋友会喜欢捡这些螺呀、
1: 是
0: 认识的一些海鲜啥的，
1: 是
0: 带回去找一个餐馆或自行进行一个处理，完了就吃一顿，
1: 嗯，
0: 非常丰盛以及香喷喷的海鲜大餐。
1: 但是呢大家可要记住了，海边好看的海螺呢大多是有带有剧毒的。
0: 哦哟，
1: 而且呢它是耐高温，就是你任怎么煮怎么炒怎么晒都杀不死，而且没有解药的。如果说误食或者触碰的话都有可能会致命的，所以呢大家也是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了哈。有一个呢这叫做螭纹螺，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致命的海鲜，它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呢外壳有这种细密的纹路，在海滩边呢是随处可见。很多人呢可能会有一种这种习惯，就会觉得说这种螺的肉质会非常的鲜美，
0: 对，
1: 味道非常的浓郁，捡来吃啥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它本身是不会产毒的，但是呢因为它生活在这个海里嘛，然后海里有一些这种有毒的藻类、毒素呢会在体内不断的堆积。
0: 哦，它吃的是有毒的藻类。
1: 嗯，是
0: 从小吃毒长的，那他自己就是一个毒物呀。
1: 对，所以呢他是不怕任何的高温，像我们刚刚说到
0: 的
1: 比如说你捡回去你对他进行烹煮啊油炸呀腌制啊，这些都无法分解他体内的一些毒素、所以呢就是不管怎么做毒性都不会消失。
0: 哎呀，
1: 哎，
0: 所以就是你只要吃了他你就会势必中毒。
1: 哎，是的，而且他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快哈、可能在短短的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出现比如说恶心啊腹痛啊头晕啊浑身无力的这些症状，紧接着呢会出现四肢麻木、视力模糊、肌肉僵硬，严重的呢会呼吸困难，甚至心跳停止。
0: 好可怕。
1: 是，所以呢国家是已经明文禁止哈捕捞、售卖、加工和食用它，所以不要去捡，不要去碰，也不要去吃。如果说你手上有小伤口的时候去触碰的话、这个毒素也有可能会侵入身体的。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去海边或者去玩水的时候就是身上会有一些这种小
0: 伤
1: 口，对对对，就生怕会触碰到一些这种，然后
0: 对、
1: 导致自己身上发炎啊啥的。
0: 如果你有小伤口，你如果去海边玩的话，应该马上能发现吧？
1: 嗯，
0: 海水不是咸的吗？
1: 嗯，
0: 完了之后
1: 会有点痛痛。

0: 呢，是不是？
1: 对啊，那个血水，
0: 但是可能在
1: 你的伤口，
0: 但是可能在玩的时候光顾着开心
1: 了，
0: 对，
1: 撞击了小小的疼痛
0: 是。所以呢，就是大家去这个海边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哈。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织纹螺之外，还有一个玉螺，也就是叫做鸡心螺，它的外壳呢是花纹非常非常的精致，而且颜色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它的危险性也是极高的哈。那有哪些危险性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乡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去海边玩啊，会有很多这个可爱的非常漂亮的一些这个虾类，包括一些海螺啥的。
1: 是
0: 很多朋友呢就会觉得说来都来了，干呀怎么着都会接
1: 干着嗨。
0: 哎呀是的，但是呢殊不知他们也是藏着一定的这个危险性在的。
1: 对，不是所有的螺和贝壳都能吃。
0: 没错。哎，我们在刚刚的这个广告间隙还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哈在分享，
1: 对，
0: 这个海边刷嘎，对，去这个海边耍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啊，是也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
1: 他们就是有人去了海边，刚他说他去了海边之后呢，第一次感受到海水是咸的，我说啊，这不是从小就知道的一个常理吗？
0: 第一次喝到
1: 正宗的地道的海水味儿啊。
0: 是，对，刚刚我们分享的那个就不和大家分享了。
1: 是
0: 啊，我们继续来说到这一个海螺哈，就是我们在上一时段呢分享了有一个这个直纹螺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这一个海鲜，
1: 就是就不能吃这玩意儿，
0: 不能吃，摸都不要摸哈，最好是
1: 看见了就远离。
0: 对，还有一种呢是大家很喜欢捡的这种贝壳，叫做鸡心螺。它也是非常非常具有这个危险性的，它的嘴里呢会含了一根细小。

0: 个毒针。
1: 哦呦，
0: 哎呀，你都知道嘛，这个针的这个穿透力都会非常非常的强。
1: 嗯，
0: 即使你可能戴一些这个厚手套呢，都有可能会被扎破。
1: 天哪！
0: 是，而且呢，它的毒液是强效神经毒素，就是扎到人的话，伤口会出现到剧烈的疼痛、发麻，麻木感呢会快速的蔓延全身。
1: 是的，
0: 而且呢，但因为救治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短的，所以呢，嗯、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不小心触碰到了这个的话，是非常
1: 赶紧打120或者求助身边的医护人员。
0: 对，非常的危险哈。
1: 是的，
0: 是
1: 也就是说你被他给刺到了，你就一根烟的时间了，因为他的外号叫做
0: 抽烟
1: 罗。
0: 对，这个求救时间转瞬即逝哈。那说到这个，有的人呢就会怎么说，就看到这些、这个说分不清楚嘎浪板嘛、啊，没有关系，我们来教大家分一分哈。
1: 有些尤其是可能常年住海边的人就说，哎，
0: 没得事的嘎，我住几十年都没得问题的，
1: 没啥子问题的。哎呀，就像那个云南的朋友们讲，我天天吃菌
0: 菜，没得问题，没得问题，
1: 没得问题的。哪怕他看过小人，今年看了，明年继续看，没得问题的。
0: 是是是哈，这个呢也是大家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哈。
1: 是的，
0: 给大家分辨的这个方法教给大家。首先呢，就是不明的野生螺，那你就一律不捡、不吃、不买，或者是比如说你看到你觉得非常的好看看，现在不是用了个啥子排藻盔识图吗？
1: 对
0: 对，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1: 哎、
0: 看一下它是啥品种啊？
1: 就怕你拍照的那个 app 软件，它给你胡说八道，说哎这玩意儿可鲜美了，
0: 不行，
1: 捡回去油温爆炒，哎，或者是怎么煮个汤啥的。
0: 对对，然后中毒了，妈呀，非常危险
1: 啊！完了之后你说啊，你上次告诉我它是安全的，为什么我中毒？他说哦，对不起，很抱歉，我下次一定
0: 什么 AI， 也不要全信哈。
1: 是的，
0: 如果说就是真的，大家想要吃到这些海鲜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去市场上正规售卖的地方购买。
1: 你买那个他要卖的东西，他肯定是安全的。
0: 嗯
1: 就算万一就是退一万步来说，万一那啥了，你还能找得到摊位，你还能找到人给你。负责任。
0: 对，是的哈。当然还有一些这种大家有看到过的这个海洋生物，比如说一些什么章鱼啥的。
1: 哎，说到章鱼，我就知道一个名字叫蓝环章鱼。
0: 蓝环章鱼，
1: 因为我这有刷到很多视频，说啊，这个玩意儿你看好看吗？
0: 对，
1: 他就说天哪，你是有多嫌自己命长。
0: 是特别的危险哈，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它的这个颜色是不是特别的好看啊，有点这种灰褐色的。
1: 不是哦。
0: 但是它一旦被就是被感受到危险，或者是被人触碰的话呢，身上就会亮起这种明亮的蓝色的圆环。
1: 哦，就平时很低调，一旦危险起来就很耀眼。
0: 对，蓝色的圆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哦，蓝色的嘎还挺特别。
1: 那我拿到手上看哈嘞，
0: 哎呀，
1: 么子变色了？
0: 可不要啊！它这是它的预警信号。如果说你看到它亮起这种蓝色的圆环的话，一定要立刻的躲开。
1: 那它还挺善良的耶，
0: 挺善良的。
1: 告诉你，我要。发毒喽，
0: 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哈，
1: 我要冒毒喽，你快走开啊！
0: 是，但是它的这个毒液可谓是剧毒河豚的毒素，它的这个毒性呢是氰化物的1000倍，
1: 天
0: 哪，就是它有。一点点这种微量的毒液呢都能够杀死一个成年人。
1: 可怕。
0: 是，所以呢就是被咬之后的几分钟内会出现比如说剧痛啊、发麻啊，紧接着头晕恶心、全身无力，然后它的这个毒素扩散之后呢会出现到肌肉麻痹啊、呼吸困难、血压骤降，最后呢因为心跳或者呼吸停止死亡。
1: 太可怕了。
0: 是，那万一说你说不小心触碰到了怎么办呢？它唯一的一个救治的方法就是持续的做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
1: 是的，
0: 但是呢它对这个施救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但你不可能是任何身边这样，
0: 对，都可能会就是很完美的去做这个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啊。
1: 所以真的，我刚刚说到这个蓝环小章鱼，它其实蛮善良，就是它一旦要释放
0: 提醒你了，
1: 提醒你我很危险哦，
0: 是
1: 马上变色了，
0: 远离。
1: 对，然后这位怪朋友就开始阴阳我了。
0: 哦，怎么说？
1: 他就像前面一样，只要是黑脸的话，你都要小心哦，不要惹他了哦。
0: 咋的呢？这是就是你生活了这么多年的算是一个本领吗？这看脸色
1: 啊，你这么卑微的在生活当中，你是小心翼翼看别人脸色生活的吗？不要这样。
0: 是，不好意思啊。是，那如果说就是大家看到这种带蓝色圆环的小章鱼的话，
1: 的
0: 你不要觉得说很可爱，你要拍照啥的，不要碰哦，
1: 马上远离3米之外，
0: 马上远离。那如果说不慎触碰到了的话，一定要立刻的拨打这个120。然后呢，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呼吸方面的这些问题，也要需要不间断的做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还有一个呢，一定不要割伤口放血，或者是用嘴吸毒涂偏方，因为

0: 2908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紧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险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妹妹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程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麻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不做慢撇，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2: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听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

0: 好的，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海边这些危险的海洋生物。
1: 是的，
0: 是我们再来分享一些海边的必定不能少的鱼。哎，说到这个鱼啊，有的呢可能会说，好像这个危险，有危险，但是怎么去做呢？怎么去这个规避这些风险呢？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什么土方法可以处理呢？之前呢有看到过哈，就是说有一些老一辈的这种土方法的一个处理，不仅是没有用，而且还会加重这个伤情。
1: 哦，
0: 比如之前有说什么用尿液来冲洗伤口，
1: 天哪，这是好偏的偏方啊！
0: 是，这个是完全不行的哈，会造成二次感染。
1: 是
0: 的，还有呢，有的人说他说咱们上北京嘛，嘎，这个就是撒上毒噻，嘎。
1: 哎呀，
0: 是，但是呢，酒精会刺激破损的皮肤，加速毒素的扩散，而且呢还会加重肿痛。还有的人在说用嘴吸这个毒液肯定是不行的，
1: 这个真的是武侠剧看多了。
0: 对，所以呢，如果说一旦遇到这些问题哈，用这个海水清洗伤口。用碘伏正规的消毒，还有呢就是立刻就医。
1: 是的，
0: 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在海边比较常见的这种软软糯糯的水母。
1: 哇，谁不喜欢水母呢？
0: 但是它也有毒性的哦。
1: 对，
0: 是，比如说一些普通的这种常见的水母哈，它晒干或者是搁浅死掉的，它的这个毒性呢是依然能够保持到活性的。
1: 这么可怕的呀。
0: 是非常危险。
1: 所以我看到它已经嘎掉了，我也不能去捡它，
0: 不要不要。是，因为还有的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品类不一样啊，它有些这种水母是含剧毒的。
1: 是的，
0: 对，那如果说你触碰到或者是你被蛰伤了之后呢，会出现到严重的这个身体的反应，比如说什么休克啊啥的。对，非常非常的危险哈。
1: 这海边的生物真的好可怕，
0: 是，
1: 每一样你被伤害到了都是什么休克麻痹，瞬间就怎么样。
0: 是，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像我们说到的，比如说一开始你给这个网友分享的，比如说要穿通通海嘎。
1: 是的，
0: 对，然后呢就是戴这个手套，
1: 胶手套，
0: 哎，是的，然后拿这个
1: 拿铲子
0: 去戳它，对对对，不要用手去触碰，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1: 对，另外就是不要捡到什么都回去把它吃了，
0: 哎呀，打惨丫头。
1: 想吃海鲜去海鲜市场或者去海鲜店就可以。
0: 哎，是的哈，当然海边有一些伤口防护和一些急救的攻略也是要告诉大家，比如说你去赶海啊，穿这种防刺的水鞋，不要光脚或者是穿拖鞋下海。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他说在海边嘛哈，就是光脚去感受一下这个海水，
1: 哎呀，近距离接触啊，
0: 哎，是，但是说不知可能比如说被哪儿擦伤或者是戳伤啥的哈。
1: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光脚丫子去那种野外啊，那个沙滩上面我都觉得很恼火。
0: 是，
1: 那我都担心沙滩里面有那个不小心留下的一些就是丢失的一些物就是东西，
0: 尖锐的东西，
1: 比如说啊，这个我就很怕，所以我就基本上不会光脚丫子去这些地方。
0: 嗯，是的，
1: 更何况是海边有那个什么珊瑚呀，有那个岩石啊，
0: 对，包括有一些这种贝壳的这种残留物哈，
1: 那贝壳可
0: 坚硬了，对，是的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但是如果说遇到这些情况呢，就立刻的就医哈。还有呢，在这个地形方面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大家要掌握的一些这种规则。
1: 海边很浅，往前10米那就是深渊。
0: 对，这个涨潮的速度真的是远超想象哈。
1: 涨潮就更不说了。

0: 在海边，你没有来得及跑的话，一个大浪就卷到你不知道去哪儿了。
1: 是，所以呢，就是大家在玩的时候呢，也是不要去深入到一些这种泥滩深处哈，你要靠近岸边活动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不要说哈，为我就要去搞好了一个水嘎，非常的危险哈。
0: 啊，生命只有一次。
1: 是，还有。对，还有就是那个地形的风险，比如说遇到这种泥滩下陷啊，一定不要挣扎，立刻平躺，张开我们的双臂，然后慢慢的向岸边挪动。当然呢，还要寻求别人的帮助哈。
0: 嗯，
1: 是，还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湿滑的礁石，一定不要奔跑跳跃。哦，你说在海边好自由啊，干
0: 旋转跳跃，我闭上眼，是这样的感觉吗？
1: 是，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还有呢，就是不要去触碰到陌生的海洋生物。不和不采食野生不明海鲜，不要单独一个人去赶海。
0: 是的，
1: 对。那比如说你要带老人或者是小孩的话，一定要全程陪同。
0: 对，安全最重要。
1: 嗯，是。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大家都知道海边嘛，这个防晒，这个防暑防晒呢，也是一定要做到位
0: 的。是
1: 的，
0: 不要以为在海边有水泡着，哎，不会被这个晒到。我跟你讲，你
1: 哇塞，你回去就晓得了。
0: 你只要是穿了衣物的遮盖。地方是白的，其实地方是黑的，
1: 对，
0: 当下不会觉得怎么样，你要回去一看才那个才知道，
1: 对，
0: 真的很可怕。
1: 是，然后呢，如果说你去玩的时间比较长哈，可以随身携带一些电解质水。那如果说出现了头晕乏力的这种情况呢，就立刻进行补水。
0: 是的，
1: 是。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去这个海边玩的时候呢，哎呀，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然后呢，就会玩得非常非常开心哈。但是呢，也希望大家敬畏海洋，懂安全，会防护，才能够放心的享受。说海边的美好时光哦。
0: 对，独坐孤亭说，哎，你们说的非常有道理呀，我学到了，
1: 学到了。
0: 现在呢，就差去海边玩的启动资金了。我们俩也差。
1: 是，所以我们在努力的打工。
0: 是的，
1: 是哈。好的，那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浙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来关注到啊，在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有张学友去驻唱，刘德华还压轴啊。那么来关注一下，94岁红馆座无虚席，刘德华特意留到最后登台，张家辉、张学友一路搀扶，这辈子呀很难再见到第二位这样的配角，能够让整个这个香港娱乐圈为之敬仰啊！他不唱爆款的歌曲，不当这个所谓的大佬，但是呢，却攒下了70年的义气和人情。
1: 双声连开了4个多小时，还打破了记录吗？
0: 打破了记录，但里边的话，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谁你知道吗？
1: 谁？
0: 张家辉在里边唱那个忘情水，然后他一直唱那一句，就说给我一杯忘情水，给我一杯忘情水，
1: 忘了下一句怎么唱
0: 了，给我一杯忘情水水水，就一直唱这一句。很多人说，他说你是不是只记得到这一句歌词呀？
1: 确实是下一句记不起来了啊，带了几次没有带入哈。这个热热闹闹的这场演唱会哈，究竟是啥样的魅力能让这一场演唱会能够齐聚这么多人，甚至刘德华还留到了最后哈。演唱忘情水结束的时候呢，全体的驻唱嘉宾还大合唱了朋友这首歌曲。
0: 是的，那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都觉得哎非常的震惊。是谁呢？就是胡枫。他出生于1932年的1月8号，1953年的第一部戏《男人心》直接当上男一号，那搭档了这个方艳芬一炮而红，而那个时候呢他才21岁。那放着自己的家业不继承，跟自己老爸说我要去拍戏。那同期的谢贤比他都要小4岁啊，1955年才签公司，两个人很快的碰上了，在60年又合演了《难兄难弟》啊。那他呢也是两个人演了不同的相对的角色。那么这部电影后来都是被反复的翻拍，但是原版仍旧保持着7.5分的一个高口碑。圈里甚至是传过啊，当年这个谢贤嫌胡枫戏份多，跟导演争到两人必须要平分篇幅才算完，但这个也只是传言了。
1: 对的哈，所以呢人家从这个出道起就不是背景板，而是跟这个四哥并肩扛票的当红小生哈。在60年代歌舞片兴起，他武艺精湛，也拿下了舞王修的一个封号，
0: 多才多艺。
1: 在1966年的时候呢，他主演的《彩色青春》也是破了百万的票房，和这个萧芳芳、陈宝珠以及薛家燕等轮番搭档。
0: 是的，那真的很多朋友就说，看法很直接，在那个时候呢，胡枫就证明了一件事，可以不用靠炒作，不用靠绯闻，靠着一张脸，还有一支舞，肯熬通宵拍夜戏的态度，就能够红足足的10年哈。那他的气质呢，也是那种温润长情的，这个性格呢，也是让很多的一些，就比如说现在啊，都非常出名的一些明星愿意跟着他一起当朋友。
1: 是。那么再到了7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大批的演员转行，那么胡枫呢也选择了进 TVB 欢乐今宵去当主持人，然后呢从男主角变成了这个不同身份的角色，变成了爸爸，变成了爷爷嘛，
0: 也是被分一掌了。
1: 对，他在这个妙手仁心里边演这个堂子里的父亲，在我本善良里边演石长春，在壮王宋世杰里边演老太爷哈，全都是配角这样的角色哈。
0: 是，
1: 但是他从不抱怨。
0: 早期演的可是主角呢，所以他就有一句很出名的话说，观众愿意接受我，我就有力的话就能够继续的做下去，这份豁达呢才是他啊这个最强的一个资本吧，可以这样说哈。

0: 还有的话，他也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有这个张学友、林忆莲等等的话，都是他的这个所谓的是干女儿、干儿子。哇，这个人际关系真的是太强了。张学友也不止一次说过，胡峰在他没有走红的时候就带他吃饭，然后教他很多一些做人的道理，所以呢大家对他的尊敬也真的不是挂在嘴上说说的，
1: 而是发自肺腑嘛。94岁了开演唱会在红馆里边哈，那一夜呢可以说是九五至尊演唱会哈，
0: 特别的热闹。
1: 他自己呢也曾经6度登红馆，这次呢也打破了世界吉尼斯纪录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开唱的一个纪录。
0: 可以说一下啊，这个台下坐了谁，汪明荃等等的一些，比如说还有陈百祥啊，都是非常知名的。那同时呢台上各路的巨星轮流的驻唱，有谁，陈奕迅、莫文蔚、苏永康，还有曹猛、周柏豪、林峰、许志安、张卫健、黄日华、罗嘉良、杨千嬅、薛家燕、梁汉文、陈百祥等等，都为他驻唱。
1: 这个阵容就很强大，就证明了这他的这个朋友的面有多么的广泛哈。那么在刚刚也提到了嘛，张家辉也是牵着他唱了这首《分分钟需要你》，有时搀扶哈，特别选了首这种致敬的曲目《不老的传说》，唱完还当着所有观众的面说是，修哥给他希望，他若唱到90岁便没有遗憾了。
0: 哇，张学友真的太棒了哈，希望能够一直唱下去吧。因为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听他的歌曲。值得一提的是呢，张家辉和张学友这两位这个他的干儿子在台上互动的时候呢，还十分有默契的拿着胡峰和罗兰的绯闻啊开玩笑，现场的气氛也是非常的诙谐搞笑的，这也是一个就是非常诙谐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家辉唱《忘情水》的那一段，真的非常的有意思。那同时呢，刘德华也作为神级神秘嘉宾惊喜的现身了，他不仅上台献花，还即兴的清唱了《忘情水》这首歌曲，最后呢还和全场的群星一起大合唱《朋友》这首歌曲。
1: 是的，也为整场演出带来了最终的高潮部分，也为创下吉尼斯纪录的夜晚呢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了。
0: 是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之前有说到的这一部电影，最近呢也是要上映了。那么吴京呢最近就力挺到《火遮眼》这部电影，他连说2次憨爆了啊，谢苗被他夸的脸都红了。那么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呢，其实啊可能电影圈没有太多的一些
1: 没有新鲜的题材加入，
0: 新鲜的对加入了，所以呢《火遮眼》又成了大家比较期待的一部影片。
1: 火遮眼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过一点嘛，就是营救的一个故事啊，为什么片名叫《火遮眼》？
0: 被怒火
1: 说的是怒火攻心，遮住了自己的双眼，被愤怒就上头了。
0: 对的，
1: 应该是一部打戏十足的一部电影了哈。这个电影呢，在电影节上映之后呢，它的热度其实就一直没有断过。一是因为电影的影评口碑比较好，在烂番茄上呢，它的评分甚至达到了85分哈。第二呢，则是因为谢苗的动作戏一直是不少人的心头所爱。他一路走来，从最初的功夫童星，经历了网大的洗礼，就是在网络平台各种电影嘛，最终呢也是打入了大荧幕，走上了国际舞台。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们回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刚刚跟大家说到了火遮眼啊，这部电影呢在上映的前两天就有不少的一些演员们站出来给谢苗宣传站台了。那李连杰呢曾经和谢苗演过父子嘛，两个人关系一直都非常的好。在谢苗的电影《东北警察故事三》上映的时候，他就脱口而出喊出了儿子这样的一个亲昵的称呼，因为在之前
1: 演过父子，
0: 对，谢苗童心小的时候，非常小的时候就演他的儿子，真的那些电影都非常的经典。
1: 嗯，甚至还有周润发和梁家辉哈，也在给谢苗打 call， 甚至呢亲密合影，就像是30年前《赌神二》当中的情景是一样的啊。曾经那个时候的周润发是劝谢苗好好回去读书，读完书之后啊再来好好的演戏，没想到呢两人再一次的会面啊就已经是在国际的舞台相见了。
0: 是的，那同时哈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嘛。当然同样作为功夫明星，吴京也站出来了，在日前谢苗的火遮眼在吴京的金舞堂上映，这也是业内最硬核的专业场了。那这个吴京呢看了电影以后，他就说了两次三个字，夯爆了，夯爆了。
1: 嗯，证明吴京对这个火遮眼的认可度很高哈。那吴京呢本来在观众席上坐得好好的，没想到看完电影之后呢直接就站了起来，担任起了气氛小组的一个任务，回过头来一直问观众们电影好不好看，谢苗帅不帅，大剧爽不爽。
0: 嗯，那走上舞台呢同时哈他还揽着谢苗的肩膀，就像兄弟一样进行互动哈。那么他还说啊，有没有看过这么狠的打戏，那是真打真干真玩命的那种感觉。
1: 这俩都是真来吗？
0: 是，他们的这个武打动作非常啊拳拳到肉的感觉，感觉自己有的时候看可能想象一下被打一拳应该有点遭不住啊。那对于谢苗吴京呢真的是不吝赞美之词，他说这谢苗说夸夸夸，然后把他夸的脸都红了，直接是捂着嘴啊在一边笑，看得出来吴京是相当的欣赏谢苗啊，至少的话他可能对自己的电影都没有这么卖力去宣传过。
1: 嗯，因为谢苗自己是很紧张的嘛，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说他的片子呢第一次在内地上映的时候他紧张的后背都是汗，他想着是给自己人看哈，就想能够得到自己人的一个认可。
0: 那对于大家的肯定呢他也是相当开心的啊。吴京还送给了谢苗银武堂的信物，这不仅是两人的友谊，也代表了动作电影的传承。那么据最新的这个票房数据，火遮眼的预售票房都已经达到了300多万了，在首日的排片也达到了30%左右啊，目前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对手的，希望他能够在这个票房上面取得一些更好的成绩。因为像这样的一些武打戏的话可能不算是那么的吸引到女性的观众朋友，但如果说口碑特别好，大家口口相传的话，有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也非常的愿意进场去看一下这部电影的。
1: 嗯，如果说还没有看过谢苗的作品，可以去搜一搜《东北警察故事》，它是有3部，然后还有部古装的这种打戏，叫什么电影？
0: 它是一个演
1: 我给忘了一个瞎子啊，
0: 对，
1: 一个瞎子这样的一个角色，
0: 非常的厉害啊！他的打戏呢也真的太精彩了。当时这部电影我也看过，我觉得非常好看。

0: 呢，再来继续关注到在之前哈，有一部电影，
1: 几个月之前了，
0: 对，上映了以后呢，其实它的这个票房成绩不是很好，跟它的电视剧相比呢，要差一些。
1: 对，大家说的是我看的电视剧是十几二十年前看的啊，
0: 那个时候觉得好好看，
1: 现在一看怎么特种部队进军这个秦朝了？
0: 是，那就是《寻秦记》啊。那《寻秦记》的剧版之后呢，古天乐时隔二十多年就推出了一部电影版的《寻秦记》，作为剧版的补充和延伸，这热度非常高，情怀也拉满了，不少人冲着这一份情怀走向了电影院，能给古仔啊给了那一张票，但是。

0: 那该片投资2亿多，最终的票房不到3亿元。那哪怕是加上了其他的一些票房成绩哈，净亏损额也达到了1亿以上了。
1: 嗯，是古天乐呢，他也没有懈怠，反而是趁热打铁，还做了一部加长版的电影。但是上映的时间节点呢又不太好，刚好撞上了黄子华的《夜王》，该片呢又被全方面的压着打，确实可能是不太顺利吧。
0: 嗯，是的，该怎么拯救呢？接下来的话，古天乐还是有几个项目的，看起来还是在创新和突破，并非网友们议论的那样啊，说会不会是躺在舒适圈了？前两部呢是动画作品，一部是电影《明日战记》的动画版，第二部呢则是漫画。战魔君钟馗，这个的话其实现在动漫呀动画电影还是蛮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的。
1: 是几年之后这个动画版的明日战记呢也会再度出现，因为之前也是挺亏嘛，和他的心理预期也差得挺远。而刚才提到一个叫做斩魔君钟馗啊，这个倒是很意外，这个风格和以往古天乐的作品呢是截然不同的，等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由天下一集团协办，由这个古天乐担任监制嘛。
0: 看得出来这一篇呢只是一个前奏了，古天乐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打造一个 IP， 等这个漫画成熟之后呢，也许再上电影就是不一样的热度和起点。不过呢，除此之外还有一部比较重磅的电影已经是立项了，准备进行上映，那就是最近风头比较大的1941啊。所以呢，可见啊，这个寻秦记电影亏损之后啊，古天乐没有说躺在舒适区，他还是要继续的联合很多的一些明星演员，就比如说张家辉呀、吴彦祖呀、佘诗曼呀，这些演员们再闯一闯，拼一拼，再战一下。
1: 对的，不止他们，还有什么洪金宝啊，
0: 哇，太多了，
1: 徐克呀、曾志伟呀等等一系列都在里边哈。
0: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怎么看到这个阵容有点太大，都有点一时
1: 有点太强大了。
0: 对，就有点好像有点提出质疑的感觉了。
1: 是哈，这部电影呢也可以期待起来哈。因为古天乐呢，他是排名比较靠前，也就是说他的戏份相对其他的来说是比较多的嘛。
0: 就是据了解啊，据听说他好像当上老板了，他的这个在这个影圈的地位还是蛮高的，现在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地位哈。那么找了这么多的一些演员来饰演这些角色哈，
1: 不是影帝就是各种咖嘛，
0: 真的是天花板的感觉哈。像这样的一个献礼剧呢，其实讲好一个故事当然是最重要的，希望能够呈现出一个好的故事哈，不要让大家在走进影院以后觉得哎呀有一点小小的失望啊。好，看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5:29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1: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好吃王萨利》，
1: 天秤好吃串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帅气逼人的大羊羊羔羊，
0: 就帅到这个舌头都捋不成展了。
1: 没有办法，就是这么帅，你知道吧？
0: 是的，把自己就帅迷糊了。
1: 太讨厌了，帅的太阳都不敢跟我出来媲美。
0: 是吗？但是说要一起吃东西的话，但凡你今天晚上要一起请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愿意的，还是敢的。
1: 关键是太阳不出来不给面子，没有办法，我就想请太阳公公吃个饭，知道
0: 吗？
1: 说好的今天6月10号就是要晴天的，为什么你现在不出来上班？
0: 所以你要让老天请你吃饭是吗？
1: 哎，真的是靠天吃饭嘛，没办法，靠脸靠颜值就是这样的。
0: 是，那大家呢今天也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哈，
1: 简单的
0: 来拿到我们的这个好酒。
1: 对，简单来说靠妈妈吃饭给，没办法，
0: 靠妈妈
1: 出场，
0: 世上只有
1: 出场配置给的高就是这样。
0: 哦，这样子的呀。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1: 没有办法，
0: 原来爸爸妈妈的这个基因给造的好。
1: 哎呀，你知道这个混血儿啊真的是你知道新疆很多
0: 都是混血。那你啥时候能够给自己的未来再造一个这种良好的基因出来呢？
1: 这个就是看各位女同胞们有没有这个福气。
0: 看看各位这个老丈人们今天在直播间里给不给力了。
1: 你知道老丈人们
0: 就是你要挑啊。
1: 好多呀，你知道啊，然后就是没有办法，你知道，
0: 优秀的人总是会挑的。
1: 对，昨天呢游泳的时候教了3个小美女游泳，哎呀真的是，我就感觉就怎么说呢，
0: 不会是刚毕业的学生吧？
1: 倒也没有，就是那种刚毕业学生，应该才高三，就是
0: 要吓死谁，
1: 人家是在医院上班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哎呀你加我微信，但是我就很委婉的回绝了，我说不好意思我的微信已经加满了。
0: 哦，原来如此，就是需要这个小姐姐再给你买部手机，重新再注册一个号呗。
1: 哎，你是懂我的，你知道吗？
0: 是怎么样就是划算怎么样来
1: 我可以让他关注我的抖音嘛，对不对？大洋洋，你在抖音上也可以和我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啊，对不对？
0: 骗子来了
1: 是不是？关注我的抖音，然后我们的抖音虽然有的时候那个男人的话不能信，但是男人是给你送的东西，你肯定要。
0: 各位妹妹先一定要知道，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1: 对吧？但是男人送的酒还是非常的香的。
0: 是，万一是女人送的呢？
1: 女人送的也更香，你知道吗？
0: 所以好酒要一起喝，好菜要一起吃。今天我们摆点啥呢？摆一下就是拉。这些东西要一起吃才香，
1: 那必须一起能喝酒的菜一起吃，那更香。
0: 是的，今天参与节目复读，我们仍然要送出一瓶好酒，来自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的哈，价值388块钱。
1: 哎，是的，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酒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然后看到那片海也来了，那片海是海哥吗？大海吗？
0: 你喜欢浪，
1: 让我们忘了那片海。
0: 你不是喜欢？喜欢吗？你应该去踏浪。
1: 你知道大海是谁？
0: 大海就是
1: 事发部何主任。
0: 你别把这个人家这个扣这个帽子往这个上边扣，好不好？
1: 真的是他，
0: 我知道是他，但是呢，我知道你说的这片海太辽阔了。
1: 就是您那片海不是我们的这片海，不是你那片海，是不是？你是太平洋，我们是大西洋，是不是？
0: 你是整个世界的海
1: 然后那片海说乱说，然后修行者还问杨哥，你上背的啥？
0: 背的包袱，
1: 安全感，你知道吗？背的我对你的爱，你知道，满满的都是。
0: 把你包袱的东西全部拿给别个
1: 那不行，你知道吗？
0: 你看他有多抠，
1: 那不行，你知道吗？
0: 注意了哈，
1: 爱可以给你，但是钱不能给你。毕竟这一辈子我有可能会爱上几个人，但真的挣不了几个钱，你知道吗？
0: 是挣不了几个钱，但是我们也可以送出几瓶酒哈。
1: 是的，送酒了，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

0: 中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内江头条，参与到节目互动，编辑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关注到大洋洋的抖音直播间啊，
1: 没错。
0: 当然节目里开始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没错，
0: 这个天气啊随时都有一种阴晴不定的感觉。
1: 嗯，
0: 就像昨天我们说，嗯，今天是个大晴天，但是今天它偏偏就有点儿啥子，
1: 对，
0: 乌云密布。
1: 对，但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我觉得蛮好，就是没有太阳而且也不热，是不是？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坐在那个就是风口的那个位置，完全都不用开风扇啊空调啊这些，是不是？
0: 是因为最近这个心比较凉吗？
1: 哎，还好，你看心静自然凉，最近养鱼了嘛。
0: 哦，
1: 对，然后就是养了几根鱼，然后天天倒着我那鱼缸呢、嗯、然后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就是献出了自己的大爱。
1: 人生还是有点小爱好嘛，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天气呢，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和家人出去转一转。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6度，最低温度17度哈。
0: 是的，明天呢也可以值得期待一下，19到25摄氏度啊、嗯，东南风二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分子比今天呀，快查起不查吧啊？
1: 哎，是的，
0: 就看它下不下雨了。
1: 是的，
0: 明天来看天气预报，他说他不下雨。
1: 对，但是后天星期五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小雨了啊。
0: 周、哦、
1: 星期五的时候说的是有阵雨的出现，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吧。星期六、星期天，应该不会有太多下雨的情况，但是温度可能会升高。
0: 哎，说到这个天气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正好很迎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
1: 嗯、
0: 啥子东西要一起吃才好吃、嗯、还有啥子事情要大家一起做才好吃、
1: 哎、
0: 才好耍，
1: 搞
0: 比如说下雨的时候一起去踩水才是最好耍的。
1: 对，然后还有什么事情一起做一定最好玩的，就是很认真的、嗯、做坏事的时候，
0: 我跟你说也不来这样子的哈，
1: 干坏事的时候，人只要干坏事的时候那可认真了，都是团伙作案、你知道吗？
0: 乱讲、啊、这个人又在那儿乱带。
1: 嗯、哎，比如说你看干坏事，
0: 我们是守法舍计的好工作。
1: 我们干坏事不一定违法乱纪嘛，对不对？
0: 你干的是个人的坏事。
1: 对，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和一群朋友整蛊一个朋友的时候、
0: 哦、
1: 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就那个朋友结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整他？
0: 我不整。
1: 哎、嗯，是吧，你结婚
0: 我现在不当坏人。
1: 你结婚的时候你没被整过？你老公没被整过吗？
0: 还好，
1: 你老公应该被他那群兄弟整过了吧。
0: 因为你知道就是对老公的爱、爱的深沉之后你就会保护他、
1: 对，然后这还好。因为那会儿我看那个谁秋波、就咱们内江那个
0: 是我知道
1: 世界跳水冠军嘛，他结婚的时候他婚礼我去了、然后他最后面我最后面准备走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邱老师你还能扛得住？他说我扛不住了，杨你过来帮我。我说怎么了？他朋友他伙计特别多嘛、他的小伙伴特别多，他们队友他们相当于战友了，
0: 是
1: 啊，然后就是给他摆了一个那个白酒塔，他说你想要红包必须把这瓶把这个塔喝下去。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哈这个风尚呢、就是大家也开始逐渐在转变了，包括对于结婚这件事情哈，反正看个人嘛，如果说你觉得开心也快乐，你能够接受也还好。
1: 哎，是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是不是、你什么样你做什么事儿，只要不违法乱纪，只要不影响别人，哎，都是好事儿，对不对？你比如说一起出去郊个游是吧，开个车耍个沙漠，是不是？
0: 是
1: 越个野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特别好，而且无关于什么天气，哪怕大热天，是不是？你像我一个成都的一个好哥们儿，他经常就是喜欢和他的一群驴友
0: 是
1: 出去爬山。哎，我说你这个爬山有啥意思呢？
0: 那你还别说，最近爬山的人特别多，还包括说各种各样的领队，说曾经做着各行各业，然后最近就变成了所谓的什么专业从业20年、然后专业领队。我朋友说至少有3个，你知道吗？
1: 对，他们都
0: 有卖车的，有搞广告的，然后所以哈，他说的我是搞徒步嘞。
1: 对，现在就变爬山了，我都不知道这个爬山怎么原来
0: 释放压力吧？
1: 是不是要在山上唱小白船呀、天空里。
0: 是什么歌？
1: 你不知道吗？有一个电视剧叫《隐秘的角落》。
0: 小白船呀，是这个吗？
1: 对啊，就是你不知道有一个电视剧叫《隐秘的角落》，一旦唱起这首歌，就代表一个人要被从山上推下去了。
0: 哎呀，天哪！当然，这个只是影视剧作品哈，
1: 就是
0: 忽略一下就可以了啊。哎呀，想起来我都觉得后背发凉。
1: 哎，大家也可以

0: 月十号到九月三十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0290-816-816。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酸嘞，
1: 天秤好吃酸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有粉丝在问哈，那个要不要送演唱会的门票？
0: 就是我们倒是想有，如果有人送给我们的话，我们就死死的拽在自己的包包里。
1: 真的，还想让我们送演唱会680块钱？
0: 啊，
1: 我们觉得就有点就价格高了。
0: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喜欢的话，
1: 反正我是买不起。
0: 也是物超所值
1: 啊！金鱼，你能买得起吗？
0: 就是我买是买不起，
1: 嗯，
0: 但是呢，总有人买得起。
1: 哎，对，
0: 此时此刻，各位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肯定买得起。
1: 真的给大家说一下，
0: 因为他们一定是我们的经济的中坚力量。
1: 对，先给大家说一下，就618的我们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啊，真的是一票难求了。现在
0: 对，抓紧时间，如果说你在大麦网上还能。

0: 买得不到的话，赶紧抢
1: 先下票吧。现在好像买不到了。现在你但是你
0: 买完了、啊，
1: 但是你可以找到高阳来买。
0: 买不到了、啊、找高阳也没用、
1: 啊、可以的可以的，最新的通知是可以了。
0: 你乱讲，
1: 他有那么整合了，
0: 是不是、哦、
1: 整合了一些票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你要买的话、
0: 你这样一讲的话找静云也可以，
1: 对，你可以来找我们的我们含泪赚你600知道吧。
0: 这样老子就在网上去给你下单，是不是？
1: 没有，网上现在我大麦网好像是已经下线了吧？
0: 是吗？
1: 好像是已经下线了，别慌哈，等会儿看一看这个。
0: 别乱讲啊！
1: 一定要准确。等会儿我们下时段看一下，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没错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说什么东西要一起吃才好吃。嗯、我来先讲一个哈、
1: 哎，
0: 就是你晓得，无论是你有钱没钱，有一样东西哈、嗯，就是在你某一些时段的时候，你总感觉它很香，但是一个人又吃不完，
1: 嗯、
0: 要堆在一起吃，大家火起吃。嗯才好吃、嗯、那就是我们的方便面。
1: 方便面为什么方便面和在一起吃要好吃呢、
0: 啊、不是和在一起吃，和到一起吃、
1: 哦、
0: 你比如说哈，像你要说现在不是出了那种什么的超大桶的，对不对、
1: 大石桶、
0: 大石桶
1: 对，
0: 然后你就说不要大石桶，就正常的那种桶哈、一个女生她吃一碗的话，她后面会觉得不吞都吞不下。
1: 哎，我觉得挺好的呀。
0: 如果有人跟你说，哎，你一口我一口，我觉得还可以、
1: 嗯，
0: 就一起分着吃的话，你会觉得这个面啊，就是已经达到了那个香的值的顶峰。
1: 哎，差不多，差不多，这个是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在女生的圈里面可能是有一样的。
0: 男生也是，我问过我老公，我老公就
1: 是、你老公是只和你吃的有感觉吧？
0: 哎，不
1: 和别的女生应该不敢吃吧？他是有感觉也不敢吃，
0: 我看哪个女生敢吃。
1: 你看就是
0: 但是敢吃的话我也觉得大家可以挑战一下，
1: 一个女生啊，谭思来吃面，然后静云在旁边，我看你敢吃啊，你吃。
0: 静云也没有那么凶吧，静云没有那么凶吧。
1: 啊，然后就但是男生你刚说的方便面就泡面嘛，是吧？然后几个闺蜜，
0: 我跟你讲以前老公说
1: 可能三个人吃两桶，
0: 也不至于嘛，
1: 他差不多吧。
0: 哪个大胃王敢吃两桶？
1: 三个人嘛，合起来吃两桶，
0: 哦，就刚刚合适。
1: 哎，刚刚合适嘛。
0: 但是你会觉得他那种满足感哈，
1: 嗯，
0: 他那种对于方便面的那种香感就不会到达顶峰，就会觉得有点下降，你、嗯、知不知道？
1: 为啥？就一定是两个人吃一包？
0: 哎，真的，我搞过啊，就以前我跟我姐姐
1: 你是吃不完那种，然后你就
0: 不是吃不完
1: 给你老公，
0: 你非要比如说你非要把那一桶攒下，直接攒完，
1: 嗯，
0: 但是你就吃完这一桶之后，你就觉得。这个泡面也就不过如此，你吃了之后你可能半年都不想吃它、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两个人共用一桶的话、
1: 嗯、
0: 你会发现哎呀我感觉我们两个都可以再挣一桶，但是这个时候、嗯、你想再挣一桶
1: 一定要打住
0: 打住就不要吃了、
1: 哎、一定要打住。
0: 好，有一次呢我们就三个女生嘛就在寝室里面、嗯、那个时候读大学嘛、嗯、可能整天就是因为经济受限的原因、
1: 嗯、就三个人就混到吃泡面的地步了。
0: 月初的时候已经把钱用的差不多了，后面就一直吃泡面、
1: 嗯、
0: 好，然后呢就说哎，不然我们三个再挣一桶。结果刚刚泡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女生说哎，其实我感觉我不是很吃得下，我感觉你们两个吃嘛。
1: 然后
0: 这个时候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饱了，
1: 就脑壳发晕了已经。
0: 对，然后结果呢，你又吃嘛，你吃完之后，你说那半年我真的就不再想提这个词儿了。
1: 所以说现在你和你老公基本上你们两个人吃一桶泡面，其实你老公本质上是拒绝的，不想吃。
0: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囤很多泡面嘛，
1: 嗯、
0: 然后我跟老公就说，哎，如果说拉一锅人吃一桶的话，可能你下次再喊他一起吃，他不觉得不给你吃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永远做那个承担美食的一个人，
1: 嗯，
0: 你要一起分担，
1: 嗯，
0: 好，一旦有人说，哎呀，我感觉有点饿，哎，不然跑包泡面嘛，要得，拿个米七吃嘛，这个时候是最幸福的。
1: 所以说，你看你老公现在为什么胖，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你知道吗？
0: 对，胖又不是一个人胖，胖我们是一起分担的，
1: 就是、
0: 好吗？
1: 就是一组嘛，对不对？人家原来是一对胖子，现在是一组胖子。
0: 就以前老有人在吐槽说，哎，景云，你老公胖，跟你有一打扮，我小手实打、嗯，然后后面的会就是会隐隐的有点不舒服嘛，心里说他胖跟我有啥子好大个关系？
1: 嗯，
0: 结果后面自己发胖了之后，没关系，我们是一起胖的。
1: 然后现在。就是他，你老公他们
0: 有饭一起吃，
1: 你老公他们
0: 一起长。
1: 你老公他们同事说，金鱼胖是和你有关系，是
0: 吧？哎，对。然后就是你知道，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金鱼是一个非常爱在半夜约人出来吃东西的人。
1: 哎，对，经常看他朋友圈发啊，哪个叫小龙虾？
0: 我现在跟铁卓三年没有在半夜三更发东西了。
1: 嗯，因为有孩子了嘛，最主要孩子不允许，你知道吗？
0: 是，但是
1: 孩子不允许，
0: 我也不发，就留到突然有一天的时候，就是想发疯的时候，就一次性给大家。
1: 对，悄悄咪咪的存，然后爆发式的来发朋友圈。就你刚说到的泡面是一个，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在男生圈子里面一定还有一个东西。
0: 啥子嘛？油盐一起存。
1: 不是卤菜。
0: 哦，凉拌菜。
1: 对，卤菜凉拌菜，你这个时候你一个人。

0: 人吃，你买10块钱的，
1: 索然无味，
0: 索然无味。但凡有一个搭子过来和你一起吃，你哪怕买5块钱的凉菜，你们两个都能吃的，把那个筷子都嗦了，嗦干净。
1: 哎，你别说，我就是这种典型的。虽然我不是男生，但是我有男生的。有的时候面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会有男生的味，
0: 对不对？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看你小龙虾，就不说小龙虾嘛，小龙虾就太贵了，就是卤菜那种的，就街边的那个摊摊的那个卤菜，比如什么凉拌豆腐干啊，那个什么那个现捞菜啊那种的。
1: 最好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又有一期肯定都还在鸡脚脚呀、鸭脚板啊，干、还有啥子熬夜根啊这种吃最爽的。你比如说吃点菜嘛，就是你想捏一筷子捏一筷子，想捏一筷子不捏一筷子。
0: 对啊。
1: 但是如果说卤了一大盘，或者是你在街边摊买了一大堆，结果呢，你说有一个人想吃，哈，你哈连这个想吃人都没得好想吃。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在有啤酒的情况之下，没菜
1: 哦，
0: 哎，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盘花生米。
1: 对，我就想说这个，就一盘花生米。
0: 对，
1: 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你
0: 有一种那个久旱逢甘霖的那种感觉。
1: 对，然后、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那位嘛，就开餐饮店，然后呢，他最恨遇到什么样的客人？就是两个寡男人出来吃饭，
0: 喝寡酒。
1: 然后呢？到最后了，师傅已经下班了嘛，就没有办法加了，只有花生米可以随时无限量的加。他就只点这盘花生米哦，他也不得给你在其他地方喊彩哟。
0: 我以为两个寡男人出来吃饭，结果吃到最后面全是妹子，你知道吗？
1: 然后最尴尬什么呢？就是两个寡男人，他可以就是一盘花生米喝一件酒，然后他喝到通宵。
0: 对啊。
1: 然后守这个的人，就是守馆子的人嘛，你会觉得说你点点打才不得行嘛，你让我收这个点子收的有点假值噻。但是人家两个男人他就吃得很开心啊。
0: 你不知道
1: 这种东西它真的就是要喝起吃才好吃。
0: 对，你不知道在我们那边就是新疆那边有那种就是很我大概应该是在几岁的时候见到的那种维族大叔啊，维族大叔，然后他们呢就是也是这种，咱们这边是点一盘花生米嘛，他们两个人是点一瓶啤酒的，点一瓶啤酒，两个人拿那个塑料的那个杯子哈，一次性的杯子倒半杯啊，然后点两串烤肉，一串烤肉是多少钱呢？5毛钱，他俩花1块钱，一瓶啤酒是2块5毛钱，有1块5毛钱，他们一般点1块5毛钱，
1: 好

0: 朋友，
1: 两个人2.5块钱能喝一整个白天加晚上。
0: 哎呀，这是因为经济节约吗？
1: 不是，就是他们就喝的是那种乐趣。
0: 对，我跟你讲，啤酒我还见过那种，就是一袋，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还在所谓的精酿嘛，都是用口袋提起的噻。然后我见过一对情侣，大半夜的坐在我们家楼下那个烧烤店里面，真的我在楼上看着他们吃了3个半小时。
1: 对啊，
0: 然后会怎么样呢？插了两根吸管在里面，你一口我一口活用，但是你看到哎，你说
1: 他们是喝一口，
0: 但凡我是单身狗的话，
1: 那个袋子是不是越喝越多？
0: 我都会觉得这吐口水去啊，有点恶心啊。
1: 袋子越喝越多，越来越黏。
0: 但是你会发现，哇天哪，这一看就是热恋当中的情侣，就是喝酒都能够喝出浪漫的泡泡出来。
1: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0: 发现全是口水泡泡。
1: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那个男的又带了另外一个女的过来吐泡泡。
0: 你啷子那么嘴哟、哦？天哪，你恶毒死了！
1: 哎，我真挺好的，你知道
0: 吗？是吗？你看，就是、单身狗就是见不得
1: 别人。简单的来说，就是得不到就毁掉，你知道吗？
0: 得不到他就自己骚动。
1: 是的，
0: 是要不得哈，大家尽量。如果在街上碰到高阳就说马上把脑壳埋到，不要脏他，
1: 离我远一点，是不是？
0: 哦，是的。
1: 否则的话，你有可能成为我的猎物，知道吧？
0: 你猎物，我看谁愿意进入到你的虎口。
1: 是的。
0: 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西陵大桥双向车多缓行，盛区桥头上桥压力较大。再来关注到新坝大桥，目前双向车多缓行，童子坝大桥双向正常通行，沱桥双向畅通。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的上南街全线严重拥堵，中央路车多缓行，广场路轻微拥堵，和平街双向车多缓行。另外来关注到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车流量较大，新华路双向严重拥堵，临江小区的腾飞路以及江华街目前的车流量较大。另外南环路的下行方向呢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兴农路童子坝小区路段双向严重拥堵。另外新桥街国宾上院路段呢车流量偏大，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长距离缓行。再来关注到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较大，另外平安路三叉路口轻微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车多缓行，凤窝街轻微拥堵。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0: 02-7-1999。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

0: 了，明天下午的6:08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只有好三嘞，
1: 天正好七转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现在节目当中呢，又来聊到哈，啥子东西要一起吃才好吃，啥子事情要一起做才好。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一起吃东西这个事儿啊，就是分地域的。你比如说，你看在新疆，在我们新疆，一定是在烤肉的时候。哎，你这个吃，
0: 对，我跟你讲，你说到地域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新疆是个例外。
1: 对，为啥？
0: 因为你们新疆啥东西都大，他不一起吃还
1: 是
0: 吃不完。
1: 是了，肯定啊，大洋洋，大洋洋，那不大，那叫大洋洋
0: 是
1: 那
0: 是，你是山上的一匹羊，结果是披着狼皮的羊。
1: 是吧，就是你这个是不是你这个
0: 评价是？你小
1: 的
0: 怎么谈？哎，
1: 不
0: 啥了，
1: 你关键是有一个小魔仙，小魔仙他就是上来他不说一句话都没有，他说哎，他给我来了一句什么，他说你好绿茶，他说我绿茶就凭什么呢，就我一上他上来他一句话没说，完以后他问我他是四川的还是重庆的，
0: 你觉得你不绿茶吗？
1: 我绿吗？我一点都不绿，
0: 现在不绿，
1: 我一点都不绿好吗？我就那么嫩白，对不对？你最多你就说我是个云南白茶，我相信，对吧？你说我绿茶不相信。然后这个
0: 云南只有白药，
1: 对，陈潇
0: 治谁的痛？
1: 陈潇还来了个啥？他说男人应该是渣男啊。然后还有说我是绿茶渣的，
0: 对，
1: 哎，还有这样的是吧？千信，
0: 听了前面半段的那个节目吗？我总结了一下，高阳不仅是绿茶渣，他还带一个词儿，因为他一开始说了，他说他喜欢大海，所以他还喜欢浪，
1: 啊，海浪啊，然后
0: 不，你不是海浪，你是纯浪。
1: 那也挺好，你知道没办法，因为四川所有的景都有了，没有海。
0: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那间哦，就是没有海。
1: 对啊，就是四川所有的景都有了，什么山湖、什么江河就没有海。
0: 但是我想告诉你，
1: 啊、有了我就有海
0: 了。内江有一个所谓的海，叫小洱海，
1: 所以
0: 你可以跳进堰塘里面去裹一圈
1: 啊。那不行，你知道吧？这个夏天要防溺水，不能乱跳，知道吧？但是你可以来到我的这片海。
0: 我天哪，他的胸怀为各位敞开，
1: 没办法，你知道。然后阡陌那个阡信说田城湖也可以浪，但是不能。下哈，然后刚子说琼海，琼海，
0: 琼海他去了，
1: 琼海不是海，琼海是我心中的一片绿洲，
0: 哦，是长满了草，
1: 里面装着很多的姑娘，
0: 妈呀，
1: 哎呀，很难受啊，
0: 所以你喜欢就是少数民族一点的姑娘是吗？
1: 都可以，你知道，来者不拒。然后豌豆尖说，
0: 只要长得乖就行。
1: 豌豆尖说防溺水，对，你在节目里面说一说，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说，尤其
0: 我们昨天就讲了，
1: 昨天就说了，因为现在已经高考完了嘛，很多的高考完了。孩子再加上时逢六月、七月、八月，是不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然后呢，很多的孩子想去学游泳啊，但是你学游泳一定要到正规的泳池里面去，
0: 对，
1: 不要去下沱江河，不要去下什么小青龙河，这些江河湖海都别下，对对，
0: 要去有资质的老师那儿学、啊，
1: 对你游泳馆
0: 有资质的教练那儿学，
1: 对你游泳馆，你看那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你看着不养眼吗？是不是？来一个公主抱，喝两口水
0: 啊。
1: 是不是
0: 啊、我感觉你要强别个，
1: 对不对？你知道，然后还让我们普及一些相关知识，是不是、这样就你别下水就对了。
0: 对，我跟你讲，这个游泳啊，也得一起游，它才好游。
1: 哎，是的，游泳
0: 是吧？你一个人去游个寡泳还是不太好。
1: 对，和小伙伴一起到哪儿呢？到游泳馆、有资质、有教练员、有救生员的游泳馆里面去游。
0: 括弧此时此刻哈，这个广告位给各位留着的，我看谁来要。
1: 然后你看，小魔仙说去你家里游。讨厌！
0: 天哪，我怎么感觉你被调戏了？
1: 我要让谁去？只让哈尔滨去。
0: 妈呀！但我知道他是个男的。
1: 哈尔滨，梦幻哈尔滨小姐姐。
0: 哦，是姐姐啊。
1: 来自哈尔滨的小姐姐，你看说的他就来了。梦幻哈尔滨，
0: 管他的，反正只要有去就行。
1: 啊，这我只让梦幻哈尔滨去，你知道吗？
0: 你其他的老丈人不要了、
1: 不要了，因为他在这儿，你知道吗？他不在的时候，
0: 那今天偏不送给他这个酒。好了，今天话题说的是哈，啥子东西要一起吃才好吃？
1: 然后酷盖说了。火锅，
0: 火锅确实是，因为之前有博主在讲嘛，世界上最孤独的事儿是什么呢？一个
1: 人
0: 去吃火锅，
1: 那就成冒菜了。
0: 是这个冒菜的话，味儿还挺重。
1: 一个人的火锅就是冒菜，一群人的冒菜就是火锅。
0: 是唱出了那种什么呢？七八十年代的感觉。
1: 但是说真的，我为啥刚说到这个点呢？就是其实一群人吃东西比较快乐的，在南北真的是有差异的。
0: 怎么说？
1: 你像南方多的，就是比如说。 像什么火锅，就是围在一起吃的，就是一个锅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0: 比如说啥子，吃这个涮锅呀，
1: 对，火锅呀，烧烤、
0: 烫菜呀，
1: 就是烤肉啊，
0: 哦，对，烤肉啊这些。但是你不得不说哈，我觉得在哪个地方吃烤肉是真的很要带劲儿。你比如说甘孜阿坝里边，还有像什么凉山州里边，你吃烤肉就是那种大家很畅快、很尽兴的感觉，没有说哎，我今天要端起端起的，我今天要拘束一点，干，我今天要保持我的淑女形象。我跟你讲，我就喜欢跟哪种人吃饭，就比如说哈，
1: 野性的汉子，
0: 不仅还有野性的女子，
1: 李妹儿，你知道？
0: 哎，你还别说，以前我们有一个主播叫阿杰，我特别喜欢跟两个一起吃东西。
1: 对，你们两个确实，这个梗说了无数次了，吐都喜欢一起吐。
0: 哎呀，你少说这些。现在到饭点了，我们还是子雅一点吧。
1: 哎，是的，金鱼多喜欢和阿杰在一起吃饭呢，
0: 哎，
1: 就是两个人，我从来没见过他，就是这么，我们两个认识，我来交流过五年了，我认识他五年了，我从来没见过他喝吐过，你知道
0: 吗？
1: 唯一的
0: 一
1: 次和阿杰，
0: 但是我没跟他一起吐，我是帮他递盘子的那个人。
1: 对，然后他也帮你递了呀。
0: 他帮我递了，那是后续了，就是至少我没在饭桌上吐。
1: 可见来说，他俩真的是好闺蜜啊，
0: 好姐妹啊，
1: 好姐妹啊。
0: 但我跟你讲，为什么喜欢跟他吃？因为他不是属于那种很做作的女生，然后呢，又是属于那种性格大大咧咧。我们两个就是最长的一次记录是什么呢？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搞那个最美乡村，寻找内江最美乡村。我们两个从下午的大概五点半开始，一直吃到了晚上，那些喝酒的大汉还在喝，都喝完了，我们两个还在吃。
1: 你们两个能吞得下去吗？
0: 那吃啊，因为开心啊，只要选对了，就跟比如说，只要找对了，天天是情人节，
1: 也就是
0: 只要你找对了吃饭的搭子。
1: 男人之间酒逢知己千杯少，他和阿杰是就是
0: 坐在一起，只要有美食，
1: 闺蜜知己恨未小。
0: 确实是，
1: 对不对？
0: 那个时候咋胃就这么大呢？
1: 啊，然后
0: 就遇到了对的人就还好，
1: 对不对？那是闺蜜碰在一起，闺蜜知己恨未小，男人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0: 我真的为什么喜欢跟他吃哈？有对比就会有伤害。你但凡遇到一个你上桌，他给你讲了，哎，我饱吃的，嘎一嗓子，还没得半个小时，哎，我都吃的差不多了，剩到的你们把它解决了哈。我的天，开始分人物。
1: 但是我跟你说，阿老师吃饭真的是，就是阿老师吃东西，阿老师吃东西就是他情绪价值给的特别到位，
0: 是啊，
1: 就他俩，他和金鱼都是属于这种的。哎，这个好吃，好吃啊！哎呦，这个真的马上，真的好吃！哎呦，这个就是好吃。
0: 但是我们说不好吃，就是一个眼神马上到位的那种。
1: 他俩说不好吃就是
0: 白眼。哎，我觉得这个更好吃。就但凡比如说有商家在面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好吃。但如果说商家不在的话，我这个好难吃。
1: 就是他俩，我觉得这个活得特别真实，就是他俩能凑到一起，就我觉得
0: 性格真性情。
1: 我觉得就是像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什么东西坐在一起吃会非常好。我觉得
0: 对味的人，
1: 对东西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最主要就是看你和谁在一起吃。
0: 但如果说对味的人在一起，再加上今天晚上这个东西确实好吃，哇天哪，就是会有那种增光添彩的感觉，
1: 对，就有一种明天想辞职不干了的感觉。
0: 哎，我没得哈，我还是要好好挣钱，努力工作。
1: 对啊，就是如果和对的人在一起吃饭的话，吃的吃的，哎呀，我没辞职不干了。
0: 我最开心，
1: 下班。
0: 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突然有一天，你的领导说：“静宇，今天我跟你讲，发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我们一起。”

0: 是吧？然后领导说我来买单，我说好，可以，马上就走。
1: 呼叫那个张社长、甘总，
0: 谁都行，只要你买单。
1: 还有李主任啊，然后江宁姐买单、啊。
0: 算了，然后我们不指望，因为他的钱都在他老婆那儿。
1: 没事，他有外快的，你知道吧？
0: 是吗？他有啥外快？你又把人家暴露了。
1: 到他办公室电脑夹层第三个按键里面去搜，你知道吧？那个 W 知道吧？那个 W 你把它抠开，里面有个密钥。
0: 结果发现他有两张饭卡。
1: 是的，我跟你说，另外一张是银行卡，他的工资都放在里面的。
0: 不要着急聊了，我们赶紧请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发福利了哟。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0: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霞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继续来刷新本时段路况信息。目前西宁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时段有所增加，尤其是市中区往东区方向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沱桥双向沿畅通，新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目前的桐梓坝大桥双向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街心花园轻拥堵，上南街依然是严重的拥堵状态，交通路往临街方向车多缓行，中央路轻拥堵，广场路依然车多缓行，和平街双向恢复了正常通行，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头顿路口车流量依然偏大，临江小区南环路以及腾飞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另外，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子立交桥方向呢，依然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新华路双向恢复了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五星小学路段的车流量较大，新农路桐梓坝小学路段双向车多缓行，新桥街国宾上月路段依然是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另外清新路目前呢车流量较大，另外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长距离缓行。再来关注到大千路以及这个新关街新桥街中段位置呢，目前是

0: 度拥堵的一个状态。新农路校区太白路的位置轻微的拥堵，西陵大道双向的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另外，新盛路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严重拥堵，平安路三叉路口此时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虹桥街这一块呢车流量偏大。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黄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的路况信息。
1: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7: 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哈智奥萨雷
8: 天秤好之段。
7: 对，下午好，我是金宇。
8: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7: 是的，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哈，依旧还是要掰一行那个话题。
8: 没错，
7: 今天我们摆到的是什么东西要一起吃才好吃，大家要一起火起吃才好吃。
8: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什么事儿在一起做更有意思。
7: 你比如说哈，吃饭要一起吃，酒要一起喝，
8: 还有就是
7: 肉要一起分。
8: 对，男生呢钓鱼在一起就是哎呀特别有意思。
7: 你说的是正常的钓鱼吗？
8: 对，就正常的钓鱼啊。你说的
7: 因为你说话我觉得太难猜了。
8: 你以为是哪个鱼？我们是白天出去钓鱼。
7: 哦，
8: 我们没有
7: 夜，晚上没有出去吗？
8: 我们没有夜钓的习惯。
7: 哦，
8: 还有我们
7: 在家里，
8: 我们是在郊区钓鱼。
7: 哦，
8: 我们不是在城里面钓鱼。
7: 我以为你在鱼池里面钓鱼。
8: 鱼池现在你当然郊区里面，现在因为这个禁渔期嘛，对不对？还是要到鱼池里面去钓鱼。你不能钓野生的鱼嘛，野生的鱼钓违法呀，对不对？
7: 大家看到但凡高阳出门了，就要提醒一下身边的女性朋友。
8: 我出来了是不是？
7: 高阳出来了，注意注意。
8: 就是我下次出来之前，
7: 别受骗。
8: 下次我出来之前，我先发一个公告，然后那种的，然后看好你们的女朋友，我出门了。
7: 但是如果你敢去撬的话，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胆喽。
8: 也不一定非要撬嘛，对不对？也许人家看上我，
7: 就凭自己的实力，
8: 没有办法，你知道吧？我就走在中间。哎，就是爷们儿像一个人民币一样，对不对？
7: 是，就
8: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
7: 也还好，
8: 对不对？
7: 也好的30多年，他还是单身。
8: 你看这个，
7: 也好的大家都长了眼。
8: 他有人在骂我，你看，借爱如烟。他说主播的眼镜架小了，勒得那么紧，说你才脸大呢。他说
7: 最近是不是长胖了吗？
8: 是有点长胖了。
7: 是、哎，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合适的人选，所以你就放纵自己了。
8: 哎，没有办法，你知道，男人嘛，对自己好一点，与其没有那么多的女孩。孩子让我对他们好，对不对？是不是？或者说没有一个女孩子想让我对她好，那我不如对自己好。取悦别人为什么要取悦别人呢？不如取悦自己，是不是？让别人开心
7: 自己了，
8: 对，让别人开心，不如让自己先快乐起来。
7: 是，你看吧，我跟你讲，高阳为什么胖了？他说，既然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来共担，就是世间的。
8: 美好
7: 、那我就这样吧，把两个人份的吃的我全部一个人吃了，所以肉就只能长在他一个人身上，
8: 没办法。
7: 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想让你的眼镜看起来不那么窄的话，赶紧脱单吧。
8: 就是
7: 家家有努努力吧。
8: 但也不是我说了算啊。
7: 就是有那个贼心没那个子儿胆。
8: 也不是我说了算啊。然后看到欧阳一心又来了，他说杨仔刚刚又一个台成了为了回永久消失在天空的电波当中。
7: 你别再提这件事儿了，说不定哪天我们也是。
8: 他说有着30多年历史的湖北楚天音乐广播宣布月底，
7: 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频率，
8: 非常非常经典啊。
7: 对
8: 啊，当然说，我觉得咱们先在不在，咱们先不说，咱们先把这个礼品给大家送了。
7: 是，酒一定得送的。
8: 对，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在直播间说了一下，就是说呢，因为这两天品牌方也有这个说法，然后说最好先别这个提问题，
7: 就是希望我们雨露均沾。
8: 哎，因为我们发到这个群里面，因为大家过来领取这个奖品的时候都有拍照，然后留存。完了之后呢，品牌方说这个确实有很多重复的。
7: 好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直接送

0: 直接送啊，就直接送。然后是这样的，因为我刚看到了我们群里面很多的这个小伙伴还没有领过酒，还没有领过这个好酒哈。什么好酒呢？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哈。其实我觉得不是品鉴酒，就是外面卖的这个正装酒，500毫升，价值多少钱呢？388块钱。
1: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你们来领的时候，我们会当着你的面换一个瓶盖，避免大家二次销售。
0: 对，这个也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个酒啊，是让大家去回去去喝的，去品鉴的。
1: 对，要让大家都一起分享，一起来品尝。
0: 没错，也非常感谢五粮春的这个公司提供到了这么样的一个优质的产品哈。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酒呢，就送给谁？送给我们这个粉丝群里面很就是资历很老的一位朋友丫头。
1: 哎，好的。
0: 哎，恭喜丫头今天获得了我们这瓶好酒哈。拿回去呢，不管是给自己的老公还是给自己的就是亲人爸爸妈妈，是不是品尝一下，或者自己可以品尝一下，是不是也算是我们节目给大家的一份心意嘛？啊，借花献佛嘛，对不对？借了这个五粮春的花献了大家，对不对？啊，品尝一下。那还有一件好事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最近装修房子，是不是买了新车，准备开新车，装修完房子准备住新房，一定要记住干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除甲醛。
1: 没错，清风之家呢，作为本地品牌、本地人，在内江有1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都会选择他们。包括像我们身边我们知道的，像很多同事啊，
0: 包括我们直播间。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大家最关心的什么，孩子所在的一些区域环境，像幼儿园呐、学校啊这些，都会选他们。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家的产品也非常的多哈，非常的广泛。那具体有什么产品呢？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21983152195。21983152195。
1: 是的，今天节目到这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1016。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

0: 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3: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我是然哥。公元1189年，宋孝宗接到了消息，南宋的死敌金国正在办葬礼，因为他们的皇帝去世了。理论上来说，这宋孝宗应该幸灾乐祸呀，啊，这金国宋国不是死敌吗？哎，你应该高兴的跳起来，这都不过分是吧？但是宋孝宗却感到很悲痛，因为这金国的新皇帝啊是一个21岁的年轻人，而这个时候的宋孝宗啊已经62岁了。但是按照之前的隆兴和议的内容，这金宋之间那是叔侄关系啊，孝宗呢还得向这金国的年轻的皇帝叫叔父。宋孝宗真的是受不了这种屈辱，他觉得哎呀，既然受不了咱就溜吧，反正逃避可耻但有用嘛。于是他很快啊就宣布了禅让啊，把皇位交给了太子赵敦，也就是南宋的第三代皇帝，叫宋光宗。宋光宗这人呢、啊、没什么好说的，治国能力一般，性格呢也不坏，属于是很平庸的那种皇帝。比较抢戏的是他的老婆，那就是慈禧皇后李凤娘，这个人堪称是南宋第一汉妇。为什么说他是汉妇呢？首先他的出身是军人之家，曾经有一位道士给幼时的他呀看过面相，说他将来啊会母仪天下。正巧这宋高宗呢跟那位道士很熟，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就决定让自己的太子赵敦娶这李凤娘为妻。这是天赐良缘啊，终身大事就这么定了啊。但是高宗很快就后悔了，因为这李凤娘啊目无尊长，而且控制欲太强了。当了太子妃之后，李凤娘是天天指着太子的鼻子骂，还把太子身边的官员当下人来使唤。他甚至还当着众人的面啊顶撞孝宗，使得孝宗威胁要废掉他，但是他一点都不收敛。太子赵敦继位成为宋光宗之后呢，李凤娘当然也升职成为皇后了，那就更加的肆无忌惮的在搞事情了。有一次宋光宗在洗漱，见端盆子的宫女啊有一双修长白皙的手，就随口夸了几句，哎呀你这小手真是白皙如玉呀，平时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保养秘诀呀？就这么一句话啊，可能也摸了一下小手。但是不久之后，这李凤娘就叫人给宋光宗送了一个饭盒。宋光宗打开一看，这饭盒里不是别的，就是那个宫女儿被砍下来的手。这一下子把宋光宗给吓得病了好几天呢。宋光宗的后宫的妃子们也成了李凤娘迫害的对象，不是被他整死就是被他整残呢。李凤娘还疯狂地挑拨宋光宗和太上皇宋孝宗的关系。光宗生病了，孝宗好心地送药过来，李凤娘却说呀那是毒药啊，导致他们父子反目。后来宋孝宗死了，李凤娘连葬礼都不让宋光宗去呀。这位皇后如此骄横残暴，无非就是仗着自己老公啊是皇帝，而且这皇帝啊他确实软弱，他听他的话呀，所以他就觉得没人能把他怎么样了。然而这李凤娘的政治水平和那些在朝廷里摸爬滚打多年的大臣们相比，那简直就是过家家级

别的。大臣们不仅准备赶走他，还准备把他的后台都一起拆掉。公元1194年农历的7月初五，宫中的宋光宗突然听到门外传来震天的脚步声，宦官向他报告说王宫已被军队封锁。几名大臣从士兵堆里挤出来，满脸笑容地告诉宋光宗，您要是能主动让位给您儿子，自己去当太上皇，那就太好了啊！要不您带上您的这个汉妇老婆一起滚吧。这其实就是一场以赵汝愚和韩托臭为首的政变。这些大臣们联合起来，用武力逼迫着软弱无能的宋光宗下了台，顺便让他的李皇后失了势，让他俩的儿子登上了皇位。大臣们为了给这宋光宗留点面子，对外撒谎说是他主动禅让的。这段历史呢，史称少熙内禅。于是南宋的第四位皇帝宋宁宗闪亮登场，而他的到来意味着南宋的前三位皇帝高宗、孝宗、光宗全都是主动或者是被迫禅让来交接皇位的，这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的奇景了。可能是皇座下面有火，哈哈，烫屁股。这宋宁宗的到来啊，也标志着南宋进入到了权臣时代。这宋朝啊，自开国以来，赵家一直都是奉行重文抑武的理念，希望用文官去压制有造反能力的武将啊，比如说秦桧那一顿操作就把岳飞给干了。但是这种理念呢，也使得文官的势力越来越强，他们化身权臣，从皇帝的打手变成了皇帝的对头。当权臣对皇帝不满的时候，甚至可以勾结武将发动政变，直到逼迫皇帝退位。这少熙内禅就是典型的案例。但是权臣呢，也会为了争个高低自己斗来斗去。您比方说像之前发动政变的这个赵汝愚，他原本是跟韩托胄一起发动的政变，但是自己却被韩托胄想法子给整死了。这韩托胄老韩也没嘚瑟太久，他又被另外一波权臣给暗杀了。南国水乡这边不断地上演着内斗的大戏，但是北方的草原荒漠上，成吉思汗可是率领着蒙古铁骑正在不断的攻城略地啊。南宋的老相识西夏和金国全都被击溃，丢掉了大片的土地。南宋也听说了北方又出现了一支空前强大的势力，于是大臣们开始考虑是不是该跟自己的老对手和解，然后一起去对付蒙古人呢？或者说咱们跟蒙古人搞好关系，把自己的老对手们给整死。但是蒙古人进攻的速度比南宋的大臣们考虑的速度快得太多了。公元1227年，蒙古人已经彻底的除掉了西夏。到了公元1232年，也就是又过了五年吧，蒙古又歼灭了金国的主力部队，金国气数就尽了。那么南宋就没得选了，只能跟蒙古联手啊，于是派军队夹击金国。但是谁都懂一个道理，那就是唇亡齿寒呐。问题是这我就是想救，我也没能力救啊。金国灭亡之后，南宋用脚趾头都想得到下一个这蒙古要打的就是自己了，很多将领都开始提前准备抗蒙。到了公元1235年，蒙宋战争是全面的爆发，蒙古铁骑很快就行进到了长江北岸。长江这道天险可是说守护了南宋上百年呢。金国之前好几次攻宋都是因为长江天险没能打过来，宋军这一次当然又是利用自己的水战优势在长江上拼死作战，击退了蒙古人。但是不甘心的蒙古人选择了我过不了河，我绕道吧，于是绕到湖北重庆一带。但是在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之下，进攻再次受阻，蒙古人的首领蒙哥大汗还在攻城战当中挨了一炮，重伤而死，这就是史上著名的襄阳宋元之战。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的时间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讲到宋元襄阳之战，在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下，蒙古人的首领蒙哥大汗在攻城战中挨了一炮，重伤而死。实话实说的讲啊，打到这个份上，南宋军民真的是尽力了。要知道蒙古大军面对别的国家，那基本上就是碰见谁就吊打谁呀。当时的蒙古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亚欧大陆，唯独啃不下南宋这块硬骨头。只可惜啊，南宋的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得势的权臣贾似道就属于那种没心没肺的人。他觉得活着的时候啊，就是得多享受，反正啊，玩够本就行了，至于南宋亡不亡国，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公元1268年，蒙古人卷土重来，又包围了南宋的多座城池，而贾似道呢，竟然隐瞒了这件事，压根儿就没报告皇帝，还和自己的妻妾啊，整天在家里享受生活，喝酒跳舞斗蟋蟀，总之是玩得不亦乐乎。直到蒙古人都攻陷了长江防线，朝中的大臣才知道，哎呀，大难临头啊，大家都希望贾似道能够领兵出征，鼓舞一下士气。没办法，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这老贾呀才极不情愿地去了。他带领宋军全部精锐来到了丁家洲。丁家洲在哪儿呢？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铜陵东北地区。战前他狂喊同生共死，然后火速地找了一条小船逃离了战场。各路宋军见主帅都逃跑了，也是纷纷撤退，被蒙古人追击，几乎是全部被歼。要知道这可是南宋的全部精锐啊，所以丁家洲之战之后，南宋基本就无兵可用了，都城也很快沦陷。太后抱着年仅5岁的宋公宗向蒙古人投降了。宋公宗被蒙古军队带着搬来搬去，先后是去了大都、上都、甘州、吐蕃，甚至还去过千州。您听这些地方啊，可能没概念，我就这样跟您说吧，先去北京，再到内蒙古，后去甘肃，最后啊，到了西藏，甚至还去过俄罗斯。所以这位宋恭帝啊，在无意中创下了一个世界纪录，那就是中国古代游历最远的汉人皇帝。当然了，他的祖宗赵匡胤肯定不会因此而表扬他。都城沦陷之后，南宋的残兵败将另立了一位小皇帝，他们逃往广东沿海，跟蒙古军最后拼死一搏，这就是著名的崖山海战。可惜老天爷并没有眷顾他们，宋军是全军覆没。南宋的国运也就在公元1279年这年彻底的画上了句号。南宋虽然落了一个失败亡国的下场，但是总的来说，能够在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面前还撑了44年之久，这已经算是超常发挥了。南宋真正厉害的地方，其实不是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在于一些人面对屠刀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气节和大义。崖山海战失败之后，南宋最后一位宰相陆秀夫不忍看到8岁的小皇帝被俘，被人当战利品一样展览，于是他背着皇帝跳海自尽。后宫娘娘和文武大臣也都是纷纷自杀殉国。南宋大臣文天祥当初听说蒙古军进攻之后，散尽所有家财组织义军上战场，最后是不幸兵败，被蒙古兵俘虏。敌人让他写信劝降剩下的宋军，于是他提笔写下了《过零丁洋》里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南宋灭亡之后被关在牢里的文天祥还是不肯投降，谁来劝

他就把谁骂回去。最后蒙古人只能问他，你到底想怎么样啊？文天祥回答了一句，只求一死。文天祥被押赴刑场，他面朝南宋都城的方向跪拜，然后从容赴死。有句老话说得好啊，黄图霸业只是过眼云烟，但是这些充满了勇气和忠义的故事却不会因为宋朝的灭亡而被遗忘，也不会因为铁蹄的践踏而被抹平，更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这些故事跨越着无数个时代，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管里。讲完了南宋的故事，其实在这个时代啊，除了南宋和蒙古，还有一个被遗忘的北方强国，那就是辽朝。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词儿在英文里叫做 China，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还有一个英文名，这个英文名读出来的发音呢，就是契丹。无独有偶，俄语里的中国呀，读音也很近似契丹。那么这个契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词儿啊，就是指在中国古代生活的契丹民族。这个民族曾经建立起过一个强大的王朝，给外国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到今天为止，依然有人用契丹来称呼中国。早在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期，契丹人就已经生活在北方的草原了。他们有很多个部落，都以放牧、打鱼、打猎为主业。和许多的草原居民一样，他们也偶尔干干副业，那就是去抢劫中原王朝，弄点计划以外的收入。那么契丹呢，就曾经和隋唐交过战。隋唐之强盛不用多说，大家都懂的，所以契丹人的作案成功率啊比较低，日子过得也不好。但是唐朝灭亡之后，进入军阀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王朝连自家的门前雪都扫不干净了，所以更没精力去管契丹这种他人的瓦上霜。于是契丹在短短几十年间是迅速的崛起。让契丹崛起的关键人物叫做耶律阿保机，这个人是契丹的首领，智商很高，城府也很深。他觉得呀，我们以往的抢钱抢粮很没出息，要想做大生意还得靠抢人，准确的说就是要把这些汉人呐给抓过来。因为契丹人自己呢没什么文化水平，抓些汉人才子来教教书，那不是挺好吗？而且契丹人都是以游牧和渔猎为生，不怎么懂得种地，很多汉人农民过来也可以帮忙发展农耕经济。虽然说这么做呀挺可耻的，但是耶律阿保机的个人素质还算是不错，他任用那些有才的汉人为官，而且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不仅如此，他害怕被抓的这些大批的汉人住不惯帐篷，还仿造中原的房屋样式建了不少的城池，专供汉人居住。他偶尔还会拿着锄头下田耕种，目的呢是起个模范带头作用啊，想跟汉人们搞好关系。为了表示自己对汉文化的敬仰啊，这耶律阿保机还宣布，耶律这个姓啊可以写作刘，其他的契丹贵族呢则通通改姓萧。这就是在致敬汉朝的名臣萧何以及辅佐的皇帝刘邦这个典故。那么后来的辽朝又是如何发展和没落的呢？下期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生产建设齐发力，冲刺半年双过半；
1: 坚持齐抓共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聂军调研所联系的专项培育重点骨干企业；
0: 小市家门口办节，安居难题就地化解；内江建成首个保障性住房小区便民服务点；
1: 一白一黑赋能乡村振兴，内江市中区建成科技型农业研发中心；
0: 资中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筑牢平安防线。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万丹丹、李万简报道。今年以来，内江坚持项目为王、落地为要理念，以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招引突破年为抓手，不断创新招商方式，优化项目服务，推动生产建设双线并进，全力冲刺上半年双过半目标。在内江经开区川渝纳电产业园，总投资20亿元的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正酣，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厂房室内外装饰装修阶段，预计7月设备进场，8月底交付，9月试生产。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8亿元，建成后将填补内江钠电成品制造空白，实现我市钠电池产业链从基础材料到成品制造的重大突破，对优化全市产业结构、发展新质生产力意义重大。
1: 项目建设紧锣密鼓，落地投产企业也开足马力。去年落户威远的德亮源四川生物科技，是国内首家拥有全自主知识产权、实现甲烷蛋白百吨级规模化生产的企业。目前年产256吨，新质蛋白中试平台已经建成，先后完成超60吨投量试运行，各项指标表现优异。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了8个月，当地部门24小时响应，全程一站式代办，还配备了1对1联络员，让企业能专心搞建设开发。目前企业已经启动万吨级产业化工厂设计，明年将开工建设。
0: 为保障项目落地，内江建立了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为重点项目配备首席服务官破解落地难题。今年以来，全市已经举办投促活动20场，吸引超1700人次企业代表参与，43个市级调度项目完成注册，28个开工，10个投产。下一步，内江将继续聚焦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紧扣新质生产力方向持续发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联系的专项培育重点骨干企业资中县银山红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题研究企业专项培育有关工作。在听取了企业发展情况以及为企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后，聂军指出，企业要坚定信心，主动抢抓机遇，直面挑战，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聚力研练、补练、强练，依靠转型升级推动企业实现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资中县市级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以精准便捷高效的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聂军强调，要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认真梳理企业反映的困难和诉求，制定企业专项培育工作方案，逐项分解任务，逐条落实交办，确保问题诉求得到有效解决。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 6月9日，内江市召开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红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人才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人才工作重点任务，系统谋划“十五五”人才发展蓝图，准确把握人才工作新部署、新要求，要树立大人才观，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决扛起人才工作的责任担当，加快构建全方位、系统性、紧密型人才工作格局，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全年人才工作稳步推进、落地见效。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内江首个保障性住房便民服务点日前在隆昌正式投用，把公租房办事服务直接搬进小区，实现小市家门口办结，安居难题就地化解，3000余户保障房住户从此不用跑远路就能办好事儿，厨卫漏水不出小区就能报备维修。家住隆昌龙营家园 B 区的李女士，就在服务点挂牌当天顺利完成了房屋维修申报，驻点工作人员现场登记建档，还当场约定了上门检修时间，很快就帮她解决了烦心事。过去内江公租房住户办理租金缴纳、合同变更、房屋维保等业务都需要专程跑到城区政务大厅，不仅路程远、耗时多，房屋报修流程也繁琐，问题处置慢。今年6月，隆昌市住建局率先在惠民家园建成全市首个保障性住房便民服务点，实行常态化驻班值守，便群众上门跑，为干部下沉办政策咨询，当场答疑，检疫业务现场办结，诉求登记后闭环跟进处置，大大压缩了办事和维修的时限。截至目前，该服务点已经受理各类群众诉求37件，全部办结。
0: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一座充满科技味的特色农业研发中心日前落户内江市中区永安镇上腾新村，为内江一白一黑两大农业金字招牌再添新动能。这座新投用的白乌鱼研发中心以玉龙月江黑宝生辉为主题，集中展示内江白乌鱼、内江黑猪两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成果。走进中心，左侧白乌鱼展厅通过图文、数据等形式，全方位科普白乌鱼的品种特性，梳理产业从零散养殖到规模化发展的升级历程。按照规划，到2030年，市中区白乌鱼产业将实现年产量3000吨，综合总产值达10亿元的规模。右侧的内江黑猪展厅清晰呈现了内江黑猪的发展脉络与产业蓝图，提出力争到2030年打造百亿级特色产业，创建川猪振兴标杆品牌。据了解，该研发中心深度对接中科院、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聚焦品种改良、种苗培育等关键技术攻关，守护本土种业芯片，同时布局全产业链发展，将带动农户增收、产业增效，持续擦亮中国白乌鱼之乡的国字号招牌，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资州县日前正式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田城筑安专项行动，全警动员，全域发力排查风险隐患，守护社会平安，为群众筑牢夏日安全防线。本次专项行动聚焦夏季高发治安问题，分类施策，精准打击，针对酗酒闹事、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街头乱象，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破，对飙车炸街、酒驾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处，对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盗抢、黄赌毒等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出重拳整治，坚决遏制案件多发势头。针对滨江公园、商圈夜市、高铁站、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借助智慧警务平台，联动传承义警等群防群治力量，常态化开展巡逻协防、纠纷调解、应急救助，做到警察常在、警灯常亮，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 同时专项行动坚持打防病局，组织宣传队伍深入社区、校园、商圈、夜市，开展普法宣传、禁毒科普，设置交通安全宣传点，普及出行安全知识，坐实

0: 护雪港勤务，全天候守护群众平安。
1: 本台消息，6月8号夜间，东兴区郭北镇在南岸、北岸两个社区同步打响了一场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精准补齐夜间防汛的薄弱环节。这次演练模拟暴雨来袭、河水超警戒线的真实险情，镇村干部、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和消防力量闻令而动，从预警发布到险情研判，从群众转移到抢险救援，再到安置保障，全链条闭环完成应急处突。尤其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人群，演练专门设置了逐户摸排、专人帮扶等环节，确保紧急时刻不落一人。以练为战，这次夜间拉练有效检验了防汛预案的实操性，锤炼了多部门联动作战能力，为辖区群众平安度汛增添了有力保障。
0: 本台消息，进入六月，威远界牌镇康桥水乡的凤凰里甜蜜上市，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客商前来采摘采购。走进基地，紫青色的凤凰里挂满枝头，果霜厚实，色泽鲜亮，让人垂涎欲滴。与其他李子不同，凤凰里以纯甜脱骨著称，没有苦涩酸味，果香浓郁，皮薄肉细，深受消费者喜爱。吉利今年种植李子30余亩，预计亩产上千斤。采摘旺季里，村民们忙着分拣打包，将新鲜李子发往全国各地，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增收。如今康桥水乡已发展桃、李、梨、枇杷等特色水果400余亩，产业规模日益壮大。凤凰梨采摘期预计持续到六月底，每斤10元，想尝鲜的市民不妨前去体验采摘乐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好爽，
4: 回放研究所，
5: 回放研究所，一起来研究一下。首先，每天我出去忙，学到老师有鸡汤有段子。日子中有冷暖交替，顺遂之时把握当下，失意之时勇敢自持。那些崎岖的过往终会悄然落幕，精心做好眼前的点点滴滴，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路程，前路漫漫，万般美好皆在远方等候你。总之大家有信心啊，身边的小确幸啊，都去找一些欢乐啊、快乐啊之类的字眼就行。因为这个里头呢，我是不是的看到雪涛老师的一些心灵鸡汤，能够总要熬出不一样的一个配方呢？其实这儿让我稍微想在那儿纠缠一点点的，就是所谓顺遂的时候把握当下，失意的时候勇敢自持。顺遂与失意只是大脑的一种判断。算了，不扯复杂了，来直接跟大家段子进去。最近王学涛老师13条段子，其实都是那种搞笑语录的，有些是女娃娃19的种子，大家听了一笑就是。拧巴的人可以进厂去拧螺丝，为啥子呢？越拧巴你挣得越多呀。白天吃了那么多的苦，晚上咋个我还这么饿呢？这辈子唯一放不下的也就这个筷子了。和我相处很累的话，嘿，累死你算了。我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大王，不再流泪。有钱的捧我前场哦，没钱的去偷去抢哦。我本来多崩溃的，结果一刷手机，哎，那忘了。问君工作几多愁，不喝奶茶无厘头。无所谓呀，反正我发誓用的是你的命的发誓。我要这次再减不到肥，就让哪个老别个去试。没招了，世界拼不过牛马，爱情拼不过鸡鸭。我这有点多，爱情拼不过鸡鸭，养鸡场的爱情嘛。我只是嘴毒了一点，其实我本性也是很坏的。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想不买啥子就不买啥子，想买啥子我就想想。打电话已经问过315了，他们说我的苦日子不是假的，无法维权。那我这个苦日子是真的。好苦好苦啊。来个庞涛老师又脑筋急转弯又做的题，昨天那个题答案公布给大家，大家答对了没有的？问羊死了之后会变成啥子，大家晓得答案不？羊死了之后会变成了羊鬼子。羊鬼子啊，太恶毒了。老金这段今天又有题又有段子，来看看我是庞涛老师。成语歪解，赏心悦目是啥子意思？如果赏心悦目的心是薪酬的心的话，那就是涨工资了，开心的两眼放光的赏心悦目。赏心悦目第二个解释呢，是说若能够大幅的加工资，死了都能从坟墓里头爬出来接着干活路，赏心悦坟墓。一心二用就是拿着一个人的薪水干着两个人的工作，千辛万苦就是拿着几千块钱的薪水干着几万块的工作，众星捧月就是只要薪水给我给的足够了，员工们会把月亮都给你拱下来的。老板你相信我，我们众星给你拱个月都可以。随心所欲就是薪水太低了，被现实锁住了消费的欲望，就锁欲了。老金急中二问大家一个题，但提醒的是吃饭的朋友们就不要听了堵哈耳朵哈。厕所里头挂闹钟打一个成语，公布了吧？厕所里头挂闹钟有始有终。哎，有人完了！感谢我庞大老师，感谢我苏庆芳、雪大老师，每天如约而至段子鸡汤，老金急中二哎，总之早上起来一堆配方，哈就把心情 happy 起。
6: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5: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现在就说一个轻松搞搞的吧。也不是很轻松，宏盛科技这两天跌了15%的一个市值，蒸发了足足540亿。哦，刚才我说这一稳价值100多亿还说少了，是500多个亿。我二货，这个还是有点恼火的。反正呢，现在网上各种调侃的很多，其中呢其实是抖音平台名字叫做真真 Jesse 的一个，应该是一位女性，她的这个账号发布了很多条，涉及到宏盛科技的董事长陈涛老师。

0: 私生活的一个信息，其中呢就在电梯那个监控视频那个位置拍到他们两个在那儿打 KS， 然后呢网友些呢各种挖苦调侃，反正因为这个事情呢，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出了这么一个新闻，算是负面的嘛，大家对于他的股价未来企业的发展一哈就整出了个负面，就跌了15%的一个市值，500多亿就一问亲情就没跌了啊，一问亲人成，再问亲人贵，嘎，这个就有点这种感觉了，甚至有网友在网上号召说的是真真呐、啊，你还来真的？你周星驰电影里头是不是有一个功夫里头的真阿珍呐？阿珍呐，阿梅还是啷个？阿珍呐，你来真的，就大概意思，你能不能够不要发嘛？你直接靠我们所有的股民一个人，你凑500块钱嘛，也是一个小目标就实现了。你何苦去找董事长要呢？硬是，结果这一要不合，500多亿整的大家都没得了，股民些都在那儿委屈。这个呢是调侃，红城科技方面也做了一个澄清，说的是这个视频这个人，这个真真跟我们没企业没任何关系的，所以大家就放心了，没有关系的，已经澄清了。不管成不成的亲，你认还是不认，关于接吻本身的有危害，你们就晓得那是很大的，当然接吻有好处，等会儿我们就会讲哈接吻方面的好处和坏处的一些冷知识，我这样子带一下。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就这儿接吻呢，再说到这个避孕套的销售，说实话我觉得稍微不那么突兀，因为本来第一个新闻是讲避孕套的。这个叫人福医药，这是一家上市企业吧，宣布把这个什么杰士邦的这个公司的股份那个清仓，大概呢就是对于这个行业这个赛道不是那么感兴趣了嘛。这一个决策呢是背后整个现在国内避孕套的一个市场连续萎缩的一个现状，因为本身避孕套也好，或者当年叫计划生育用品也罢，中国人呢是爱羞是口，可以做但不能够说。有点儿觉得暧昧，但是呢，它作为比如说性健康，甚至是年轻人、学生娃儿都要做的一个科普的一个知识，它是对于。其实这个市场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了。简单来讲，现在大家不用这种计划生育用的气球了，用气球人的话就是这两个逻辑，市场萎缩的原因，一个就是短效避孕药啊、皮卖呀、种子避孕的方式有更多新兴的了，除了原来就用一个计划生育的这个气球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发展出了更多一些从药物啊、从其他的方式，是不是还打避孕针啊什么之类的逻辑啊，嘎，总之替代方面就比较多，导致了这个市场不断的在萎缩，从2020年的时候208亿降到2024年156亿，第一步就没有降好多了，嘎，五年缩水25%。当然也在说嘛，嘎。第二个呢，其实总量有点出乎我意料哦。你全中国人一年只用208亿啊，是舍不得用啊，还是不想用，还是不屑于用啊？它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逻辑。其实现在年轻人呢、啊，比如说都不结婚呐、啊，都不耍朋友，不生娃儿了，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不屑于用了，你懂吗？原来嘛说的是大家没得这方面的卫生知识啊，什么防艾滋啊什么之类的意识嘛，现在是对这个事情整体就换了一个赛道，换了一个赛道了，反正就是不存在避不避孕的问题了，就是单干，啷个来说这个事情不猥琐呢？另外一个市场，我就跟你这么说嘛，中国的单身人口已经将近3亿了，低成本高生密的单人消费取代了双人约会成为了趋势，这是都市快报的原文，我也只能够说到这儿了，因为这个现象真的值得重视，朋友们，你包括看今年的什么情人节，今年的520，你看嘛，门口的那个垃圾桶里头没得花的了，独立市场那些广告也不准啥子一束花，一桶花里头放起全部是计划生育用品啊之类的，那种梗了，嘎，真的哦，我觉得这个不是在调侃，这是真实的一个趋势。日本其实早在2015年就出现了类似的一个趋势，欧美市场同样如此。疫情之后，情趣用品销量线上销售额猛涨70%。哦，这个就是就单人消费，你懂吗？低成本高私密的单人消费取代了双人约会，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寻气球正在经历一场从关系中的满足向自我满足的一个迁徙。这个还是都市快报的老师哈文笔比较适合一下，这个现象我觉得我说清楚的就是了，再说就已经有点猥琐了。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注意不要用假钞票。贵州黔西南有一个学校门口开杂货店的人卖面包的时候收了一张假币，金额达不高10块钱。我们晓得这个东西啷个定性哈？因为其实是个小学生娃儿来用的，而且用的这个假币呢，也不是那种很犯罪分子那种，他是拿 S 纸自己打的，而且打的还是单面的。这个呢，第一个要说啊，贵州黔西南总体来说是经济不是那么发达。其实你比如在成都，你现在虽然说国家再三号召人民币要到处都能够用得到，小店子要用得到，但其实呢，手机支付、网络支付已经成为了绝对的一个主流，就不会有那么多频繁的收钱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像这种拿一张 S 纸打印的10块钱拿来用，倒不是 S 那么大哈，就是普通的那张白纸打了之后，一张 S 纸它裁成了好几。

0: 那他那张 S 纸白纸打印的，剪得个参差不齐的，背面还是白的，只印的 A 面是看起来像10块钱人民币 ，B 面就是张纯白纸。哎呀，他还在提醒其他商贩说，生意再忙也要检查好钱。这个学生娃儿就是老汉儿教到来用的，还是自己在那儿用的呢？小小年纪这牵不牵扯违法呢？其实按说以现在的到处都有监控室、摄像头啊，商店有一种什么看电报啊之类的要出来。其实娃儿究竟是他自己这么想的，几个坏娃儿逼着他干的，还是妈老汉儿在做这个生意？我讲，其实是他教育和成长的一次机会，不然你小小年纪都晓得拿打印机打假钱来用。从小偷针长大偷金，从小用 S 纸打，长大了就用 B 纸打了，对吧？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事儿。结婚的好好事儿，刚才不是说都疑似有某一个大企业的领导人在电梯里头跟一个婚外的女子打 KISS， 在电梯画面里头有，然后呢传得沸沸扬扬，影响的股价跌了15%多个亿都没得了，号称是一问倾城再问倾国，真大个生意叫一个奔儿就奔儿脱了那么多，所以大家注意到哈，打奔儿有害身体健康，当然也有益身心健康的。刚才预告了一个悬疑的题，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你打本是好多天，光是好多天这种问法就把你镇住了噻，是吧？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历史上最长的单词接吻，注意是单词接吻。首先我跟你讲哈，这个我们中国人罩不住，中国人本身来内敛，但是呢也不是一想象他们觉得欧美人很放得开，这个事情居然是泰国的两口子把他拿下的。泰国夫妇在2013年创造了一个记录，他们从2月12号，注意这个接吻就从哪一点，翻的都是日历，不是看的手表。从当年的2月12号开始一直干，双注意他们的要求动作，双唇始终紧贴，不睡觉不休息，连续亲吻了58小时35分58秒，偶尔和一天就24个小时，2天48个小时，足足的2天半了，嘎，注意哦，2天半。不睡觉不休息，天哪，这个咋做的？那喝水要喝噻，这上厕所啊这些，他可能应该还是就像那种什么挑战什么应急的海峡什么之类的，该要休息了要休息，该要跟生命极限保证的还是保证，更多的是考验人的意志力啊。最终两口子反正刷新了人类的意志力与浪漫的双重极限，我觉得这两口子应该这辈子都不得再结婚了，妈这辈子结婚，然后看到你的嘴皮都翻都晕，我看到你的嘴皮我都要晕。58小时35分58秒的进行是这记录，你做得到吗？今天你接吻了吗？我说对不起，我还没有找到接吻的对象。来，新闻好好说。一次热吻传递的细菌数量高达8000万。这个荷兰应用科学方面的科学家2014年研究的报告，当年我还播过这个新闻。反正就是说，通过的21对情侣的唾液啊、舌部的样本呢、嘴巴里头黏大大的口水啊这些各种取样来研究，发现一次持续10秒，就是接个吻，你哪怕就是10秒钟，就足以让双方的口腔交换8000万个细菌。就据周星驰电影那个台词说：“来呀，来让我们交叉感染吧。”但这个是很有益的。经常亲吻的这个伴侣，他的口腔的微生物的群落会变得越来越相似，这就是所谓的两口子越来越有夫妻相拥的原因。比如说你们的这个饮食习惯，你们的接吻呢，口腔啊，细菌菌群啊，这样子互相那个交换，所以你们吸收的营养，然后呢，面相啊，长得比较都有点幸福肥啊之类的，这就是这个逻辑。其中就是接吻一次10秒钟，8000万个细菌传给你。来呀，谁要我的细菌呢？来，关于接吻的冷知识，1/3的人在接吻的时候脑壳都要向右偏。哎，能不能搞下来？不是搞，哪个来给我们搞下来啊？真的都是向右偏吗？1/3。这个也是2003年自然 Nature 杂志上面专门登了的，德国的神经学家专门做这个事情研究，找了100多个打喷的人，这不是反正他们请，这个你不能问了噻，问了就要注意到了，也就是前那个你可以像一个科学家醉呵呵的躲在火车站那里悄悄跟观察，公共场所里头，他观察了128对接吻那个群里，最终发现一打喷的时候人都是往右边偏，哎没了，对杠。 哎，没人往左边偏的，那不乱问你，我往右边偏，你往哦对噶，我们都往自己的右边偏噶，我说那不是，那我往右边偏，你往右边偏，我们脑壳不就歪的？

老，哎，我操心操得多的，我怕你们撞到，晓得吗？哦，不得是，我的右边偏，张柏芝往他的右边偏，哦，这样子，哦，对的，嗨，我还怕撞到脑壳。然后往右边偏的时候，结果呢，这并非后天习得的，而是源自于胎儿在子宫内最后几周和新生儿时期形成的头部右转的一种偏好。大家都有这种右转的偏好，嘎，包括全世界人类普遍来说，右撇子比左撇子是更多的，嘎。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些逻辑是这么子形成的，嗨。只要找一个人搞啊，看来你们老大脑壳偏错方向了，撞一下好看。来，关于结婚的冷知识，结婚能够显著的降低压力的一个接受水平。所以你看，现在社会大家压力这么大了，都把双人的愉快乐变成了单人的满足。这个是刚才上一个新闻的报告里头说的。所以其实你那种单人的满足就没有结婚了，这些社会压力真的有点大。结婚降低这个心理压力的激素水平，这是客观的。结婚也是天然的过敏缓解剂，结婚真的好得不得了。找人家日本有一个大阪医学院的一个老师，找了48个患有过敏性皮炎呐、花粉过敏的些人，一些多了活的人，喊他们在音乐当中跟伴侣两个结婚30分钟。我说我结的温州花粉都不过敏了，好凶嘛。结婚是评估伴侣基因兼容性的一个微妙的方式。就是女性比男性更重视结婚在伴侣当中选择当中起到的作用。通过脱血当中的化学线索，人们可以下意识的就一结婚，哎不对，这个不对，不能嫁给这个，哎不对，哪个都不对。这个呢，我说的有点猥琐了，但实际应该是人在潜意识里头，比如说尤其女性的敏感啊，或者说人类基因比较原始的一些部分，啷个在判定对方的基因和自己是否有较大的差异，是否能够有更好的兼容和组合未来某种幸福。总之是在结婚和唾液当中有一些，就是反正这个人本起就不对，懂吗？我觉得大家们，如果这个人本起就不对，可能就有这些原因，嘎。然后结婚的时候都基本上要闭眼睛，这个也不是出于浪漫，而是大脑的一种限制。简单来说呢，像有时候我们说段子啊，说到一个事情回想后就眼睛就眯起了，是吧？其实是人的潜意识的大脑处理高强度的一些刺激和复杂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呢，就会发现眼前还看得到东西，它也会引起我的算力的一个分配，最终会潜意识的调动，把眼睛闭上来，减少视觉信息的一个干扰，从而帮注意力全方位的集中在，比如要么就是你在陈述一件事情上头，要么就是打喷对方的嘴唇的信息，对方的唾液，这个人是不是适合我终身幸福的嘎之类的。当然呢，结婚嘛，更多是将注意力资源集中在唇齿之间那美妙的触感之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

0: 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来，欢迎大家互动哈，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小刚刚哈。互动完了之后，我们回来请他们的嘉宾，请他们的导游老师讲肯尼亚的 Safari。 你的浏览器用了那么多年，嗨，结果用的是非洲人民的浏览器，我都经常炫笑到的。等会嘉宾老师还把肯尼亚更多的一些冷知识跟大家分享哈，嘉宾老师到直播间等到了。我抓紧这儿把互动说了，我们听众先前摆了几个话题，几页之息在摆。我们先前说到了个关于中国人民的避孕套的消费量，最近五年降了25%，这个情况很严重啊。然后朱大爷太真说的是避孕。避孕套不是，哎，你这个有点乱说。他说不是的，夫妻之间常用的80%是在不是那么熟悉的人常用这个，销量下降是因为大家钱包瘦了，出去消费少了。我觉得朱大爷你这个说法哈，首先我大大方方的把它念出来，代表了你这个观点我尊重。第二呢，你这里头暗含了一些很负能量的东西，我肯定要把它指摘出来，要进行一个批评和指正。第三来说呢，我们也承认就是这个有阳光的地方都有阴影，这个你说这种现象不是不存在的，但我觉得也不能把整个避孕套这个产业说得这么复杂，这200多个亿全靠你说的这种，我觉得好像从社会价值观来说也是欠妥的个。
2: 好好耍，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吧。
1: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啦！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开会的朋友们是一位新朋友，来自于我们一路通国旅的肯尼亚领队，我们的驻兵驻老师，你好。
3: Hello，
1: 对哦，你今天出去应该说英语要求很高的哈。
3: 啊，可以。
1: Hello， fine， thank you， and you。我只会这几个。肯尼亚是它官方语言是非洲当地的什么语言？是不是？
3: 官方语言有两种，一种是英语，因为肯尼亚以前是英属东非殖民
1: 过。哦，那它英语全民的普及率还很高哦。
3: 对，但是有一点点口音。
1: 就是跟印度口音比较像 thank you，
3: double，OK，OK，OK， 然后第二官方语言是斯瓦希里
1: 、哦，这个是不是就是刚才我预告好神奇的？因为之前给我这个肯尼亚的宣传资料的时候，说要去一个地方叫 Safari 去耍，我一直以为是不是打错了个字啊，或者写进了的，结果真的就是苹果手机浏览器那个 Safari 吗
3: ？Safari， 对。
1: 就是斯瓦希里语，有一个叫 Safari， 是一个地名吗？还是一个什么？它是
3: 斯瓦希里语旅行的意思。那么最早它是在100多年前出现在殖民地时期，是因为当时殖民者来到非洲以后
1: 啊，
3: 在野生的环境下去狩猎的一种旅行方式。
1: 哦。你说我只是惊叹一下哦。
3: 1963年肯尼亚政府成立，新生的肯尼亚成立以后呢，那么政府就不允许再进行狩猎活动。那么现在呢，就衍生成为在野生状态环境下走进野生动物保护区去寻找观赏和找寻的一种旅游方式。
1: 也就是说在斯瓦希里语里边 Safari 是最早100多年前，
3: 不止
1: 还更早，
3: 还更早。
1: 他们就是到那个比如说草原上面呢，去跟狮子老虎那个耍猎那种就叫 Safari。
3: 对，
1: 然后呢后来不能打狮子老虎了，就只能纯去砍，
3: 也叫 Safari，
1: 也是 Safari。 然后苹果公司他们要找个浏览器的时候，因为原来我们上网叫冲浪，
3: 对，
1: 那是一种说法，但是苹果公司就选了这个词去表示我在网络的世界当中去猎奇、去探险，
3: 对，寻找一些未知。
1: 哇塞，还有这个逻辑噶，所以大家 suffer 这么多年，这次真 suffer 一下。哦，可以。所以这个话干话，那么就顺着这个逻辑来讲哈，也就是说，肯尼亚跟大家想的完全不一样。一般说到肯尼亚，大家直接想到的话，我就是狮子、老虎之类的，它没得老虎的噶，
3: 没得，
1: 有狮子，还有呢，
3: 豹子，
1: 豹子，豹子，卖极致糖浆那种，嘎是吧？嘎，
3: 对，
1: 你不要追我，
3: 对，
1: 长颈鹿。
3: 不过在这里也强调一下，罗老师，那是。

0: 猎豹，
1: 猎豹，
0: 对，
1: 还有、哦、还品种还不一样的，
0: 品种不一样，还有一种花豹。
1: 哦，就它的花纹，
0: 对，取决于是有花的还是没有花的。
1: 一般像女娃娃穿的那种紧身裤上头的种子，啊，扯远了个，
0: 豹纹的，豹纹的，
1: 豹纹的，
0: 那个是花豹纹。
1: 动物迁徙就是长颈鹿啊、狮子啊，你什么牛啊、马呀、啊、什么那种。
0: 其实并没有那么，
1: 不是那么多。
0: 对对对对，其实主要是角马、
1: 角马、
0: 斑马、
1: 斑马
0: 和羚羊这三种动物去迁徙。
1: 哦，就是那个什么天河之渡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反正原来央视的纪录片我们是看无数次，
0: 央视的纪录片每一年都会在肯尼亚。
1: 哦，对啊，他们好像要去每年直播那玩意儿，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去年直播在就
1: 在。哦，那今年什么都能捧到 CCTV 的老师。
0: 因为肯尼亚的那个央视的东非，
1: 嗯，一个频道，
0: 央视东非有一个
1: 记者站，
0: 对，记者站就在内罗毕。
1: 哦哦，我假装懂了，反正就是央视的老师在那儿去也是报道很多嘛，然后我们普通人对于非洲对于动物大迁徙可能最多的印象应该是就是央视的这个直播的一个传播了嘎。
0: 对、早期赵忠祥老师的
1: 解说
0: 啊、让我们了解了非洲。
1: 哎，不好意思，你说到这个东西确实我有点亢奋，一个是到时候我也要跟我们老师一起去，所以有点兴奋，老抢词，
0: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1: 但是老抢词儿有点错误的，那我们就说一说，我们不然说不完，因为这我刚是看这个资料，就说肯尼亚你想不到的，第一就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动物啊之类的嘛，
0: 哎，
1: 而一个就说实际上它现在不热，这一点也很出乎我意料。
0: 嗯，很多人以为非洲人的皮肤是晒黑的。
1: 不，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吗？
0: 并不是啊，因为，东非的海拔平均是1700米，
1: 1700米就还是还好啊。
0: 但咱们成都平均的海拔只有500米左右。
1: 哦，对噶，我们金堂的海拔好像低的只有几百米。哦，你的意思我们还比非洲更热吗？
0: 对。
1: 哦，肯尼亚比我们凉快吗？
0: 对。然后年平均气温的话大概是27摄氏度左右
1: 啊，
0: 气候温暖
1: 啊，
0: 气候凉爽。
1: 你说的是平均是拿下来了吗？比如我们现在起它是啥子温度啊？
0: 现在起还要加个外套
1: 啊。那怎么等于是我们这个7月22号是去非洲避暑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1: 非洲也就是说肯尼亚，比如说我们实际出发的行程是7月22到7月31啊，哈，10天的时间。你的意思是到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实际上是会到的那个地方是比在成都是更凉快的地方？
0: 对，
1: 大概温度会是在哪个区间呢？
0: 嗯，大概如果是早上的话，在保护区内，我觉得如果是出发比较早的话，还得带一个抓绒的外套。
1: 还要带抓绒，我的妈呀，太热！
0: 大约是16-17度吧，早上
1: 16-17度，中午呢？
0: 中午可能会热一点，大概28-30度，
1: 也还好啊。
0: 哎，
1: 中午你想，哇，第一个天那么凉快吗？
0: 对，
1: 不是他在赤道吗？不是左脚踩赤道，什么南半球，右脚踩北半球，我觉得赤道都该很热呀。
0: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很多朋友不知道，其实赤道上有雪山。
1: 哦哦，乞力马扎罗那个是不是？
0: 除了乞力马扎罗，还有非洲第二高的山叫肯尼亚山，肯尼亚山上面也有雪，终年不化。
1: 是吧？
0: 对，肯尼亚的国家的命名就是以这
1: 座
0: 山而命名的。
1: 哦，后续好多知识，我就每一个标点符号给开的都是一个知识的。朋友们注意的，这是要考的哈。重点，哦，肯尼亚山中间积雪，
0: 对，
1: 然后呢，海拔1700，所以温度我们过去的时候其实是个避暑的印象。
0: 对对对，
1: 早上16-17度
0: 啊，欢迎大家来非洲避暑。
1: 我的个天！然后呢，肯尼亚其实我下意识的一想到非洲，就会看到是纪录片啦，或者美国电影里头演那种就是多穷的娃娃些在贫民窟里头跑啊跑的，地上搓泥巴。
0: 对对对对对，这是可能大家对非洲的固有印象，但是确实，如果跟本地人接触生活时间比较久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非洲呢，另外一方面又比较现代。而且
1: 它有现代的一面，
0: 对对，
1: 我想
0: 非常现代的一面。
1: 比如说呢？
0: 那比如说呢？我们手机支付，现在可能大家觉得我们在国内用微信、支付宝支付非常方便
1: 啊，
0: 但是在非洲也有非洲版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1: 是吧？
0: 对，
1: 他们晓得有点快嘛，是我们的生意过去开的分店嘛，他们晓得。
0: 哎，华为，
1: 哦，华为啊，
0: 华为有技术，华为有技术支持。
1: 哦。然后就是在那边呢，我们过去买东西啊那些，也是直接支付吗？还是他们有自己一套系统？
0: 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系统。
1: 哦，那我们兼容不了，
0: 兼容不了，目前还兼容不了。哦

0: 好，这个也好，这样子可以关到，比如说有些屋头关到老婆不要花钱。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想象当中的太平吗？就这个会有这方面质疑吗？
1: 嗯。没有去之前还觉得有这方面的顾虑
0: 啊，对啊，
1: 但是去过之后觉得其实还好。
0: 嗯，怎么说？
1: 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没有去之前，在非洲大家第一印象当中是瘟疫啊、战争啊、
0: 对啊对啊、
1: 霍乱啊等等等等
0: 啊，这些都其实全冤家这个。
1: 仿佛我们世界的最不好的一面全部都在非洲。
0: 哎，气死死了！我二话气死死了！你包括咱弄那个电影那种演法，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但是去到非洲以后呢，发现其实也伴随着现代化。比如说移动支付啊，
0: 嗯，
1: 那么打车软件啊，
0: 哦，你也有勇气，
1: 对对对，打车软件也有勇气
0: 啊、
1: 嗯。然后呢，还有什么呢？正常的超市啊，
0: 啊、
1: 嗯，跟大家提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哈，联合国的驻外机构在肯尼亚都有落地、嗯、
0: 啊。
1: 可能大家不知道，联合国的非洲总部就是在内罗毕。
0: 哦，就我们这次去的肯尼亚的首都，
1: 对，
0: 内罗毕，
1: 对对对，
0: 哦，

0: 我们整个这个行程，它应该是会怎么会是在它的动物大迁徙那个什么萨弗瑞那个地方会比较
1: 会比较集中一点，会在马赛马拉，肯尼亚的马赛马拉。
0: 马赛马拉，然后呢，它的城市的东西我们也感受得到一些。
1: 可以感受到
0: 一些。飞机落地应该就落在内罗毕是吧？
1: 对对对，落地就落地在内罗毕。然后跟大家说一点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内罗毕的国际机场，那么一边就属于内罗毕国家公园。
0: 机场边上就是公园。
1: 国家公园。相当于就是它是内罗毕，就是第一个建在城市里面的国家公园。
0: 还有这个，
1: 对对对对，里面有狮子，有犀牛，有长颈鹿，斑马、角马等等等等。
0: 它是那种野生公园呢，还是像成都的动物园的这种，就是围个圈的那种？
1: 把它这样想象一下吧，把成都的动物园放大 N 倍。属于圈养，人
0: 就还是圈养，但是它因为动物多，所以它面积特别大。
1: 对对对，面积特别大，而且是自然生长的状态，自然环境的状态。
0: 就不是装到笼笼头的。
1: 不是不是，装到笼笼去。
0: 厉害，这个也是我们其中一站吗？
1: 这个是在后面会看到，
0: 后面会看到。
1: 对对对，后面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0: 就是我宣传问题，就是一个车子坐六个人，一个人一个窗户。

0: 怎么弄、
1: 哎、对，坐越野车。
0: 哦，那个是怎么，就是我们以前游客比如刘哥在就坐在这个车、哎、然后就开到那个动物的那个在里边群落里边。
1: 对，就开到动物群当中，比如说我们最近的可以离狮子大概有2米3米、啊、而且没有任何护栏。
0: 2米3米那就是没有隔开了噻。
1: 哎，没有隔开。
0: 哇塞，还是有点震撼，这个还是有点震撼。
1: 还是有点刺激，很多人也担心这个。
0: 对呀、啊，它会不会扑上来？
1: 对，这个就相当于在最早开发这个旅游项目的时候
0: 啊，
1: 可能是人与自然的一个约定。
0: 嗯，
1: 那么就是什么呢？那你有你的领地，我有我的领地。
0: 嗯，
1: 那么我们人类呢，只能作为一个访客来到
0: 啊，就不干扰。
1: 狮子这个时候是罗老师，这个时候比如说我是狮子
0: 啊，
1: 人类呢只能来到我的领地来拜访
0: 啊。
1: 那么你只是一个临时的过客。那么你只要不下车，那么我们这个双方的约定是平衡的。
0: 其实动物本身智商是很高的。
1: 对，
0: 它其实应该也跟人类就当地的人之间，就是类似于这种铁笼笼，可能最开始也搭过猪一个，也想过把这玩意儿掰开来吃。后来狮子爷爷那辈儿就知道了，这种铁笼子掰不开，掰也伤。
1: 吃个亏，
0: 哇！他们首先有个棍儿往外跑，翘的东西，那玩意儿他跟人也不杠了，嘎，他应该
1: 对，
0: 他。狮子爷爷跟狮子爸爸传给狮子孙子，他们把这套传下来了，就和平和谐的相处。
1: 对，哦，那帮人还是有点厉害的啊！对，
0: 当年我看他们还有那种像什么 Discovery 那些什么纪录片频道的摄影师、摄像师，你看他不是跟狮子啊、跟很多野生动物处得很好呢？
1: 对，
0: 我觉得他逻辑有点类似于马戏团的那种，也是通过长久的驯化接触，就知道了这个，比如马戏团那边就晓得拉鞭子那个人在不得，
1: 哎、人有点捅嘛，
0: 惹了那个人狗子要烧乎乎的啊，然后呢？其实这些摄影摄像师他都是有专门的保安，带着枪，有套逻辑，反正这套逻辑在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跟你干不了，他就和平相处了。
1: 对，
0: 哎呀，好有意思，最终我们能够去体会这个还是很感慨的。还有一个那个呢，是不是我就随口想到的哈，那就是非洲人呢，就是我网上刷到过有一个短视频，一个非洲哥们儿就在类似于一个动物园那种地方，他假装在那儿钻木取火，
1: 哎，
0: 很逗乐的，然后就说，对，我们非洲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出门都是来自钻木取火啥子，是这套线里边的吗？
1: 对，是这套线里面。
0: 我又点中了吗？哇这都是我原来在网上看的时候很想要感受的。
1: 对，因为肯尼亚这个国家呢，虽然面积不大，比我们四川省略微大一点点，那么它有44个少数民族，其中有一个
0: 民族多，
1: 对，民族众多，其中有一个民族就是马赛人。
0: 马赛人
1: 现在还过着比较传统的生活，那么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说的茹毛饮血，钻木取火。
0: 还真是
1: 啊，对，就是刚刚小刚老师说的，那么钻木取火，这是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第二个呢，他们茹毛饮血，为什么说茹毛饮血呢？他们的早餐吃的比较特别一点。
0: 怎么说呢？
1: 就是比如说我家里面有一头牛哈，咱们吃早餐正常，喝杯牛奶，吃个面包，就早上就出门上班。那么这个时候呢，马赛人的生活方式呢，就是早上挤了牛奶，然后把这个牛的脖子用一条绳子套起来，然后把血管割开，然后牛血拌着牛奶。一起吃，这就是他们的早餐。
0: 那每天要杀头牛？
1: 不，当然有限度的放血
0: 啊，
1: 让这个牛来捐点血。
0: 我还真就是这个是不一种表演性质的流程吗？
1: 这个平时看不到，因为平时在游客造访的时候，一般是下午会进行。那么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早上进行。
0: 早上有
1: 这么一个环节。而且这头牛，我跟他们本地的酋长聊过，因为本地的酋长有一些会说英文。那么他们说这头牛，比如说放血只一个月只放一次，如果放的多了，它就会生病。
0: 我专门有一头牛是负责供血的，
1: 对，让他捐一点血。
0: 哦，这个要尊重人家的
1: 习惯方式。
0: 哦，还真是茹毛饮血，就饮血本人呢，干哈？
1: 对。
0: 然后呢？他在像那种马赛人那种，我们是可以走进他的生活吗？去
1: 可以，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也算是科普，也算是交流。那么马赛人的生活方式呢，还是比较原始和传统，就是牛和人混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可能我们大家在今天在可能大家没有现场感受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面积相对而言比较大一点。然后呢，如果说到了马赛人这么大面积的，我估计在马赛人的社区当中，这个房间可以做到40一厅。

0: 就他们房间很小，
1: 房间非常小，非常小。
0: 哦，
1: 然后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全部都在这个房间里面，而且在这里还可以跟大家，开一个小小的玩笑。
0: 嗯，
1: 在马赛生活当中呢，男人是放牧，女人是盖房子，所以这个房子是女人来修的。
0: 哦，他还有点母系社会那种感觉吗？
1: 嗯，
0: 也不是，
1: 也不是，也不完全是，
0: 就是反正体力活女的干吗？
1: 女的也干一部分。
0: 哦，挺好的，懒得啥的好。
1: 嗯，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0: 嗯，反正对于整个这趟行程哈，我是好多光是看的资料我都很颠覆我认知的。这里头呢，不光是说走去旅游，我觉得更多是大家现在其实有点闭塞，对世界又好丰富，这个文化，你刚才男的还是女的？现代还是古代，发达不发达，有好多认知其实是闭塞的，需要有一次足够石破天惊，足够打开我们视野的一个行程。所以就回到了那个话，去千次动物园不如去我们的肯尼亚 safari 一下。
1: 对，
0: 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回复肯尼亚，回复非洲，回复大迁徙，那到时候先等你去，你要去。
1: 这个到时候看情况。
0: 哦，到时候再情况。
1: 对对对对，
0: 那我是肯定要去的。我先看，说
1: 是欢迎欢迎欢迎。
0: 哦，我去的这个行程呢，是当这个也不能当导游，因为导游有专业的一个属性，还有证儿嘛。然后呢，我能够做的呢，可能就是在这儿所谓的晒白一点。之前的宣传里头提到有草原落日，什么看落日啊？是一个宴会吗？还有百兽宴呐，啥子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是咋个？
1: 当然，百兽宴呢是非洲的一种方式，因为。我在家跟我女儿开个玩笑
0: 啊，
1: 那么我给她看过那个我们国内讲的白人饭，吃土豆啊沙拉
0: 啊，
1: 然后我给她看过非洲的食物，她说，嗯，爸爸，这个食物是我比较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肉，肉会比较多
0: 啊。
1: 因为当地人呢吃饭就是生活方式，我前两天跟我女儿讨论一个话题哈，是这样讲的，我说，她说爸爸，人跟猴子有什么区别
0: 啊？
1: 我说你觉得有什么区别？他说：“嗯，我们能做更多的事情。”我说：“对。
0: 啊”
1: 我说：“那。”他又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人跟猩猩的区别是什么？”我说：“人跟猩猩的区别只有2%的基因差异，但是只有这2%的基因差异，那么造就了人和猩猩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人能够创造、能够制造、
0: 啊、
1: 能够做很多的事情。
0: 对，
1: 那么但是中间有重要的一环，就是吃熟食
0: 啊。
1: 那我说我就问他，我说如果是一块生肉。”跟一块烤肉，你觉得哪个香？哎，他说烤肉香。我说对嘛，我也觉得烤肉香嘛，因为它更有营养嘛，更容易消化。对对对，更容易消化。所以，非洲这边本地人呢，本土最主要的食物就是烤肉。
0: 啊，
1: 百兽宴，所以就是烤肉的一种呈现方式。
0: 啊，就不是要吃一只百种兽，大家不要。
1: 但是要对，但是当然了，如果有兴趣或者想挑战尝试一下的，可以有两种，一种是鳄鱼，可以吃得到哈。第二种是鸵鸟。
0: 我还是有点挑战，
1: 哎，还是有点挑战
0: 啊。
1: 剩下的就比较常见，什么牛肉、羊肉、火鸡
0: 啊，
1: 等等，这些都比较常见。
0: 我想象当中呢，就是在几个吃饭呢、啊，或者说什么落日草原宴会上边，我可以表演一小段，来个什么肯尼亚传奇啊之类的语言类的输出嘛。早都有机会，我都跟大家讲一讲。因为本身呢，这是对我后头的工作啊或者人生安排，我是希望把这条玩法能够打得通。就是我又在成都说脱口秀，说的又摆一些人摆到外国去说脱口秀，这样子呢，我也就自己。也玩了，脱口秀也做了，本来挣不到钱的呢，多少不赚都刷了，他妈又是赚噻，是吧？
1: 这样还可以
0: 啊，这我是这么一个想法。最终看这一次行程，7月22号到31号，10天的一个旷野之约，大家如果有空，然后呢，预算也不便宜，37000元人民币，啊，如果小玩是不占床位的，可以再优惠几千块钱，好像是。
1: 对。
0: 哦，然后大家就可以具体了解报名，总共是20个人的一个小团，现在名额有限噶，大家抓紧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回复肯尼亚，回复非洲，都可以把这个事情安排起。那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哈，我们的这个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摆这个，后头就我们我觉得系统的可以摆哈，今天呢就把我好奇的好耍的点摆了，噶，谢谢我朱老师，
1: 好，谢谢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库纳马塔塔，
0: 啊，
1: 好，谢谢大家，
0: 哦，是句那个什么语的叫什么？
1: 没问题。
0: 啊，没问题
1: 啊，
0: 叫什么马塔塔？
1: 哈库纳马塔塔。
0: 哈库纳马塔塔，哎呀，你看今天长知识了，朋友们。哈库纳马塔塔，谢谢各位哈，
1: 谢谢。
0: 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尾巴上面再跟大家说，这是端午节的粽子，是抓紧要准备去了哈。耀华食品食品1938，耀华1938匠心打造，川味24味，风味粽子，寒的、辣的、咸的，应有尽有。69块钱入门的一个价格，就已经可以吃到超级网红。

两个的红油火锅粽子、鱼香鲜肉粽子。我跟你讲哈，不光是挑个噱头，本身它的这种味型也是重意思，把我们的这个火锅味型两个跟这个粽子米饭的一种搭配，真正的做到吃起来还是舒服，而且你要认识红油火锅的粽子。另外搭配的有美国红豆甜粽加两个咸鸭蛋，分量又足，价格又低，69。啊，我们小公司拿来发个福利嘛，总还是大家有个过节的氛围嘛。公司效益好一点，99啊，129啊，啊送客户339啊，高端的礼盒就带的有非遗竹编织的熊猫挂件，收藏感拉满了哈。总之端午节给你有安排，直接找我们的耀华食品。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了，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书的文字。好想，好想回到从前。为什么现实生活充斥着焦虑和不安，压得人喘不过气？为什么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们总是面临巨大的压力，从没有片刻的喘息？为什么越是长大，心里的孤独却越泛滥，不得不设立厚重的心房，给自己裹上沉默的外衣？好想，好想回到从前。那时候我们可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觉得浪费时间。我们可以跟随自己内心的想法，不被世俗左右。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没有那么多的身不由己。好想，好想回到从前，回到那段没有尔虞我诈的日子，结交真心的朋友，拥有很多纯粹的情谊。那时候人们互相着想，真诚待人，给彼此最单纯的善意。不像现在，人人都披着虚假的皮，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算计。好想，好想回到从前，回到那个充满着人情味的从前。不会因为帮助别人而提心吊胆，也不会因为过于心软反被利用。不像现在，人人都戴着冷漠的面具，在喧嚣的世界里自我保护，自我压抑。好想，好想回到从前，回到那个慢节奏的时代，可以尽情享受生活的惬意，没有那么多的竞争，更没有那么多的浮躁。不会因为生活的负荷而愁眉不展，更不会因为追求奢靡而迷失自己。无论是富是贫，都不失对生活的热爱。好想，好想回到从前，回到那个一家团聚其乐融融的时候。那时候即使蜗居也不会失落埋怨，亲情能弥补所有的不安。可现在团聚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怀揣着各自的梦想，不得不与亲人渐行渐远。日益增长的除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割舍不断的思念与遗憾。好想，好想回到从前，拥有一段单纯美好的爱恋，携一人之手一直到白头，不会因为距离相隔，更不会因为外界的诱惑，内心的不成熟，最终错过。而是像歌里唱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纵然时光一去再难复返，人生总是充满着意外与磨难，但我们依旧

就可以从时间缝隙中找到些许温暖。在如今的生活中，守好本心，热爱生活，珍惜眼前人，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as liberty's stars cutting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你顾及一切，谁来顾及你？生活中你是否也因为常常

顾及别人而忽略自己的感受。凡事总是先替别人考虑，成全了所有人，却独独委屈了自己。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总是第一时间去帮忙，久而久之却被看作是理所应当。别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总是第一时间去安慰，时间长

被冷落，善良过了头反倒容易被利用。听过一段话说，总有一天你会知道，人心换不来人心，认真也得不到情深。这世上总有不领情的人，也总有不感恩的心。人与人不是都可以信任，心与心不是都愿意付出诚恳。行走于人世间，每个人都不容易，也都没有义务不求回报地对另一个人好。如果一个人不懂得珍惜你的付出，那么他也不值得你对他好。往后余生，记得凡事都为自己想想，不要为不值得的人独自咽下所有的委屈。要知道，感情都是相互的，人与人之间唯有彼此用心，才能走得长久。

0: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婉的文字。一个人在不在乎你，就看这点。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也曾为爱患得患失，生怕握在手里的总有一天会失去，小心翼翼地迎合对方的喜好。他一笑你就万物向阳，他一皱眉你就赶紧反省自己是不是做错了。而那些在感情中如履薄冰的人，只不过是因为你心心念念的那个人不够在乎你。其实一个人在不在乎你，只要看这一点就够了。真正在乎你的人，绝不会让你整天生活的担惊受怕，不会让你日夜担心他会离开所以睡不着觉。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一定有钱，不一定有本事，也不一定会说话，但一定会让你感觉有安全感。两个人相处，经营一段感情，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安全感。试想一下，如果两个人成天到晚为对方患得患失，那么这段感情一定充满争吵和矛盾，这样的感情如何能走远呢？而真正在乎你的人，一定是那个最愿意与你执手一生的人。他或许愿意为了你去努力奋斗，愿意为了你去改变自己，但更重要的是，他会让你感觉到无论你们之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不会离开你。就算你生气闹脾气把他的微信拉黑，就算你们两个都忙得昏天暗地，没时间给对方更多的陪伴，但你的心里从不会惊慌，不会害怕距离和争吵会带走你面前的这个人。因为你心里知道，你们是彼此最在意的人，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做到不离不弃。有钱的人很多，但未必愿意给你花，会说情话的人也很多，但未必全都是真心。一时的物质和悦耳的情话或许会带给你短暂的快乐，但一生的心安才是最难得的财富。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你心里知道，无论风雨他都会在你身边陪你，无论贫富他都要跟你走下去。你从不担心他会在争吵后不要你，也从不怕短暂的分离会让你们变得陌生，那你一定要珍惜这个人，因为给你安全感的人一定最在乎你。安全感是尘埃落定的安稳，是不离不弃的笃信。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夜阑卧语的文字。有一种感情从不怕翻脸。人只有在熟悉的人面前才会露出真正的自己。我曾有两个朋友，一个像我一样脾气火爆，另一个性格温柔。脾气差的那个隔三差五就和我吵架，每次想着绝交。脾气温柔的那个交流自带柔光滤镜，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不会有意见。我一直以为我与后者那段从没翻脸的关系是一种不错的友谊，直到后来因为一次公司人员调动，我们要竞争同一个职位。我本以为哪怕是对手也可以保持友谊，没多久却得知他诋毁我的事实。他捏造了不少细节，但因为我们关系好，很多人信以为真，私下里暗讽我是两面派。就在我无助之时，却是那个经常和我吵架的朋友一次次替我解释，帮我洗脱嫌疑。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原来真正的朋友都是敢于翻脸的关系。电视剧《我是余欢水》中有这么一幕，余欢水向欠钱好几年的好友要债买车，朋友故作仗义，车看好了就给我打电话，差价我补。朋友叫余欢水去 4S 店选车，嘴上说着选车别选便宜的，钱不够分分钟打给你。但是等余欢水车选好了，却故意不接电话，撒谎自己在非洲出差，整整拖延了半个月，背地里却和女友举办画展。如果不是余欢水最后赶到画展场所，也许朋友还会继续变下去。直到最后他才撕破脸说，13万算什么，我分分钟还给你，但是得看我心情。你拿他当兄弟，他拿你当傻子，荒唐吗？荒唐。现实吗？也足够现实。生活中谁没有遇到一两个假面朋友，你拿他当朋友，他却在背地里设计你。他的温柔是麻痹你的力气，他的礼貌是虚伪的装饰。成年人不是每一段友谊都是真关系，正因如此，很多人被虚晃一招，直到落魄时才看清别人的真面目。正如张爱玲所说，我相信人，但我不相信人性。早些年父亲在北京做服装生意，生意兴隆，也结识了一大帮朋友，他们打着介绍客户的噱头，与我父亲一起胡吃海喝，花天酒地。每到父亲夜不归宿，第二天就会得到发小东叔的一顿臭骂，让他别老在外面鬼混，有时间多陪陪老婆孩子，省一点钱。父亲不在意，甚至揣测这是因为东叔混得没他好，所以嫉妒他。后来生意逐渐濒危，原先的狐朋狗友一个个溜之大吉，破产时唯有东叔不计前嫌，还愿意帮助他。宴笑有朋多，患难之交寡。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真正的朋友图的不是利益，而是感情。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在最困难的境地，才能辨别出身边的人到底是不是真朋友。也只有真朋友才会不计前嫌，在你掉入火坑时伸一把手。有句话说得好，大人的心里都住着孩子，成年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再像孩子一样无所顾忌地发脾气。正因如此，那些敢于翻脸发脾气的关系才是对一段友谊的认可。一
因为只有在真感情面前，我们才会肆无忌惮地做自己。破产姐妹的主角麦克斯是个毒舌女，她经常换着方式来吐槽卡洛琳，但一点也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每当卡洛琳遭人欺负，她总是第一个打抱不平。好朋友可以交心，便可以翻脸。综艺《向往的生活》里，黄磊和何炅就因如何搭大棚当着镜头大吵起来。黄磊认为要先用柱子固定，再随机应变，何老师却觉得要先用柱子搭建三脚架再做固定。两个中年男人像小孩子一样互不让步，一个用手比划给对方看，另一个翻了个白眼儿。双方各不听劝，微妙的气氛让现场的人都放低了音量，窃窃私语起来。

论了好几分钟才有了妥协。很多不了解情况的观众都以为何炅和黄磊关系不好，才会在镜头前这样激烈的争论，但实际上他俩的关系却是圈内知名的铁。有网友说，黄磊和何炅吵架的样子像极了我和朋友撕逼的样子。知乎上有一个提问，为什么好朋友之间经常翻脸？答案扎心又真实，因为我们知道后者心里有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我们。面对一段真感情，我们要顾及的总是要少一点。我宁愿和好朋友吵一架泄气，也不想和不熟的人维持虚假的友谊。这也正是我们敢于和朋友翻脸的勇气。敢翻脸的朋友才是真朋友。白居易有诗曾言，交心不交面，从此重相忆。朋友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争吵冲突往往在所难免，比起把话藏在心里说出来往往更加痛快。那些无数次忍下的欲言又止，积压已久都会变质成针锋相对，甚至酿造成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只有不交心的关系才会懒得去翻脸，又或者地位不平等才会白白咽下委屈。就像你总是在忍你的老板，好的友谊不会在意一次争吵，也不会因为一次争吵就变淡。就像高晓松和老狼，虽然已是多年好友，却也经常争吵不停。高晓松批老狼耳根子软，而老狼驳高晓松自负恃才傲物，吵到翻桌子，转身却又复合了。没有翻过脸的关系又何谈走心？成年人的交往习惯自带分寸和谨慎，我们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棱角，害怕说错一句话引来别人的揣测和污蔑。只有在真正的朋友面前才会露出真实的模样。朋友嘛，不就是那个你可以跟他吵架，互飙脏话，甚至可以大吵一架，也不怕影响感情的对象。他敢于翻脸，其实是一种深层的理解，因为了解你的所有缺点，知道你的底线，担忧你的处境，所以用看似凶狠的语气伤害你。他是在告诉你，你清醒点，不要再犯傻了。翻脸意味着隐忍的在意，真正在乎你的人才敢于和你翻脸，他们不会忌惮你，更不会别有用心。愿每一个人都能遇到那个可以陪你吵架的好友，他不爽你，但更懂你。愿每一段友谊都是可以翻脸的关系，宁愿多吵几次，也不要虚假的友谊。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メモジットエシレプティシダンスカティン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翠君的文字，七种人生最好的状态。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最好的状态无非是眼里写满故事，脸上却不见风霜，每天笑意满满，自信温和，不羡慕谁，也不嘲笑谁。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人都有七点相似的人生智慧。第一点，扬在脸上的自信。要想越活越好，首先要发自内心的认可自己，喜欢自己，碰到比别人好的方面不骄不躁，不随意攀比，遇到不如别人的地方也不气馁，不沉沦，不眼红妒忌，以一颗平常心坦然接受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且永不停歇地打磨自己，精进自己，努力修炼自己。第二点，长在心底的善良。世间的经

喜往往源自累积的善良。要想收获更多的好运气，要从做一个友善的人开始，用更柔软的眼光看世界，用更温暖的心去生活，对家人体贴，待朋友真诚，和陌生人相处交谈也眉目温柔，多为别人着想，能帮助别人时尽力而为，不管对方是什么学历什么职业，都保持尊重。对于别人微小的幸福不嗤之以鼻，真诚地报以祝福。待人接物有分寸感，不尖酸刻薄，不矫情傲慢，不斤斤计较，更不拿别人的缺陷和所在意的事随意开玩笑。看破了很多事，却仍愿做个好人，择善而行。当然，这份善良也要温柔而有锋芒，爱人而不伤己，一心向善，最终善也会向着你。第三点，丰盈在大脑里的知识。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想要越来越强大，一定要多读书，努力充盈自己，丰富身心。在书的熏陶下，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更有底气，更加从容地应对人生的坎坷荆棘。多读书的你，就算最终跌入繁琐，险性铅华，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也能有不一样的心境。身处同样的家庭，你也能有不一样的情调，处理同样的事情，你也会有不一样的素养。第四点，融进鞋里的骨气。行走社会，迷茫不可避免，诱惑随处可见，你要懂得在迷雾中拨云见日，在乱象中抽丝剥茧，不局限于眼前的长短，亦不忘怀自己的初心。不要去贪一些小便宜，不要在爱里一味索求，更不要过于依赖别人。时刻谨记，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你要有赚钱的能力，有自己的社交圈。时刻记住，一个人最迷人的样子是有了更好的生活，也不忘努力，不失话语权。第五点，恪尽生命里的坚强。面对任何打击都别一蹶不振，给自己一段疗伤的时光，默默振作起来。工作失意，别沉溺痛苦，别悲观颓废，重新站起来，和生活握手言和。爱情不顺，也别害怕说再见，你应当是骄傲的，值得被爱的。坚强起来，勇敢一点，和旧事旧物体面告别，以更好的姿态迎接新的人生。可以适当发泄情绪，但千万别深夜买醉，更别糟蹋自己的身体。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折磨自己，是最愚蠢的事。什么时候开始新生活都不晚，请相信前方有更好的风景和更好的人在等着你。第六点，挂在嘴角的微笑。时刻做一个明媚爱笑的人，经历了世俗却不世俗，笑着接受人生的风风雨雨，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也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带去好心情。不抱怨，保持乐观，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相信那些走过的曲折最终都会变成一道道彩虹。不论发生什么，始终记得笑，记得阳光。第七点，藏在心里的梦想。不管年龄多大，日子多忙，依旧愿意去学习，去探索，去拥抱新知。永远不会放弃梦想，失去自我。努力过有仪式感的每一天，记录每一个进步而幸福的小瞬间，乐于寻找平凡生活的乐趣，让柴米油盐也开出花。享受运动，热爱旅行，懂得好身体才是未来人生的最大资本。在追梦路上，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永远热泪盈眶，不会被岁月磨去棱角。愿你永远记住，努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比什么都重要。或许塑造自己的过程很疼，但未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拼命变好的自己。愿你做到以上七点，与世界握手欢笑，为自己感到骄傲。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好了好多。

城市里，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间。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家点了，那个在点单了，然后等会儿过去拿。
1: 那你觉得这个宁马线开通以后对你们带来什么变化，什么感受呢？你觉得
0: 我们的感受可能就是促进了消费，大家都会争相的去做一些旅游的攻略，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安徽人也无双向的奔赴吧，也会想到到南京来。刚才沿路走过来，印象会这边的口号是南京的老哥老姐，所以城市或者说是省份之间的一个互通交流都增加了。
2: 我们直观的感觉呢，就是这种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以这个我们这个五一景区为例，这个宁马线开通之后呢，我们这个全市 A 级以上景区游客的流量呢增长了73%，其中呢南京都市圈的这个客流啊占比是55%。
3: 交通方式的更新也为两地的要素流通和产业布局带来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马鞍山加快融入南京的产业链、创新链。宁马线途经马鞍山磁湖高新区，这里有不少南京的企业。宁马线的开通，让企业间的流通和吸纳两地的优秀人才都有了更大的底气，
4: 是吧？我们南京人在马鞍山上班，都觉得哎呀，好像是很远的样子。现在 S2 通了之后，就真正的实现了同城化。那我们整个这个企业啊，这个对于人才的这个吸引力也有了很好的一个提升，和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交流就比原来更为这个通畅。那有了这种同城化的这个理念，那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3: 如今我国区域一体化建设速度不断加快，而宁马线这样像地铁一样刷卡出行、随到随走的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交通一体化建设的趋势。近几年来，大湾区横跨5个城市的超级地铁，上海至昆山、成都到资阳的跨城轨道纷纷开通，轨道正不断串起一个个都市圈。
5: 只要是有都市圈的地方，这些轨道交通的跨城一体化建设运营都是需要的。中央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来的要以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为引领，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城市化、高质量发展、一体化发展。那么我们这条线的意义就是在用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快捷、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响应和引领这个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带动这个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

0: 体化发展、高效率发展、协同互动的这个发展。
1: 宁马县如同贯通苏皖两地的大动脉，作用不是资源的单向输出，而是要素的双向流动，见证着两座城的双向奔赴。宁马县在都市圈同城化通勤上开的一个先河，它的建、管、运全流程探索的可复制、可借鉴经验，对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先行先试的标杆意义和示范价值，也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生动注脚。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如果您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没有短信提醒，没有验证码，您账户里的钱呢就这样被转光了。这听上去啊，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竟然是真实的发生的。而这悄然转账的起点呢，竟然源于一提普通的卷纸。这笔蹊跷转账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这个新型的诈骗类型。
1: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基本上都没有提醒。
2: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四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1: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她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她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2: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为什么所有的短信提醒都凭空消失了？
1: 通过我们核查到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它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2: 这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1: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2: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1: 一捆纸拿了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2: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 9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他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啊，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2: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3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0: 他在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1: 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2: 你好，服务员。
0: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是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地推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3: 还有人在哪吗？
4: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3: 干什么去了？
4: 那地推呀、
3: 啊。
4: 地推
3: 在哪里？现在人在哪里？
5: 人在哪里？
1: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一个看似刚安装就被卸载掉的 APP， 实际上的木马程序啊，已经是悄悄地藏了起来。但是要想做到深夜悄然盗刷呢，这一步呢还是不够的。更为关键的一步操作是什么呢？答案就藏在被抓获三人的手机里。为了拿到报酬呢，三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的证明。也正是这些证据呢，记录下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那么他们究竟是说了什么样的话术，让老人们不仅毫无防备，甚至排队去参与其中呢？我们接着来看。
6: 有个名字，
7: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8: 啊，在红果机场有、两个红果机场。
7: 啊，这
9: 来看我的。
7: 啊，是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8: 按着，按着呢。
7: 我的，马上我给他搞，就给你搞。
1: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便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话术一，伪装成热门 APP 而非陌生 APP，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10: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7: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啊、抖音极速版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都要用户，哎。
11: 还有一个新版的。
7: 是的。
11: 我那新版我也下来了，我怕把那流量，我把它刮了，评论室我就把那网刮了。
7: 嗯。
1: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9: 不发朋友圈吧？
7: 不发。
9: 发朋友圈不发。
11: 别人在讲。
4: 是的。
11: 别人都是讲。
1: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那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6: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8: 用不着，眼睛都要用。
1: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11: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7: 开启。你看那个，好，别动，
11: 成功了，成功了，
7: 好。
1: 推广人员有耐心，自己呢又有礼品拿，很难不想上去去试一把。第一视角看完呢，我们知道了，最终实现盗刷的关键就在手机的权限设置上。大屏上的这几张图片上的风险提示呢，就是犯罪嫌疑人能够实现悄无声息盗刷的秘密。可跟踪您的使用行为，甚至能够代替您操作，会监测您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开启之后呢，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如此超高的权限，他们究竟是设置了什么呢？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钟某等人最终如实供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

0: 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1: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0: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2: 看短剧吗？
3: 对对对，就你们看短剧的。对对对对
4: 对
3: 对，
4: 就是红果短剧。
0: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过程中不断跳出一个个红叹号进行风险提示。无障碍为高度敏感权限，开启后您的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需要监测您的操作，监测您输入的文字，包含个人数据如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可读取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跟踪您使用各应用的行为，并代替您操控应用。
5: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0: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钟某供述啊，他们三人呢只是负责地推引流以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呢是他的同学胡某。每成功地推一位客户，他们能够从胡某那里获取240元的推广费。在掌握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藏匿地点之后，警方对胡某展开了抓捕。
6: 你不是针对什么群体，是不是？你们也知道，是吧？发鸡蛋、发纸、下 APP、录视频，是吧？录完之后，人家钱他就转走了。
0: 胡某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黄陂警方成功摧毁。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这起新型诈骗套路也带来了警示。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存着大量个人信息，更关联着银行账户。千万别为了一兜鸡蛋、一提卷纸，轻易交出我们手机的安全底线。
5: 其实这一类诈骗，我们核心总结来，其实就两步：第一步，他会用这种蝇头小利来吸引你；那第二步，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手机里装进木马病毒。
0: 这起案件的引流套路是瞄准老年人群的线下地推活动，但得手的关键是在于下载木马病毒。
5: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求职人员他们就可能会给你下载一个刷单的这种软件让你去下载，那其实也是木马病毒。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0: 民警也做出提示，这类诈骗非常需要引起警惕，因为它比以往的诈骗套路需要被害人配合操作的步骤更少。
5: 传统的电信网络诈骗，它要跟你一步步的指导你进行操作，指导你进行转账，各种各样的话术，比如说让你交手续费保证金现在不需要了，他就叫你下载一个 APP， 然后在半夜直接把你所有钱盗刷走。我们一定要提高一个警惕，特别是手机这块一定要保护好。
0: 在这里呢，要再次提醒大家呀，不要觉得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千万别为了免费的鸡蛋卷纸轻易的交出我们的手机安全底线。 如果一旦发现手机出现了异常，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弹出提示等等的情况，请立即关机，阻断手机被继续的远程控制。

0: 并且呢要取出手机卡并第一时间报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法治在线，我们再来看一个法治故事。近日，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的男童独自走入了深山之后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事发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搜救机制，公安、镇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等1000余人组成搜救队伍，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等的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痕迹排查等方式，展开了一场长达13天的生死接力。
2: 5月30号，救援人员在距离男童家8公里外的深山隐蔽山坳中成功找到了这名失联男孩。尽管孩子身形消瘦，身上带有擦伤，但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昼夜的坚守最终换回了生命的平安。家住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深处的钱雪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11岁患有语言障碍的儿子竟会在家门口走失。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耍，但左等右等始终不见踪影。
3: 礼拜号是下午4点多，我老婆出去冲一点咖啡，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就不回来，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
2: 在外务工的钱喜辉接到消息后连夜往回赶，而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已经焦急地搜寻了好几个小时。
3: 当天晚上3点多赶到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我心里都很着急。所以后来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村民说报警吧。
4: 想报警啊，个细路哥唔见咗，唔识讲话嘅。
2: 接到110指令后，怀集县公安局施洞派出所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领值班民警赶赴现场。由于事发地处深山独门独户，周边几家中均未安装监控设备，且山林面积广达7000多亩，植被极其茂密，搜寻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
5: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群众进行一个走访。在调查过程中，我就发现他这走失小孩，他的家是在山里面的独门独户，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2: 没有公共视频，没有目击者，加之雷雨天气频发，寻找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犹如大海捞针。指挥部通过走访研判推测，孩子可能并未下山，而是误入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随即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搜救步履维艰。
5: 调派过来的那个月成像这个无人机都穿透不了那个密林，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去搜索。
2: 为了尽快摸清孩子在野外的处境，民警逐家走访，并向熟悉地形的村民了解密林的情况。令人稍感宽慰的是，该区域并无大型猛兽威胁，且孩子平时偶尔上山，具备一定的野外生存常识，但这依然无法缓解时间流逝带来的危险。
5: 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有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2: 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便加重一分。连日的阴雨笼罩着山林，也重重压在父母的心头。
3: 我找了一个星期，我都着急，很着急，想着最坏的结果去了。作为父母来说，我都去想，找了这么多天，一点痕迹都没有。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
2: 尽管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渺茫，但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所有人都坚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向前推进一点。
5: 当时我们就每天都组织了100多村民上山进行搜救，如果我们放弃了，

0: 官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穷尽一切手段，以发现衣物的地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训导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1: 在他家里拿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物作为那个救援，然后让警犬救援在空气中捕捉那个小孩子的气味，然后就一直追踪一直往山里面，因为连续都下雨嘛，把那个气味就不要有的冲散了，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0: 搜救进入第13天，在一处极为隐蔽的山坳里，希望的曙光终于降临。此时11岁的男孩正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被蚊虫叮咬的红肿和被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立即上前将他紧紧抱在怀里，一步步护送下山。
2: 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有大石头，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整体来说，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0: 当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传回，钱喜辉和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3: 感谢我们的村民一起努力，还有我们的镇政府、镇派出所。
0: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心，不仅因为结局幸运，更因为没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
4: 前3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的。
5: 男童深山失联13天最终获救，这无疑是一个幸运的结果，但是并非每次意外啊都能够等来奇迹。这场千人经历的生死营救的背后呢，是无数人的彻夜难眠和巨大的社会资源消耗。在此呢，法治在线也要提醒广大的家长，未成年人的安全防范无小事，特别是对于患有智力发育迟缓等特殊情况的儿童，家长务必尽到法定的监护责任，做到视线不离、看护不缺位。同时呢，全社会也应给予这类特殊群体更多的包容与防护的机制建设，防患于未然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
0: 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1: 昨天，国家统计局还发布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显示，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五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同比均保持上涨。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
0: 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受什么影响？未来走势会如何？来看专家的分析。
2: 从存栏量来看，2025年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是3.38亿只，存栏量是比较高的。鸡蛋呢供应充足，价格低位运行。那么养殖盈利预期的减少，使得养殖企业补栏的意愿有所降温，行业进入去产能阶段。到今年的五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同比减幅达到了4.12%。
3: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鸡蛋集中备货全面启动，存栏量下滑导致的产能收缩，遇上需求集中释放，是导致近两个月蛋价上行的主要因素。从未来趋势看，进入梅雨季后，鸡蛋存储难度上升，贸易商将会采取按需小批量采货的策略。随着节日集中备货结束，蛋价有望回归平稳。
0: 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8号至10号，李希在河南郑州、开封等地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

0: 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程域算力一毫秒延时圈覆盖率不低于75%。
1: 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昨天在上海宣布，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智能驾驶系统公共代码库的核心极限，这也是中国汽车基础软件技术首次进入全球行业标准。
2: 这次采用中国打造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就像是智能汽车的软件地基，它可以统筹调配车辆芯片算力，保障各类智能驾驶功能稳定运转。通俗来说，今后全球车企研发智能驾驶相关软件都可以用这套中国技术作为基础参考。
3: 我们希望能够构建一个生态的立方体，共同去推动汽车产业的加速发展。这是中国企业作为第一个引领国际代码标准基线的一个新的尝试。
2: 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负责人表示，之所以选定中国方案，是因为中国有着全球活跃度最高的智能驾驶市场。中国产的一款智能车用操作系统装车量已经突破2500万套，应用在300多款车型上，经历了海量真实路况的检验。开源共享是全球汽车产业协同发展的大趋势。
4: 为了中国的基础软件提供高质量技术实现方案，将其定为项目基准，这也充分展现出中国合作伙伴在全球生态中展现的引领力与担当。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工作指引》，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和改进相关工作，更好地服务当地企业和经济发展提供指导。
5: 工作指引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当地外贸龙头企业、中小微出口企业、重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等主体，及时收集涉及质量认证国际合作障碍以及外贸企业出口面临的市场准入认证诉求，发现质量认证领域涉外难点、堵点问题及潜在风险后，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提报，为国家层面质量认证对外交流合作、国际谈判提供素材案例，并及时跟踪有关诉求办理进展及意见，形成调查、上报、落实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确保企业诉求得到有效回应。
6: 核心就是要把软联通从概念变成具体的任务，推动国内规则和国际通行规则更好的衔接互认，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个政企产学研用统一推进的格局。
1: 此外，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继续深化国际规则对接，促进国际贸易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便利产品的自由流通。
5: 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重点合作区域和主要贸易伙伴，主动对标国际合格评定规则、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快国内认证规则、检测方法、评价指标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积极参与国际合格评定规则制定，推动跨境贸易畅通，
6: 健全互认采信机制，打通规则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大力推进认证结果国际互认，检测数据跨境采信，审核经验共用共享，鼓励国内认证机构跟境外权威机构建立互认合作，减少重复检测、重复认证，帮企业把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下来，推动国内认证结果能被纳入国际采信清单。
0: 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引江补汉工程再获进展，全线重难点控制型工程8号检修交通洞顺利贯通。
7: 8号检修交通洞位于湖北保康县马良镇，全长2959米，工程采用国内引水隧洞工程直径最大的单护盾硬岩掘进机，开挖直径12.23米，集成超前地质预报等智能监测系统，可提前识别断层、涌水等风险。
8: 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27公里，施工安全、质量、进度可控，目前全线9台 TBM 已下线，工程整体按计划高效推进。
7: 引江补汉工程是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年平均调水量将从95亿立方米提升至115.1亿立方米，大幅增强中线供水保障能力。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
1: 本次吊装的管廊单体模块重达515吨，最长尺寸43米，刷新国内同类施工吨位记录，成功填补我国海上大吨位管廊施工技术空白。
9: 石化管廊是石化园区的空中大动脉，承担着原料产品及公用工程物料的输送功能，直接影响园区运行效率与安全。与陆地施工开阔稳定的作业环境不同，本次海上高空吊装悬于近海高空，下方滩涂地质松软，受海风持续扰动，数百吨重型构件极易发生空中晃动偏移，对运输和吊装的精度提出极高要求。加之这次吊装管廊的长度、高度、重量均超出常规施工技术要求，项目创新采用运输加吊装加滑移一体化施工模式。
10: 我们投入自由1600吨履带雕，搭配自主研发设计的600吨级专用框架式平衡梁开展作业，成功实现国内首次大跨距管廊海上高空吊装，有效解决了大跨度大载荷下模块吊装易变形、稳定性不足的行业痛点。
9: 据了解，这次吊装施工的跨海管廊是舟山金塘新材料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舟山金塘新材料项目规划建设27套主体生产装置及16项公用配套工程，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917亿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智界 V9 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十一思相信元气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气。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

0: 菌中。
1: 氨基酸钠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这段时间的高考相关话题热度一路高涨，因此啊，也有不法分子为蹭热点博流量而造谣传谣。
4: 6月8号，公安部网安局就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网民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接下来我们来看山东菏泽查处的一起编造传播虚假高考答案的案件。
5: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发现线索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6: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5: 据记者了解，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发布者张某作出行政处罚。
3: 除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之外呢，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
4: 湖南耒阳警方就在网络巡查中查获了一起此类案件，当事人受到了法律惩处。
5: 近日，湖南耒阳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发现该违法线索后，耒阳警方立即启动了核查处置工作。
7: 发现线索后，我们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证据固定工作，全面排查该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扩散情况，并第一时间锁定了发布者身份是网民刘某，我们迅速将其传唤。
5: 经警方全面调查核实，网民刘某并无所谓高考答案资源，其发布的售卖高考答案内容均为虚假信息。刘某仅仅为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目前，耒阳警方已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
3: 公安部此次曝光的10起涉高考谣言案件，造谣手段可谓是五花八门。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误导网民，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
4: 那么，涉考网络谣言具体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造谣传谣行为又会触碰到哪些法律红线？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8: 这些谣言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一个呢，有可能是扰乱公共秩序，啊，这些伪造的考场照片和泄题的假象，它会引发公众对考试组织啊和保密制度的质疑，啊，一方面呢，这就导致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可能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源去核查辟谣。啊，另外一个呢，也会引发这种人心的混乱，甚至是社会组织的啊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啊，第二个呢是制造群体焦虑啊，因为高考期间啊，家长和学生本就处于高压状态，啊，这些所谓的涉及到泄题呀、压力大出事儿的这个谣言啊，它会更大的无限程度的放大这种不安全感，啊，甚至呢让部分考生产生别人是不是都在作弊啊。所以这种严重的错觉制造了群体的焦虑啊。第三个呀，这种关于高考的这些谣言，它可能也会严重的危害到这种社会的诚信。
5: 据专家介绍，如果造谣者涉及到侵犯别人的名誉权，那么受害者完全可以去起诉，要求造谣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另外，此类网络谣言

0: 编造者还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1: 这样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故意散布谣言等等，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下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的，也只是呢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类的犯罪，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呀就更严重了。
2: 昨天，共青团中央启动2026年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3: 各高校将组建大学生实践团队，深入乡村基层，围绕理论宣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倡导绿色发展等八个主题，开展科技助农、文化惠民、网络电商、支教支医、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投身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中，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
4: 这个暑假呢，我们也将去到西部地区的乡村，对乡村的路网的建设呀，以及智慧物流、智慧冷链的一些优化，切实的解决一些问题。
5: 我们还打算依托农大的科技小院，把智慧育种、精准施肥等绿色技术打包送到田间地头。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调研和实践，建立一批新的科技小院，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贡献农大学子的力量。
2: 系列节目《就业长在产业上》，今天聚焦河南职教就业。
6: 眼下正值毕业生求职旺季，人社部门数据显示，在河南部分职业院校的就业率达到了98%以上，一些学生甚至在毕业前就锁定了就业岗位，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专科院校，每周一上午，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大二学生们都要上一堂机电设备联调的实训课。课堂上没有书桌、书本，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生产线。学生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给一批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
8: 质量又特别严，然后刚开始不敢上手，老师和师傅手把手教，然后现在我能独立操作了，心里特别踏实。
7: 这条设在课堂里的产线是学校和一家制造业企业共建的智能制造学习工厂，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企业派出有经验的师傅来到学校，遴选理论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和老师一起带着他们上产线，从编程、加工到质检，全流程实操。经考核成绩优秀的学生还会被校企共建的工程师专班定向培养。
9: 学生在真实的场景利用真实的设备进行真实的生产，我们根据企业的需求培养学生的技能。
7: 河南有690所职业院校，在校生达到288万人。这几年当地推动职业学院和龙头企业开办订单班、联合办学，越来越多的实习工厂走进了校园，成为专业学习的重要内容。设在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这个现场工程师班，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就是由学校和一家制造业企业共同制定的。
8: 我是去年10月份来这里实习了，这里的设备和学校的设备都差不多，能无缝衔接去操作。
7: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学生在大二期间就考进了这个订单班，经过实操后很快就能掌握相应的实践技能，毕业后可以直接入职工厂。
10: 现在有了咱们这种联合培养的这种方式，快的呢一周就能够上手啊！很多人的话经过半年就已经成为骨干了。
2: 不仅是围绕产业需求定向培养动手能力强、有实践经验的技能人才，河南的一些职业院校还在加快调整专业设置，
6: 让学生们从入校时就有清晰的目标规划和成长路径，为他们打开更为广阔的就业空间。
7: 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记者看到一份专业调整方案。近3年里，学校停招商务英语、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增减之间，学校定下3个70%的专业设置清单，70%为理工科专业，70%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70%学生面向全省重大战略产业。
11: 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 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

0: 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围绕产业调专业，这几年河南围绕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先进装备、现代食品等重点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撤销了2200多个不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特点和趋势的专业，新增2893个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链相关的专业点。在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记者看到一份合作清单，学校近年设立的7个产业学院合作的都是重点行业的龙头企业。
2: 学校现有60个专业，组建了11个与产业适配的专业群，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教学设到产线上。近3年，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以上。
1: 目前，河南已经建成27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和92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覆盖新能源汽车、航天装备、人工智能、农业、食品、医药等产业。职业教育专业对支柱产业、民生领域的匹配度达到75%，每年为企业输送近100万技能人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日常肩颈酸痛，不少人呢会选择按摩放松。近期呢，不少网友反映，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急性脑梗。有人按摩后手臂麻木，连一杯水都端不稳。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血栓。还有一些人呢，本身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三高问题，也不抽烟不喝酒，却在按摩后头疼欲裂，查出急性血栓。
5: 本想放松肌肉，为什么会引发脑梗？朝闻健康，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6: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7: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4: 不当的颈部按摩可能诱发血栓，进而造成脑梗。那么究竟脖子有哪些位置不能按，按摩手法又该如何把握呢？
5: 对此，专家也画出了颈部的危险区，给出明确的提醒。
6: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7: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6: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8: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4: 按照国家相关服务规范，部分人群呢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颈部肩部结构特殊，按摩风险翻倍，一定要提前评估身体状况。
5: 一起来了解具体禁忌人群以及按摩后需要警惕的危险信号。
6: 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 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3: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凉一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十一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拉响防空警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国家电视台称，该国南部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
3: 当地时间十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
2: 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他还称，伊朗一直拖延达成美伊协议，但美方仍希望协议能够达成，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3: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退缩。
4: 特朗普十号表示，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九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在出席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
5: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ند. ایران ما رو اینا قادر نخواهند بود با این تهدیدها.

0: وادار کنند که تسلیم بشه و قطعا تسلیم نخواهم شد。
1: 针对特朗普威胁袭击伊朗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从交通网络到电力和水务行业，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实力展示，而是违背国家意志的绝望之举。伊朗将坚定不移地抵御任何压力和威胁。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2: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日证实，在本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时，位于以色列北部的马拉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导弹残骸击中，造成轻微损坏，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整体运行。
3: 报道说，事件发生在八号夜间至九号凌晨，以军说基地内部部分设施和后勤保障设施受到轻微损坏，基地内部一段通道可能受损，但整体运行未受影响。报道还说，以军并未说明导弹残骸的具体来源及型号。
2: 当地时间十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六月九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违反封锁令的邮轮开火，这是连续第二天采取类似行动。
3: 声明称，这艘邮轮试图运输伊朗石油，在多次无视美军指令后，美军向其开火，并使其失去行动能力。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四月十三号启动封锁行动以来，美军已瘫痪八艘不遵守规定的船只，引导134艘配合检查的船只改道，并允许42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
3: 事件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十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声明称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多明格斯还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十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报道称，代表团还将和伊朗方面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美伊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最新进展情况及各自意见。报道并未提及卡塔尔代表团的具体人员和规模。
3: 十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问题举行公开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最近一段时间来，中东局势继续恶化并持续外溢，他呼吁各方通过调解对话推动政治解决，实现持久和平。
1: 古特雷斯首先谈到黎巴嫩局势，他说，自今年三月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加剧，导致黎南部大量民宅和民用基础设施被毁，超过100万平民流离失所，已有7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遇难。他呼吁各方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从全面停火开始，缓解离以临时停火的蓝线两侧民众苦难。在谈到巴以问题时，古特雷斯表示，备战巴勒斯坦领土局势迅速恶化，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袭击、拆毁房屋、土地没收和非法定居点扩张等问题令人震惊，加沙地带仍面临严重人道灾难。他强调，人道援助绝不能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加沙地带必须继续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唯一可行的前进道路是结束占领，落实两国方案。古特雷斯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航行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正在推高能源价格，扰乱供应链，并加重饥饿、通胀和债务压力。他呼吁各方遵守停火，恢复航行权利和自由，并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确保伊朗核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目的。此外，古特雷斯指出，也门此前通过调解达成释放1600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拘押人员协议，但紧张局势仍在持续。他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威胁曼德海峡航行自由，并无条件释放被无故拘押的人员。
2: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
1: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将从2025年的四百五。

2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从2025年的4.2%降至2.0%。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中东地区航司将整体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报告还预测，2026年航空燃油成本预计将从2025年的

0: 平。
1: 南非警方十号表示，约翰内斯堡克里夫兰地区当地时间九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据警方通报，枪击发生于当晚20:30，10余名嫌疑人进入克里夫兰地区，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随后乘车逃离。警方称，袭击动机尚不明确，已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截至目前，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
2: 巴西圣保罗州内陆城市马里利亚，当地时间10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据报道呢，失事飞机为一架私人飞机，当天11点左右从当地机场起飞后不久坠毁，坠留地点位于机场附近区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上好。
2: 太元早。
3: 此刻郑卢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太元，最近南方的强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哈，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过去两天呢，南方的降雨哈，主要是集中在西南还有华南这一带。但是呢，对于江南这一带来说呢，降雨开始陆陆续续的停歇下来，并且很多地方久违的阳光已经开始上线。那么到了今天，南方呢还是处在一个降水的间歇期，雨水主要是集中在像西藏、四川、还有云南、海南以及台湾等地，普遍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那对于云南西南部这一带来说啊，局地雨势会比较强，再加上地质条件相对比较脆弱，大家一定要严加防范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等的次生灾害。我们预计啊，明天开始暖湿气流将会进一步的加强北上，所以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又要发展起来。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像长江以南地区啊，普遍都是被雨水覆盖，其中强降雨是集中在贵州、湖南中部这一带区域，尤其是到了周六周日，江南、华南雨势会进一步的加强，可以看到从广西再到浙江这一带区域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低洼以及容易积水的地带。主持人，
1: 最近我发现北方多地也经常在晴雨之间快速切换哈，今天降水情况如何呢？
3: 今天呢，我们来看哈，随着冷涡远离呢，华北这一带的降雨和对流性天气啊，暂时告一段落了。雨水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这一带，并且量级不大。不过紧接着明天开始，东北、华北的降水又会增多起来。那特别是到了周六周日，黑龙江东部再到河北北部将会出现成片的中到大雨，同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沈阳多云，14到29度。通辽晴，16到30度。兰州多云，18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22到3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贵阳多云，17到26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1度。曲靖阵雨，15到19度。太原多云，16到30度。烟台晴，17到24度。威海多云转晴，19到26度。潍坊晴，19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5度。南京阴，24到35度。泰州多云转阴，23到35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长沙多云，22到31度。南昌多云，23到31度。福州多云转阴，21到26度。南宁晴，24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接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16年6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3: 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1: 此外，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0: 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同比均保持上涨。
4: 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5%，涨幅有所回落。
3: 分行业看呢，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同比价格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来看时政要闻。
5: 6月8号至10号，李希在河南郑州、开封等地调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
1: 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十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十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期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下播也进入高峰。
3: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期收快速推进，以其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目前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过50%，在临沂市蓝山区21万亩小麦集中成熟。尽管当地绝大多数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初期苗情偏弱，但由于田间管理到位，及时因苗施策，依然实现了丰收。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的窗口期，调度大位入量联合收割机，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玉米播种也紧随其后。
4: 连夜开始抢收，这个身体之内呢，收完了，咱也种完了。种的时候我们看到地里这个结根啊，都在割地了，烂了之后当成那个有机肥，促进这个玉米的那个生长。
3: 今年三夏，农机作业一条龙，让抢收。

0: 强重，更加高质高效，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陕西兴平市这家农机专业合作社今年先投用了三台小麦柔丝除尘捡拾打捆机，一亩地只需5分钟就能完成秸秆捡拾、柔丝、压实、打捆等全套工序，为秸秆处理、抢种玉米留出宝贵时间。
1: 以前山下遇到阴雨天气就容易耽误农事，影响收成，现在全机械化一条龙作业，收得快，处理得好。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40%，总体进展顺利，夏季田管也随之陆续展开。目前湖北襄阳小麦已收获完毕，当地依托汉江黄金水道开通了下粮水运航线，降低下粮运输成本。
2: 一大早，在汉江襄阳段小河港码头，一艘满载小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汉江顺流而下，奔赴江西樟树。作为鄂西北重要粮食主产区，襄阳紧邻河南南部粮食高产带，区域粮源储备充足，外销需求旺盛。以往当地下粮外销主要依靠公路运输，长途陆运运费高，成本压力大。今年6月，小河港正式新增粮食装船外运业务，5000吨外销小麦有序起运。为保障下粮高效外运，港口优化升级作业模式，打通车库船全流程协同作业链路，实现粮食卸货、仓储、装船一体化高效运转，大幅提升外运效率。
3: 我这个小麦呢，是从到运到这个江西樟树的，大概里程在800多公里，成本呢在60元每吨左右。
2: 据了解，目前小河港疏港铁路专用线二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全线有望在2027年下半年贯通，届时铁水联运模式将进一步完善。
4: 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
0: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倡议同步发布，倡议倡导捍卫真实，坚守新闻传播价值根基，包容互鉴，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远见引领，共同回应时代变革之问，科技赋能，共创媒体发展美好未来。本届论坛还发布多项重要成果，包括央视听大模型3.0以及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等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主题报告。总台还联合全球主流媒体、智库、高校及科技企业，共同搭建起真相猎手全球事实核查平台。现场还发布了 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 CMG 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工业强国际、保姆机器人大会等一系列具身智能类 IP 活动，并启动由总台与哈萨克斯坦电视广播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和2026国际媒体重庆行等多个项目。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除主论坛外，本届论坛还将举办 AI 时代人文合围、人机共生时代的未来、南南视角下的智能浪潮、重塑包容、公平与正义、锻造国产动画电影新等4场分论坛。与会嘉宾将围绕人文与技术融合、智能时代媒体责任、全球传播与治理体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朝闻天下。
0: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拉响防空警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国家电视台称，该国南部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声。
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 F-16 战机侵犯波斯湾空域后，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发射导弹予以回击，随后该战机逃离。另有消息称，伊朗11号凌晨在该国南部阿萨卢耶拦截一枚巡航导弹。
4: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0: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军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
4: 来看总台驻德黑兰记者刚刚发回的最新报道。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1号的凌晨1:50，北京时间的6:20。在10号凌晨伊美爆发军事冲突后，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国宣布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截至目前，袭击范围仍然是伊朗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包括米纳布、西里克、格什穆道等。自10号开始的本轮冲突是此前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数次军事摩擦，以及数日前的伊以军事冲突后展开的。如此频繁的军事冲突体现出，第一，中东地区的总体局势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呈现高度脆弱和不确定性；第二，伊朗和美国迟迟未能就停战谅解备忘录以及谈判达成一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赔偿议题、解冻资产议题上仍然分歧巨大；第三，伊朗与美以之间频繁的军事摩擦和军事冲突将极大地延缓任何旨在缓和局势的外交进程。此前，伊朗已经宣布将对美国的任何军事侵略行为进行严厉回应。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地区局势走向。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他还称，伊朗一直拖延达成美伊协议，但美方仍希望协议能够达成，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4: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退缩。
2: 特朗普10号表示，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出席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
7: امکان نداره یک کشوری رو با هواپیما و با نمیدونم بمباران کردن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و غزه ای که به اون کوچیکی الان داره 3 سال میشه که نتونستن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ن ایران ما رو اینا قادر نخواهند بود به این تهدیدها وادار کنن که تسلیم میشه و قطعا تسلیم نخواهند شد。
2: 针对特朗普威胁袭击伊朗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言论， 佩泽西奇扬表示，

0: 交通网络到电力和水务行业，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实力展示，而是违背国家意志的绝望之举。伊朗将坚定不移地抵御任何压力和威胁。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国十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地区，造成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
2: 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美军袭击后，当地2座储水设施在袭击中遭到破坏，导致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库艾斯塔克市及周边10个村庄供水完全中断。因当地正处于高温天气，停水给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当地政府通过水罐车等方式向居民供水。报道称，经过抢修，当地供水网络已恢复运行。
1: 当地时间10号，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以色列官员的消息称，伊方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2: 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伊方仍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近期美伊之间的冲突有趋于频繁、不断升级的态势，那这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目前美伊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呢？
2: 来看专家分析。
3: 问题一，自美伊4月宣布临时停火以来，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哪些摩擦和冲突？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出现零星军事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至5月底，双方冲突愈发密集。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伊朗目标，包括阿巴斯港、戈鲁克地区、西里克岛等。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伊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处于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之下。进入6月，冲突仍在继续。6月3号，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发动袭击，伊朗方面随后宣布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位于该地区的空军和直升机基地。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美伊双方围绕此事又进行了多轮互袭。问题二，美伊近期的相互打击是否会升级为更大规模冲突？
4: 美国和伊朗近期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目前来看不会立即引起更大规模的或者说全面的战争，但是呢，爆发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或者说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虽然目前双方都还相对克制，但是呢，发生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之前特朗普曾表示说，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未来如果这样的冲突频繁的发生，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更大规模的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看到现在谈判处于坚持状态，一时半刻谈不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战争来推动谈判，就是以打促谈，那么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压力，通过增加战争的风险来迫使对方首先做出让步。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做出让步的这个迹象。
3: 问题三，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如何？
4: 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到目前为止，外界知道的消息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那么双方透露出来的消息往往是一边倒的，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特朗普自己的说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不过过去这一段时间里，特朗普已经说过太多次就快达成协议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达成。那么根据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行动来判断，

0: 未来一段时期能不能达成协议，关键是取决于美国，因为现在的形势很明确，伊朗方面是不可能做出让步的。伊朗认为现在是处于战略上的优势，伊朗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如果美国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确实有可能短期内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达成协议就是很困难的。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趋势还会继续一阵子。
1: 当地时间1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6月9号晚在阿曼湾将一艘违反封锁令的邮轮开火，这是连续第二天采取类似行动。
2: 声明称，这艘邮轮试图运输伊朗石油，在多次无视美军指令后，美军向其开火，并使其失去行动能力。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号启动封锁行动以来，美军已瘫痪8艘不遵守规定的船只，引导134艘配合检查的船只改道，并允许42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
2: 事件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声明称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多明格斯还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1: 此外，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
2: 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的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3: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于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特朗普称，截至目前，该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行。他还强调，掌控霍尔木斯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
2: 美军5月初曾启动寻求疏导霍尔木斯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但特朗普很快宣布这一行动暂停。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表示可能恢复该计划。
1: 1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问题举行公开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东局势继续恶化并持续外溢。他呼吁各方通过调解对话推动政治解决，实现持久和平。
3: 古特雷斯首先谈到黎巴嫩局势，他说，自今年3月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加剧，导致黎南部大量民宅和民用基础设施被毁，超过100万平民流离失所，已有7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遇难。他呼吁各方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从全面停火开始，缓解离以临时停火的蓝线两侧民众苦难。在谈到巴以问题时，古特雷斯表示，备战巴勒斯坦领土局势迅速恶化， 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袭击、拆毁房屋、土地没收和非法定居点扩张等问题令人震惊。

0: 沙地带仍面临严重人道灾难。他强调，人道援助绝不能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加沙地带必须继续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唯一可行的前进道路是结束占领，落实两国方案。古特雷斯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航行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正在推高能源价格，扰乱供应链，并加重饥饿、通胀和债务压力。他呼吁各方遵守停火，恢复航行权利和自由，并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确保伊朗核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目的。此外，古特雷斯指出，也门此前通过调解达成释放1600名与冲突有关、完全用于和平目的。此外，古特雷斯指出，也门此前通过调解达成释放1600名与冲突有。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价格消费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1: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
0: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
1: 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
0: 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号发售。

0: 同时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止到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
0: 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
1: 6月10日，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
0: 据报道，日本自民党9号通过了该党已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危险动向。
1: 来关注社会方面的快讯。中宣部、公安部10号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0: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
1: 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中国篮协官网发布通报，就运动员虚报年龄、参赛等问题，对运动员李怡泽、相关责任人和3家参赛单位作出纪律处分。
0: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完成了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发现了一个鹞鸻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鹞鸻。相关的研究成果于10号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
1: 6月4号，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的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
0: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美东时间9号的下午17时开始，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伊朗则是袭击了位于巴黎的美军第5舰队、约旦美军基地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等处。
1: 近日，英国北爱尔兰发生了外来移民恶性持刀伤人事件，引发了当地民众强烈的抗议和示威游行活动，有人纵火焚烧房屋汽车，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力事件。英国首相斯塔默10号表示，谴责相关行为令人震惊，而且完全不可接受。
0: 据日媒10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8号去世，享年89岁。河野洋平1993年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发表了河野谈话，该谈话承认日军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以及强征当地的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
1: 根据英国媒体6月10号报道，一项由泛欧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奥地利、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等15个国家的受访者当中，只有 11% 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盟友，这一数字较此前调查结果出现明显下降。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那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一零

0: 的早间的7:47，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早安，我是高远。
0: 是的，节目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相信早间出门的朋友可能已经感受到路面上陆陆续续的地方呢是有这个小雨的一个天气情况出现。那么来关注到今天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晚上的话都是一个小雨转阵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啊。那当然今天的最低温度呢是20度，最高温度是28度，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0度，湿度达到了95%。那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呢也是比较优秀的哈。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这场降雨呢，可能在明天白天还会持续哈，白天是以阵雨为主，那在晚间呢会转为多云天气，温度在19到26摄氏度。当然到了周末的时间呢，天气会完全的放晴啊，由多云转为晴天，那温度也会逐渐的攀升。那么周日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
0: 是的，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国的这个人口变化。因为今天6月11日是中国人口日，中国人口日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关注人口发展设立的纪念日，日期呢就是在每年的6月11日，就是希望能够提高全民人口意识。那这个节日呢其实是源于联合国在1990年确立的7月11日的世界人口日，而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将纪念日提前至了这个世界人口日前一个月，以强化人口议题的一个关注哈。
1: 那目前我国已经在世界上不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了哈，已经是位居第二位了。

0: 印度已经成为了人口第一大国。
1: 嗯，
0: 那当然对于人口的这一方面的发展和重视呢，也是呼吁每一位公民也具有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意识和大家有一个知识的学习哈。
1: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除了提高人口意识之外呢，也是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倡导健康生育观念，加强人口的政策宣传，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交流，同时还关注到弱势群体。
2: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来关注到国际形势。首先来关注到美国和伊朗之间。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6月10号下午的5时15分，也就北京时间的6月11号凌晨5时15分，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处目标发动到了追加的自卫打击。那声明称呢，此次打击是对伊朗无理且持续侵略行为的一个回应。
0: 根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多地防空警报响起。根据伊朗当地的媒体报道，伊朗的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遭受到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经启动。那么在6月11号发布的最新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
1: 再来关注到在6月10号凌晨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这个公开会，俄罗斯和中方认为安理会已经终止审议伊朗核问题，但是会议仍然投票通过了程序性事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表示，个别国家刻意忽视安理会成员分歧和关切，强行推动安理会恢复对伊朗制裁，强推安理会在已被终止的议题下举行会议，对当前安理会的困难局面负有全部责任。这种做法不仅加剧安理会分裂，更会严重阻碍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方对此严重关切，对投票结果表示失望。
0: 另外，孙磊大使强调，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的局势推向危险的深渊。美国单方面推出了伊朗的核协议全面协议，两次在谈判过程当中对伊朗动武，严重破坏了外交努力，这是导致当前困难复杂局面的根本原因。相关方面应该汲取教训，摒弃强权政治，进行平等真诚的对话，承诺不再动武，保障未来新协议有效执行，以切实行动重拾国际社会的信心。那么维护停火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相关当事方应着眼和平，为停火止战早日符合当事方的利益达成一个协议做出共同的努力。
1: 关注完国际形势之后呢，再把目光转向到国内。首先来关注到在昨天中国外交部举行了例行记者会，由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到，据报道日本的自民党9号就召开了这个总务会，通过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林健代表外交部作出最新回应，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的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和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形式表达了忧虑反对。日本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行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1: 日本的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是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到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的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度，那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关注完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之后，再来关注到在国务院台办10号也是举行到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有记者提问，国台办发言人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已经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后台湾的7个更好中的5个更好。

0: 干涉两岸人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不再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妄图打造的火药桶、地雷岛和地狱景象，摆脱随时被台独外部势力葬送的命运。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可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他指出，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1: 完两场例行记者会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在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为了全面履行我国海上的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的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了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化解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0: 我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轮、台湾海峡大型的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08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了这次行动，点验过往的船舶，提醒船舶遵守航行规则，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维护通航秩序，查验了船舶导航设施的情况，查验过往船只的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的扫测作业。海事执法人员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船的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光缆、电缆的水域进行了巡查。

0: 今天已经是6月11号，距离咱们的端午节假期已经是越来越近。端午临近之后呢，假期出游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预订的高峰。那中国的在线旅游平台飞猪9号呢，也是发布了相关的这个报告，显示今年端午假期的出境游需求是持续上涨，入境游的预订量是同比增长超6倍。
1: 通过这份报告可以看得出来，从出游的趋势来看，今年端午假期呢更靠近暑假的期间，避暑游呢成为了热门的主题。比如说新疆、西藏、甘肃、青海、辽宁这样的目的地呢，客流增速比较快，全国南到北、东到西的客流动向明显是增加。比如说合肥到伊犁、南昌到长春、南通到成都、广州至德宏、沈阳至兰州方向的客流均翻倍增长。
0: 是的，那么粽叶飘香啊，龙舟进度呢依然是今年端午假期旅游消费的一大看点。相关数据也是显示，近一周呢，还有比如说包粽子呀、看龙舟赛这些民俗体验在内的旅行，这种热度呢环比是增长超过40%。那在随着比如说高考啊，还有大学考试周陆续进入到了尾声，端午假期学生人群的出游需求也在激增。截止到目前呢，端午假期学生的预订人次同比提升超70%，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长沙、南京、西安、郑州、重庆等等，都是毕业旅行的一个热门客源地。
1: 除了国内游，今年端午假期的出境游的需求也持续上涨。截止到目前呢，端午假期包含了机票、酒店在内的出境线路游的预订量增长了64%。比如说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国家呢是热门的选择目的地，比利时、巴西、斐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国家呢也增速较快。与此同时，入境游的热度呢持续保持了高位的增速。那么截止到目前，端午假期的入境游的预订量也是增长了超过6倍。
0: 是的，为了缓解到大家或者说保障大家的一个出行旅游的一个需求呢，铁路部门呢也是这个为了旅游全面升级做出了一些最新的部署。比如说在昨天呢，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也是印发了关于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举措，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旅